0: 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同冰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界上最圆最亮的是十五的月亮，心里最美最甜的是团圆。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月圆的日子，许多家庭无法团聚。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月亮下的歌声》节目，让我们和亲人们在歌声中团圆，天涯若比邻。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共享团圆的幸福，守望的美好。更要祝福收听到节目的您和家人，人月两团圆。我是统兵。

0: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1: 亲人啊亲人，你可听见我轻声地说。

节前见到一位朋友带着两个孩子准备过节的物品和一些日常用品，我说这些让先生去做吧，别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出门了。他告诉我先生被抽调工作，近期都回不来了，家里老人又一时转不开身，还得过段时间才能来帮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能他带着孩子们一起面对了。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月到中秋分外明，月圆时分盼团圆。为了我们能够团圆相聚，有多少人至今一直奋斗在一线。我们看到医护人员匆匆的脚步，我们知道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在每一个角落为我们保驾护航，有多少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让我们借着歌声真挚地对他们道声感谢，也送上我们深深的祝福。岁月静好，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日子甘甜是我们携手打造。中秋佳节，月圆人心齐，让我们为更好的团聚也尽一份力，做更好的自己。我是童兵。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中秋佳节盼团圆，京城秋风送爽，风轻云淡，今夜花好月圆，风情无边。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个月圆的日子，游子格外想家，格外思乡。这一天，无论身在何处，心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家。可是，许多人无法和家人团聚。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制作《月亮下的歌声》节目。这个清晨，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分享守望相助的美好。祝愿天下儿女都能早日回到父母身旁，祝愿我们大家都能早日与亲朋好友一起共赏月圆花好的美好。我是童冰。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牧人巴雅尔深情的歌声让我们瞭望天边的家乡，搜索父亲母亲慈爱的目光。中秋节，或许我们不能回到遥远的家乡，不能回到亲人的身旁，又或许秋风吹过，脑海里出现逝去的亲人的身影，心里浮现过往的温情的画面。无论走遍天涯，最温馨的永远是家；无论身在何处，最牵挂的永远是爸妈。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中秋节，就让我们在歌声里为亲人道声珍重，报个平安，送上深深的祝福。儿女就像父母放飞的风筝，无论飞得多高，无论走得多远，总让父母牵挂，也总是心系着父母。在台湾和欧洲成长的当代著名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1989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梦中的故乡内蒙古。草原无休止的游走，让他喜悦，但也牵绊着痛心和遗憾。在回到故乡之前，席慕容活在父母的乡愁里，而后他活在自己的乡愁里。他把这份乡愁写进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里，勾起多少人的乡愁。布仁巴雅尔深情的歌声，带我们回到家乡，回到亲人的身旁，和家人们团圆。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月亮下的歌声》。中秋佳节，守望相助的日子，让我们共赏一轮明月，让歌声带我们回到亲人身旁。中秋节快乐，阖家安康，吉祥。我是统兵。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萬蚊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首先无忧美佳就可以避免

0: 晒呢啲矛盾啦。因为无忧美家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听日就唔知去咗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1: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係可控好多嘛。
0: 嗱，其次呢，今次活动呢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係管家检验，第三重呢係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4: 那
8: 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0: 嘿，各位好，我是新月。
1: 各位好，我是星仔，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事事圆。
0: 是的，中秋节到了，月饼你吃了吗？哎，星仔，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年那个月饼啊，好像和往年有一些不同哈、市场上好像刮起了这种健康简约风，有没有？
1: 是的呢，小小一枚月饼，寄托着团圆、丰收等美好意愿，是中秋佳节广受人民欢迎的传统美食。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大环境下，今年的月饼市场真的是有一些新变化呢。
0: 是的，我最近这几天啊，就逛了一下这附近的几家大超市啊，超市呢都会在最显眼的销售区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月饼。那我发现啊，今年的这个月饼从包装上来看的话呢，哎，依旧是简约风盛行啊。散装、简装月饼呢不必说啊，盒装月饼呢大多也是衣着比较朴素哈、啊，少了各种隔层和装饰，更加注重实用性。从价格上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单个的散装简装的月饼价格普通都是在10块钱以内啊，这个盒装的月饼的价格呢主要分布在100到300元之间。那像往日这种什么包装特别华丽的呀，价格在好几百甚至上千元的这种高端月饼礼盒呢，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
1: 是的，我也觉得和以前相比，今年的月饼好像更简单了，价格也更亲民了。哎，我觉得月饼不需要豪华的包装、昂贵架子来撑面子。如果是自己家里吃，散装、简装月饼，口味、数量、品牌都可以自由搭配，好吃不贵，方便还实惠。
0: 是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还出现了一些这种小规格的迷你月饼哈？我觉得也是成为了一个现在这个市场的新宠。这个迷你月饼呢，大部分的重量呢是30克左右，一两口哈就能吃掉。哎呀，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种嘴馋，但是呢，吃的比较少，哎，主要是为了要减肥的人，是吧？避免了浪费。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口味也越来越创新啦，啊，有什么火锅味儿的、山楂味的、榴莲味的、全麦味的，各种各样的，还有什么100%零蔗糖的，哎呦，无糖、低糖、低脂，各种概念都出来了呢。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选择月饼的时候，可能也会看一下它的糖分和脂肪的含量哈、啊，尽量选择，哎，既能够表达对这个节日的这种氛围的一个尊重，同时呢，又不影响自己的健康哈、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月饼市场啊，折射出的是咱们中国人崇尚健康、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那各位，你今年吃了什么月饼呢？

假期到了，不少人会选择出门游玩，那离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首先不能忘记我们家里的燃气安全，这可是关乎于千家万户的安全问题。那燃气安全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城市燃气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燃气基本属性， 城市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一旦发生泄漏，遇明火极易发生爆炸和火灾事故。如果泄漏的燃气被大量吸入人体内，会使人窒息、中毒甚至死亡。历史事故回顾： 2011年2月3日，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某市发生一起四名租房人员窒息死亡事故。经公安部门认定，此事故原因为该用户在长时间使用燃气加工熟食时无人看管烧干锅，且未开窗通风，室内严重缺氧，导致四人窒息死亡。 2011年12月，大连市沙河口区苏州北巷某居民家中因燃气灶具未关严，造成室内居民5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2013年2月4日凌晨， 5名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的实习医生在租住的民房内，由于燃气热水器出现问题，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使用注意事项：一，要选用燃气器具相适用的燃气器具和软管，燃气浇灌长度不应超过2米，不得穿墙越室，接口处必须用专用夹钉加紧固定。二，在购买燃气器具时， 应当在正规商场购买具有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具备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国家标准家用燃气灶具 GB16410-2007出台， 自2008年5月正式实施后， 规定燃气灶具必须具备自动熄火保护装置。切记不要购买路边摊售卖的燃气器具。 3.1999年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直排燃气热水器，还在使用的应当停止使用。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 GB17905 规定，燃气具从销售之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 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4，安装、改装和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房屋装修时，请勿将燃气管道、阀门等埋藏在墙体内或密封在橱柜内。5，不得擅自改变厨房结构， 擅自拆除、迁改和覆盖天然气设施。6，用户应当经常检查燃气软管，发现燃气软管老化、皲裂、曲折或损坏时，要及时更换，严禁使用过期胶管，燃气软管不能高于灶台台面。7，使用燃气用具时，应当按照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 同时适当开启门窗，排除废气，防止燃气中毒。8，在使用燃气灶时，应当先调整风门，使灶具燃烧时的火焰为淡蓝色，轮廓清晰，黄焰、黑烟、回火等是不完全燃烧现象。9，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 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管输燃气泄漏。10，外出和晚间入睡前牢记关闭气源灶前阀。
长期不使用燃具，一定要关闭表前房。十一，燃气热水器烟道必须独立安装，且直接通向室外，不得与公共排油烟道共用。十二，禁止将天然气设施和燃气灶、热水器等用气设备安装在卧室或浴室，严禁用气房间住人、堆放杂物。十三，灶具等燃气设施出现故障后，请勿自行拆卸。

应当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由燃气公司派专门人员进行修理。十四，液化石油气禁止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使用。选用减压器时，应当选用质量合格的液化石油气专用减压器。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应当确保减压器与钢瓶连接完好，确保无漏气现象。十五，误将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以及煤炉同时使用。应急处置措施：一，燃气泄漏时可通过闻味进行检查，燃气内已加入一种特殊气味，如遇泄漏极易察觉，还可用肥皂水或洗涤剂水涂抹气表、阀门及管道连接处，如漏气会有气泡产生并逐渐增大，严禁用明火检查漏气。二，如发现漏气，应当立即切断气源，立即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切勿使用明火、吸烟，更不能开启抽油烟机、排风扇、电灯、电视、拨打室内电话或手机、使用插头等，并在安全的地方切断电源，以免引燃室内气体造成爆炸，同时并立即报修。三，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当敲门通知，切勿使用门铃，防止电火花引起燃气爆炸。四，如果事态严重，应立即撤离现场，到室外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火警电话119报警。了解以上家用燃气安全常识，我们在今后处理家用燃气问题时就会更加从容冷静，不仅保障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为邻里创造更好的安全居住环境。

0: 每年的九十月份呢，也是广东地区的汛期，台风、强对流和暴雨天气呢是激增。那这段时间，如果遇到了城市内涝，该怎么办呢？
1: 身处暴雨之中，我们该如何自救？在家中需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屋，一旦进水需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户外不要走地下通道，躲避下水井盖，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远离滑落的电线。开车时应开雨雾灯，避开积水和塌方地段。不要在暴雨天进入山区旅游，在山底一旦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可能是山洪爆发前兆，应立即离开。若暴雨形成洪水，应提前准备食物、衣物、饮用水和必要医疗物品。如需安全转移，要在离家前关掉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好房门。逃生时根据自己的位置条件选择最佳路线撤离，认清路标，避免惊慌失措走错路。来不及转移时，迅速找到门板、桌椅、大床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系攀爬电杆、铁塔等柱体，远离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如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能漂浮的东西。咋判断积水中是否有电？最保险的方法是绕开积水，如果必须通行，就要看清周围状况。即使这样，也不排除有用户自行撕拉乱接的电线掉落在水里引发漏电，所以通行时依旧要小心谨慎。如果在水中感觉发麻或其他疑似触电的征兆，可采用单脚跳的方式跳出积水区。切记单脚跳时必须有一只脚既不接触地面也不接触水面，否则可能会在跨步电压下导致触电。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应首先报警并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告诉接线员详细的事故位置，便于供电企业在最短时间内确定故障点并切断电源，防止更多伤亡的发生。如果要帮助他人，救人一方必须站在干燥的地面上，持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不导电的物体挑开带电导线，或用不导电物体将伤员挪开，尽快脱离电源。这七个救援神器你知道吗？手电筒。首先，手电筒的光可用来释放通用国际求救信号，但需要注意保持电源充足。口哨。首先，口哨的声响也可以用来释放通用国际求救信号，且通常搭配手电筒使用更佳。此外，它体积小，易携带，附配件更加，谨防丢失。救生锤，使用时应注意要击打玻璃四个边角，另外私家车配备时要将其放于随手可取位置。安全带切割刀，使用时把缺口位置对准安全带一边，用力推即切断，它拥有隐藏式结构，平常刀刃基本上被包裹。多功能工具钳，它集五种工具于一身，但因有多个锋利刀刃，使用时应注意安全。手机防水袋，使用时首先需要注意保质期，避免防水袋因时间太长而失去功效。其次，使用前一定先检验防水性是否达标。另外，尽量使用可以隔带操作手机的防水袋，保证遇险时使用顺畅。医疗急救包，优先选择防水、颜色鲜艳的包，较暗环境下方便寻找，遇险时可将其展开作为求救标志。

包内含多种药品、应急处置工具，所以使用前要熟知各药品功效，熟读健康应急手册。洪灾中的传染病主要有四种，首先是肠道传染病，例如霍乱、细菌性痢疾、伤寒等。洪灾过后，灾民生活环境被污染，病人如果进食了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会发病，其传染源一般是病人的排泄物，苍蝇是常见的传播媒介。第二种是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受洪灾影响，大量鼠类和动物迁徙到高地，形成新的疫源地，易导致疾病传播。第三种是呼吸道传染病，洪灾地区灾民集中居住，人口密度高，呼吸道传染病易增加。最后是皮肤病，洪涝灾害时，由于身体的一些部位长期浸泡在水中，加上生活环境温暖潮湿，各种皮肤癣病多发，比如手足浸渍。此外，洪水泛滥促进了蚊虫滋生，易诱发丘疹性荨麻疹。那么该如何预防呢？洪水退后的3至5天内是灾后防病关键期，防范的主要措施就是三个字，讲卫生。在饮水方面，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桶装水、瓶装水，家中用来盛水的缸和盆等容器要日常清洗。在饮食方面，不吃被水淹过或因其他原因被污染的食物，要将生熟食品分开，食物要煮熟煮透，食品和餐饮具以加热消毒为主。吃东西前一定要清洗双手，不能用脏手接触眼鼻。洪水退后，应及时清洗被水浸湿或受潮的衣物、被褥等，最好拿去太阳下暴晒，同时做好生活环境的清洁与消毒。另外，针对呼吸道疾病，要做好相关疫苗接种，早期隔离治疗病人，加强室内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挡口鼻，注意手部卫生。与洪涝有关最常见的风险是饮用水设施和死水的感染。死水可能是蚊子的繁殖地，会带来化学危害并造成伤害。如果发生洪涝，了解所在社区的疏散路线和警告信号，并确定容易发生洪涝或山体滑坡的区域，要将所有的饮用水和准备食物的水绿化或煮沸，应丢弃与洪水接触的所有物品，请勿使用洪水洗碗、洗漱和准备食物。如果接触过洪水，一定要用肥皂和水洗手。如果房屋与洪水接触，扔掉无法用漂白剂洗涤和清洁的物品，可以用肥皂和水以及漂白剂清洁所有墙壁、地板和其他表面。如果房屋位于积水或死水的地方，需用驱蚊剂涂在衣服或皮肤上。睡觉时穿长衣长裤，使用蚊帐。为预防皮肤擦烂，应保持皮肤干燥。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休息一次，擦干脚，在阳光下互晒片刻。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提醒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播出的安全智多星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中秋节也是月圆之日，你知道吗？月亮对人体有着神秘莫测的影响。随着月相的变化呀，人体的吸收排出力和情绪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按照月相的规律来生活，也会激发身体潜在的能力，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今天呢，趁着中秋节的到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月亮和人体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神秘的关系。地球上的人类呢，大多数是跟着太阳来生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有没有想过哈，跟着月亮来生活呢？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事实上呢，早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跟着月亮在过日子了。在中国有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这看似一句对仗比喻，其实呢也隐藏着

月亮的变化会影响人体和运势的古老科学。月亮是和地球最亲密的星球，也是我们人类最熟悉的星球。我们都知道这个月亮的周期变化啊，会影响到地球上的海洋和大气，引起比如说潮汐啊、地震啊、火山喷发等等自然现象。那除此之外呢，虽然说目前还没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实验的结果可以支持关于月亮对人体的影响啊，但是呢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假说，我们今天也来说一下。假说一呢，就是这个月亮引起人体的生物潮汐。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啊像一座海洋，那月亮呢引潮力控制着地球上的这个潮汐的变化，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70%呢也是由液体组成的啊，这样呢人体就类似一个海洋，那月亮的引力呢就能像引起海水潮汐那样对人体中的液体也产生作用，引起生物潮汐。而且呢人体的这个细胞也是由水组成的，所以啊月亮的盈亏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情绪。好，第二种假说就是这个月亮干扰人体电解质平衡。我们都知道身体也有一座磁场，那月亮的电磁场呢对人体的干扰其实是比较大的，会影响荷尔蒙，也会影响这个体液和兴奋精神的电解质平衡。它在围绕地球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距离远近就会产生不同强度的这个电磁场，从而引起人体的生理情绪上的各种变化。那假说三呢，就是月亮开启人体压力阀。这个呢就把身体啊比作一座火山，月亮呢对地球的引力呢会掀起大气，形成所谓的这个气潮，对吧？那这个气潮呢会影响气压和天气啊，比如说满月的时候呢这个气压往往会比较低，那气压呢会影响人的情绪。所以啊自古以来中西方都有月圆夜往往会发生异常情况的一个传说哈，当传说只是传说哈。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知道的一些关于月亮的影响人类情绪的一些假说。那关于月亮对人体作用的这个潮汐力和电磁场究竟有多大呢？到底会不会真的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呢？至今其实科学家仍然是议论纷纷哈，没有办法统一一个共识。那一开始呢我们说到这个月相啊，其实在了解月亮对人体的影响之前呢，我们需要科普一下什么是月相。月相呢简单来说就是指这个月亮的圆缺变化。月相呢是一个天文学术语啊，在天文学当中呢它是对于地球上看到月亮被太阳照明部分的一个称呼。当月亮围绕着地球旋转，引起地球、月球、太阳之间相对位置变化的时候呢，这会使地球上的人看到不同的月相。所以四个月相会有两个过程哈，从这个亏缺到盈满啊，都是一个这个轮回。那当地球位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整面被太阳照亮的月亮，这个就是满月。那当月亮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呢，月亮的这个阴暗半球是对着地球的，所以呢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的，称为素。那紧接着素而来的呢就是如初生的新月啊。这个月相呢一个巡回周期是 29.5 天，可以大致将它分为新月、上弦月、满月和下弦月。所以从新月经过上弦月到满月的过程呢是逐渐盈满的过程，而反过来呢从满月经过下弦月到素，也就到新月的这个过程呢是这个逐渐亏缺的过程。正是这两个过程，四个月相分别对人体有着不同的一个影响。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月相变化啊对于身体的一个关系，而在这点上呢东方西方呢都不谋而合。西方医学的祖师希波克拉底呢也倡导根据月相实施治疗。在他看来啊这个满月的时候呢人体出血会比较多，但采摘药草
最好是在满月之夜。现代研究数据已经证明，这个满月日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和犯罪率真的会升高哦。这个月圆夜出现车祸凶杀案的发生率呢，也是谜一般的全年最高。那对于长期抑郁的人来说，满月之夜容易扩大敏感的情绪，有自杀的潜在隐患，也是人情绪冲动的高发阶段。

容易因为争吵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可以跟着月亮来过日子。其实跟着月亮过日子的计时方式哈，在现代呢被称为农历。当你按照它来调整你的生活节奏，会对你产生一些积极的引导，让月亮给你一些正能量。

0: 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当车辆被水淹没，我们该如何自救？每年的暴雨天气，车辆涉水都有人员溺亡的事故发生，如何在第一时间逃生自救，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当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该果断弃车逃生，这是逃生的最佳时机。如果水流过大，且水位已经淹过车门，一定要在车辆还没有断电之前，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从车窗或天窗逃生。一旦水位升高，电路失效，这时在强大的水压下无法打开车门，应使用准备好的破窗器打碎车窗逃生。破窗器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将其紧贴玻璃，按下开关，按针就会在弹簧的作用下击碎玻璃，十分方便。如果车内没有准备破窗器，应使用逃生锤砸车门玻璃四个边角，砸碎后从车窗也可逃生。还可以将座椅头枕拆卸下来，将车枕的肩部插入车窗的缝隙中，然后用力后掰，弄碎玻璃逃生。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暗道就是被许多人忽略的逃生的法宝之一。不少品牌轿车在后备箱设计了一个拉环，将后排座椅放倒，人爬到后备箱内，可启用拉环从车内以机械方式开启后备箱，进而逃生。
0: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晴仔提醒广大市民，如遇极端天气，请及时躲避，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首先，远离老旧宣传栏广告牌。
3: 是的，不要在宣传栏广告牌附近玩耍，不要倚靠宣传栏，以免发生倒塌或者是坠落造成伤害。
2: 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3: 要意识到高空抛物的危险性，不朝窗外扔东西，不违规在屋顶、阳台、窗口及外墙堆放吊挂杂物，还有其他的附属物品，以免杂物被风吹下，砸伤过路人。
2: 企业定期检查架设在高空的设施，对架设在高空的设施及其配件完好性、稳固性、安全性进行定期检查。在台风、暴雨等天气来临前啊，要进行重点检查和必要的加固。
4: 观察警示标志。
3: 不少易发生高空坠落的危险地带呢，都会放置安全警示标志，在经过有此类标志的地段啊，一定要多加注意，
4: 对高层建筑物保持警惕。
3: 路过高层建筑的时候呢，要集中注意力快速通过。高空坠物的轨迹呢，一般是抛物线，贴墙走的安全指数啊，相对来说呢还会高一点，被砸伤的概率啊，相对来说可能还较低哦。
4: 刮风下雨天更要注意周围安全。
3: 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应该避开摆有杂物和悬挂物的楼宇宣传栏以及广告牌，以免意外发生。
4: 定期检查维护外墙窗户，
3: 发现楼层外墙或者是窗户玻璃损坏的时候呢，要及时的修补，物业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而且要告知住户有高空坠物的危险，并且及时联系和配合相关部门处理高空抛物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名古屋亚运会昨天继续进行，17岁小将陈昱杰在女子百米中夺冠，成绩为11秒06，刷新亚运会纪录。20岁的泰国选手汶颂以9秒90加冕男子百米冠军，也打破了赛会纪录。33岁的卫冕冠军中国选手谢震业和队友曾克里分获第7和第6名。宋佳媛女子铅球摘金，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3连冠。游泳赛事中国队再添6金，本届共获了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造单届亚运会新高。张展硕加冕7金王，超过了杭州亚运会6金王张雨霏，成为单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并追平了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数纪录。体操项目中，奥运冠军、世锦赛4冠王邹静媛在双杠决赛中实现了3连冠，田浩夺得单杠冠军。本届赛事，中国体操队夺得了包括男女团体和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在内的共7金2银4铜。开幕后6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98金37银24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作等不同类型。第二届香港华服嘉年华昨天在红磡新海滨启幕，活动围绕天宫奇遇记主题，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以航天成就为脉络，将非遗彩灯与航天大国重器结合展示。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3号。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除了基辅之外，截至当天上午，乌克兰有8个州遭到空袭。泽连斯基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5号说，此前在里海军事演习事故中失踪的2名军人的遗体当天已经被找到，搜救行动已经结束，事故共造成14名军人死亡。据哈媒此前报道，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7名军人落水。据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消息，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涉嫌玩忽职守和违反航行规则被拘留。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0% 3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呀上了初中之后学习有点跟不上了啊。有些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成绩水平还不错，但是到了初中呢就掉到了中等水平了。而且啊，还有的孩子到了3年级以后，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啊，学习就已经变得吃力了，成绩由原来的90多分下降到90以下。这个就让人开始思考了，就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学习很有后劲儿，刚开始却表现平平，越到高年级成绩反而越好，学习上基本是不再用父母操心了。就像我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一样，小学成绩一直都是处于中等，到了初中呢就开始崭露头角，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都很强，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三。那么他的总结就发现，学习有后劲儿的孩子，父母啊在以下这4个方面做的都特别好。哪4个方面呢？今天咱们上半段的节目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位父母的4个经验总结。
10: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学习有后劲儿，父母究竟如何做？第一个干货经验分享，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这话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好像从幼儿园开始都开始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了。但是呢，您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我跟您分享的是如何去培养啊。您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欢迎您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找到我，跟我啊进行一下交流啊。您可以直接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啊。我这儿呢还有咱们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呢，这里面的家长也都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互来讨论和交流各自先进的育儿经验。好，那就先来说说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先说孩子进入小学吧。啊，有些家长其实这孩子一上小学，对于成绩就开始比较上心了，陪孩子勤学苦练啊，背诵、默写、传授考试技巧，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漂亮的分数。虽然说现在一二三年级都不再进行期末考试和测验了啊，原则上也不布置家庭作业啊，但是呢，这个家长们这个上进的心还是有的啊，这一点相当可以理解。事实表明，如果说啊，这孩子到了三年级以后开始有分数了，你光去追求分数那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啊。儿童发展心理学这本书当中就指出，小学是儿童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是为儿童各方面打基础的时候。那在学习方面呢，小学阶段的家长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到了高年级开始掉队的孩子，主要就是输在了这个学习习惯上面。你比如说，卷面不整洁，做作业没有条理，不懂得及时巩固和复习，啊，慢慢的就会拉开了差距，这个落差就显现出来了。那，而且学习习惯好的孩子，他是能够获得好习惯所带来的成就感以及赞赏的。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正向循环啊，他就更容易坚持下去，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自律。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形成了自律，那基本上就不用父母去管太多了啊，因为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自觉学习。有一位将孩子送入北大的妈妈啊，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心得，接下来您听一听啊，他是这么说的：刚上小学的时候呢，孩子是有点坐不住的，写作业比较潦草，而为了帮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于是这个妈妈每天晚上都陪伴孩子完成作业，细心指出问题和不足，订正完错题才允许玩耍。而每天陪伴孩子做功课，一直就坚持到了小学三年级结束，孩子呢就已经养成了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大部分作业都是在学校完成的，回到家就是课外阅读的时间，还有体育锻炼、休闲娱乐。而这位妈妈也就不再过问作业的问题了。而这里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学习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家先写作业再玩的规定啊。这个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坚持做好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减少橡皮擦、修正带的使用次数。写完作业，细心检查一遍，再给家长检查。有多项作业的时候，先列好清单，再按顺序进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咱们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并且要坚持贯彻。于是从孩子刚刚入学开始，家长最好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陪着孩子写作业，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到了后期，孩子和家长就都会省心很多了。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更加有后劲儿啊？家长都做了哪些？其实刚才说了啊，提高一个这个学习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越早培养效果越好，后期可以少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那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培养，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啊，在面临多任务的时候要列出清单，并且严格按照清单去 进行完成。这里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而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经验。小学阶段科目是比较少的，作业也是相对简单，花较少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那么到了高年级了，初中呢，学习内容难度都加大了，科目也增多了，这个作业量自然就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懂得时间规划，不懂得提高效率，就会觉得任务繁重，学习起来很吃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挫败感以及厌烦的情绪，进而就影响了学习。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缺乏时间观念的，也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比如说写作业磨磨蹭蹭，本来是可以很早完成啊，反正这一写就写到晚上11点。爱拖延，周末呢一玩两天都是一直在玩啊，到了周日的晚上了，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开始急忙着写作业。这种态度它就会造成学习效率低下，到了考试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啊，题目做不完。这些学习后劲儿足的孩子呢，通常他们都懂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效率自然就高，特别有条理性。我有个朋友，他家的孩子是上高二了啊，平时也是喜欢玩玩游戏，上上网，但是呢我这朋友从来都不担心，因为孩子他会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心中特别有分寸，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啊，家长们务必要从小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首先，家长最好先从幼儿园中班大班就开始，有意识地带孩子去认识和感受时间，体会具体的时间段有多长，将时间这个抽象的概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第二呢，要让孩子过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睡觉啊，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时间段，这会帮助孩子更好地建立时间观念。第三呢，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家长要让孩子养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的习惯，大概预估一下所需的时间，尽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提高效率，戒掉磨蹭。最后，在生活和学习上，家长要逐渐放手，让孩子去自主管理时间，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学会做时间规划。家长呢，只在必要的时候去提出建议。在这样子的引导下，孩子就会逐渐培养起时间的管理能力。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孩子学习更加自觉，孩子学习的后劲儿更加足呢？家长如何做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经验。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除了时间管理以及孩子的学习习惯之外，更高级的就是到了思维能力的培养了。因为学习的本质，它绝对不是死记硬背，它其实是培养一种思考的能力。小学学习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考试范围也很明确，它其实有一定的记忆力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学习的内容更深、更广、更抽象了，那考试的选拔性也会随之增强，很多的题目不是死记硬背就可以做到的啊，所以说要运用一些理解，那这就很考验孩子的思维能力，他是否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许多孩子到了初中掉队了，正是因为小学阶段没有培养好这种思维能力，他不善于主动的去思考，思维方式也比较的死板，知识不能学通学精，自然就考不出这个好成绩啊！成绩只能体现在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上啊！一旦是需要延展、需要发散，可能就很难做到了。因此，家长应当在小学阶段注意对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啊！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些借着这个需求而开出来的很多课外培训班，这里啊，鲁阳老师也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打着思维训练的培训班就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和思考能力。

0: 咱们话说回来，这个首先啊，怎么培养他的能力？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告诉孩子正确答案，而是要启发孩子去积极的思考，让他一步一步的探寻答案，发现多种解题思路。啊，这个其实，这个，我在平时给孩子们教语言艺术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讨厌啊，直接给孩子做示范，那确实效果非常明显，立竿见影啊！我读一句，你读一句，你照着我这个来，但是孩子就没有思考了。其实我们在教语言艺术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但这一点呢，也是见效最快，但是后劲儿特别特别弱。我特别爱让孩子去干嘛呢？去思考，去想，我来启发你啊。并不是说我读一遍让你听，而是我来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应该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感觉去做比照，然后把这个感觉借鉴过来，然后再把文章当中所传达的这种心理的描写幻化成自己一种敏感的一种想象啊，能够产生你的心理共鸣之后，好了，咱们再用有声语言去慢慢的去表达。其实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讲比较的难，而孩子们呢，接受程度也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一旦做到了，他所学到、所练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了，啊，绝对不是说从别人那儿 copy 过来的。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有发言权，一直都在践行这么一个教学的方法，我发现效果其实非常的好。可能前期呢，对于老师、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有些困难，但是一旦后期走通了，这个方法相当的好用。就是用启发性的教学，我相信在其他的，无论是在课堂上面啊，咱们的这个小学教育阶段，其实大部分老师啊，可能也会用到这样子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考验孩子和老师的耐心，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反对家长那种包办式的啊。你比如说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干预特别多，直接帮孩子检查作业，孩子遇到不会的就直接帮他解答，给他正确答案。孩子的作文写不好了，直接家长帮他写一篇，这就会导致孩子思维上的惰性，他不爱思考，他会非常依赖家长，这显然是不利于孩子一种持续性的学习的。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家长不要因为爱孩子，舍不得孩子吃苦，就帮孩子去解决难题，去避免麻烦。我告诉你，舍不得孩子吃苦，哎呦，现在在家里在学习阶段吃的这点苦能算啥？比他未来进入到社会吃的那些苦可差远了。所以这时候让他吃苦真的是要锻炼他。不要限制孩子的成长啊，正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孩子他能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逐渐完善自己的思考方式，练就更加灵活的思维。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去体验、去经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引导孩子积极的动脑想办法，去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嚼碎了，让他直接吞咽。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充满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后劲儿还要足。接下来我分享第四点，也是最高级的一点，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能够坚持努力的孩子，除了学习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隐性要求，就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这东西，神乎其神的啊，有点玄学，但是它起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动力作用。孩子只有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乐趣，并且充满信心，他才会爱学习。但是这两点它是相互促进的，有了乐趣才会有信心，有了信心才会激发更大的乐趣啊，这样才能够一直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多孩子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是充满着信心和兴趣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嘛，对吧？他对于知识还是充满着渴望的，对于新鲜的事物还是想要去掌握的。但是随着年级的提升，课程难度一增大，我告诉你，孩子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

太正常不过了。而当这些困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并且一次次的被考试成绩所打击的时候，孩子就会找不到学习的成就感，他会产生焦虑，他会频频有挫败感，厌学的情绪与日俱增。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还是不断的给孩子压力，去苛刻的说教批评，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让孩子对于学习感觉到越来越痛苦，内心的自卑就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便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那必然的结果就是退步。而一退步，家长会怎么样？家长在这个时候又开始焦虑，家长一焦虑就会把更多的压力返还给孩子，那孩子又会体验到一种非常不好的学习的感觉啊，感觉这个学习越来越不像是给自己学的，就是在给家长学的，给学校老师学的，怎么办？厌学情绪进一步增加，那很多孩子顶不住压力了，现在孩子的心理又脆弱，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真的不希望孩子啊到达这一步啊，其实在这一步之前有很多机会家长是可以悬崖勒马的，但是咱们没有意识到，总会把这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推下去。因此在孩子学习生涯当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家长要特别注意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这个是孩子学习后劲儿的必要条件啊，想要有后劲儿，这个事儿您必须得做。正如心理治疗师萨提亚所说，有效的学习无法在不信任、恐惧、不关心和胁迫的氛围当中产生。父母要努力成为有影响的领导者，这就意味着他要成为一个友善、坚定、鼓舞人心和善解人意的人。这样的人必须直接从现实和爱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消极地使用权力。具体来说，家长得懂得把握好这个度，不能给孩子过大的学习压力，过量的学习任务也不行，你要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情况，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去合理的安排。我记得上几期节目当中我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研究观察自己的孩子的性格特点，不要一股脑的一刀切似的进行教育啊，进行任务的分配，给他压力，有些孩子是不适应的，也不要借鉴别的家长那些一刀切的方法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也毫不过滤的就直接往自己孩子身上使，都不可以啊，咱们行不通的，动脑子做家长不是一个省事的活，哈哈，您动的脑子越多，花的精力越多，孩子呢啊就越健康，孩子呢进步的就会越大，想要有那种啊这个抄近道的啊，那种这种不劳而获的那种方法，没有的啊，没有的。所以多和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学习的情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以便于及时了解孩子学习上的困难，帮助孩子去解决。平时对于孩子学习上出现的问题，家长应该多多鼓励，少批评，最多的要和孩子站在一起，而不是只批评孩子，站在孩子的对立面上。尤其是当孩子表现出一些不如人意的时候，家长依然要选择接纳孩子啊，接纳支持孩子，放下你那个啊让你发火的那个心啊，千万不要去理解孩子啊，一定要理解孩子的痛苦和沮丧，帮助孩子排解情绪，重拾信心，让他振作起来，这个会让孩子感受到一种满满的支持和爱，从内心充满力量和自信，他这样才会更有动力投入到学习当中，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好吧，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有些话有些道理可能我讲了之后家长们听了就是哎，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我也只能是起到一个再次强调的作用，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懂的方法和理论比我还要多，但是我希望懂得多的家长，咱们不是说把100%所有的方法都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咱们能够践行多少都是我们家长的进步，好吧。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稍事休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了啊，也讲到了给他压力太大可能心里就会出现问题，咱们接下来就来讲讲、为什么孩子现在变得越来越脆弱，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脆弱的呢？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咱们继续来说育儿的话题啊。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儿100岁，长忧99啊。这句话足以证明养育儿女注定是操不完的心。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天开始，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也就随之出现了。刚开始的时候，奶水够不够啊，够不够吃啊，辅食吃些什么才能补充充足的营养，宝宝多大了可以分床睡啊，等等等等。送幼儿园了啊，忍不住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里吃的怎么样啊，哭了吗，有没有同学欺负他呀。上小学了，又开始焦虑孩子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啊，学习跟不跟得上，和同学相处怎么样。老人们常常是安慰年轻的父母，说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好了，哎呀，上了小学就好了，你等他成年你就轻松了。可是事实上，哪怕孩子成家立业了，父母的担心都好了吗？哎呀，真的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担心是基于爱，这个我们都清楚。可遗憾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担心都能化身为爱，啊，被孩子所感知到。很多时候，父母的过度担心就会变成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正在默默地伤害孩子。所以是什么让孩子变得脆弱呢？答案首先已经有了，咱们接下来您就认真听听我是如何来分析的。
6: 成长小课堂，
7: 成长起航，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跟我进行交流啊，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与此同时，想做成长型的父母，咱们来相互借鉴嘛，对不对？我这里还有一个成长群的啊，成长起航的家长群，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各自的育儿经验和教育经验啊。啊，什么让现代的孩子越来越脆弱？过度担心，这个就会放大孩子身上的问题。有朋友曾经就说，孩子的脆弱有时候是被父母想象出来的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邻居家的小孩小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生病，一生病就发烧嘛，对吧？家里人对这个孩子是爱护有加， 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孩子干，学校有什么活动也让孩子以虚弱为由就拒绝参加了啊。父母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充满着各种的焦虑和担心，经常跑医院，但是去了医院也没查出个什么大问题来。孩子受家人的影响，对于任何的活动也都没有信心。为啥呢？因为他将体能运动视为火堆啊，总是觉得一碰就往回收手啊，身体虚弱就像一句诅咒一样存在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呢，父母过度的担忧孩子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对孩子没有正面的影响和帮助的，他反而会强化了孩子对于你所担心事情的印象。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叫墨菲定律的，对不对？都听说过吧？墨菲定律讲的是啥？就是你越担心某件事情，那么它就越有可能发生。人们常说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是这个定律最简单的一个诠释。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老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他说他们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的挑食，园里的午餐呢没几个菜是她乐意吃的，老师每次想哄孩子吃一点青菜，这个小姑娘都是一脸天真的说，老师我不喜欢吃这些。后来老师就发现孩子的妈妈经常强调孩子挑食这个问题啊，送孩子的时候他就一脸担忧的说，哎呀，我家宝宝挑嘴，不吃胡萝卜，不吃洋葱，蔬菜呢他只吃叶子，哎呀，这可是把我急坏了。因为妈妈过度担心孩子在学校挑食，渐渐的这种担心就变成了暗示了，他暗示孩子挑食，挑食的毛病就这么被强化出来的，父母的担心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应验了。类似的事情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考试之前你反复强调不能粗心啊，千万不能粗心啊，我告诉你考完试你看看他的卷子吧，孩子会频繁在试卷上犯各种低级错误。看见正在倒水的孩子，你可能上去警告一下，哎，别把水搞洒了啊，过了一会儿这水就泼地上。真的，咱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孩子的家庭不用我说您都能举出好多这样子的例子。上学之前叮嘱孩子啊，别忘记交作业，我告诉你八成这个作业会落家里，到学校一看没带作业。在学校老师那儿没带就等于没写，对不对？父母的过度担心似乎总是在提醒即将发生的坏事，而这些担忧慢慢的就会占据了孩子的思想，影响着他的行为。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是不是一个过度担心孩子的父母呢？担心孩子其实不是什么坏事，一旦过度了，好，那你担心的就会一一应验。所以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本质是对于孩子能力的不信任，那孩子自然就会缺乏信心了。父母的过度担心当中，孩子他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己的无能为力啊。他们诸多的行为在父母眼里是暗藏危险，接着大人们就会过度限制孩子的活动。咱们就拿喂饭这件事来说，当孩子第一次尝试自己吃饭的时候啊，把自己弄了个大花脸，哎呀，这饭糊的到处都是，哈哈，桌子上、墙上、地上、椅子上全都是啊，妈妈可能就看不下去了，说你是怎么吃的呀？于是抢过饭勺开始一勺一勺的喂。那你说妈妈的行为在告诉孩子什么？其实就是在暗示孩子，你弱小无能，没有妈妈在，你吃饭这件事儿都干不成。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说啊，哎，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啊，来来来，妈妈抱着你玩。哎呀，你别碰啊，我来帮你倒，你一会儿再烫到了怎么办？这些话都是一些暗示。还有就是你每天得准时回家，不然妈妈天天上学校门口接你。你看，我们一边念叨着孩子这样做不好啊，那样做也不好，但一边呢又挽起袖子来替孩子都做了。我之前看到有个妈妈在群里面就抱怨说，我这个孩子问题太多了，真是让我不省心呐！啊，几乎每天都要我提醒他干这干那啊，一会儿作业本忘带了，一会儿玩具找不着了。 早上上学也不着急，等着我给他穿衣服，我给他收拾书包，吃饭也是慢慢吞吞的，催了半天才开始动筷子，等到送到学校门口了，我才能喘口气呀。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这孩子呀，要是没有我，肯定什么也不行。哎呦，你听听这话说的，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什么都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低估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啊，他不可能天生是什么都不会的，是因为你做太多了，不是他们不会做，是因为咱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给他机会去做。所以这种担心会引发孩子这种挫败感。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强大很多，我们如果合理引导的话，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为自己负责，学习照顾自己啊。父母相信孩子的能力，才能培养出有能力的孩子。记住，一定是正相关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孩子身上不要再去想象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不要说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说，比如说你不要迟到啊，我们换个说法，一定要准时啊，这样子不就把那个迟到的信号以及迟到的这个标签就拿掉了。你越担心的事情，你就会越去刻画和重复它。特别是很多妈妈啊，在这里咱不是说针对于妈妈，可能很多妈妈她因为爱孩子啊，产生的焦虑可能比爸爸要多很多。因为我知道很多家庭都是妈妈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学习啊，这也是导致了很多爸爸就在旁边什么也干不成啊，或者说什么都不愿干，因为有事这个找妈妈，对吧？很多事情妈妈都已经做完了。也在提醒咱们各位爸爸啊，多多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娱乐当中去，这样子就能够化解妈妈身上那些担心和焦虑，于是乎她能够说出来的那些负面的词语也会减少，对于改变就会更容易一点啊。所以说教育孩子啊，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共同的事情。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控制。心理专家曾奇峰说，一定程度的担心如果包含爱意的话，那么过度的担心就等于诅咒。因为过度的担心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控制。因为害怕孩子走错路受到伤害，我们在诸多事情上就热切地为孩子指明方向，苦口婆心谆谆告诫，让孩子难以拒绝。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些苦口婆心，孩子往往会特别的不耐烦。比如你担心孩子着凉，提醒他加件衣服，这个本来是关心的，但是如果你满脑子都是焦虑孩子生病的结果啊，即使听到孩子说我不冷，你也不相信他的感受，还是继续反复的提醒他你得加衣服呀。渐渐的关心就变成了控制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爆发亲子之间的拉锯战啊。家长的角度，我明明担心他，他却不领情。孩子的角度，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自己知冷暖，我也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会有一些独立意识，都是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事情做主，在一件小事当中去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那么相反，如果父母因为担心阻止或者说替孩子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少鼓励和肯定孩子的话，那时间这一长，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放手和信任。真正爱孩子绝不是因为过度担心而呵护的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无数的经历和挫折当中去成长，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爱。所以请带着祝福和信任去养孩子。很久以前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做电视企划与采访的年轻人经常加班日夜颠倒，他的妈妈就非常的担心，总是念叨他要记得吃饭呀，不要太晚睡觉，开车要小心，这样的唠叨每天要反复好几次。时间久了，看到母亲的电话 他就会有点犹豫啊，不想接。有一次呢，他正好碰巧啊，去采访一位啊得道高僧。哎，他其实就跟这个高僧啊讲了自己的烦恼。于是这个高僧就说，如果一个父母常常担心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会没有福气，因为福气都被父母担心掉了。如果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有福气，就要多多祝福他的孩子，而不是担心他的孩子。这个年轻人将这番话转述给了母亲，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担心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困扰，于是他就选择了改变，这母子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亲密了。所以在孩子的心中，父母是他们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我们要给孩子成长的信心，当你对孩子保持信任和祝福时，孩子往往会受到影响而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这就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暗示，父母的心态也是一种教育。悲观焦虑影响孩子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而积极乐观将会深深地感染孩子，让他对生活充满着希望。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好了，咱们作为家长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听完了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我非常欢迎各位家长跟我一起来探讨，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我也是把我学习的成果分享给咱们各位家长们啊，大家一起来共同进步。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的二维码啊。咱们还有一个成长启航的家长群，一起在这个群中，我们呢可以相互交流大家的教育观念啊，育儿理念，帮大家啊这个剔除一些错误的方法，咱们共同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日前在广州大剧院举行。世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两项荣誉。据广州地铁数据，地铁线网客运量24号再次突破1200万人次，达到1206.6万人次，为2026年历史客运量第三高。此外，当天广州地铁所辖6条城际铁路共发送旅客31万人次，多条城际铁路客运创新高。另外，据统计，广州地铁单个地铁车站客运量最高为体育西路站45.3万人次。适逢中秋佳节，越秀山体育场今天将迎来越超半决赛的首回合较量，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在昨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广州队主教练彭锦波希望能为现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打出气势，打出能力，为所有关注球队的球迷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作等不同类型。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478.64点，收于51828.62点，涨幅为0.9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39.28点，收于7743.41点，涨幅为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9.34点，收于27068.72点。涨幅为0.48%。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

0: 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嘢。
1: 嗱，
0: 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0: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9: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1: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着讲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今天呢是最后一说，上一讲呢咱们给各位讲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说到底得意之处少，失意之处多呀。而当他的外交生涯结束的时候，李鸿章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尾声。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李鸿章最后的时光。之前咱们说过，因为甲午战败，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清政府将其革职，总理衙门的事务也不让他管了，这冷落就是好几年呢。但在1899年，慈禧又给他一个新的职位，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官不小，但绝对又是吃力不讨好的，广东可是中国南大门呢，地位非常重要，英国人在香港，法国人在广州湾，涉外事务繁多啊，而且特别繁杂。广东境内也不太平啊，黑恶势力横行，到处打劫商船，杀人越货，这个差事可不好当。但数遍大清上上下下，也就只有李鸿章能够担得起这个重任了。李鸿章刚到两广总督任上，就开始大规模清剿当地的土匪，官军带着长枪大炮，见土匪就杀。那么说李鸿章杀了多少土匪呢？有洋人记载说5-6万。说句实在话，这数字啊，着实有点夸张，基本上不可信。也有人说数百人，这很明显就太少了。因此呢，这场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到底死多少人，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数万到数百之间，您取个您喜欢的数就行了。不过这场剿匪行动搞了6个月就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八国联军的

仗打得差不多了，得和谈了。那派谁跟洋人和谈呢？八国列强就跟那买东西看牌子一样，谁都不认，就认准了李鸿章，只想跟李鸿章谈。就这样，李鸿章才到广东干了六个月的两广总督，就不得不又收拾行李北上和谈。李鸿章启程北上之前，有人跟李鸿章进言说，眼下有上中下三条策略，割据两广独立，开创亚洲新政体，这是上策，率军北上秦王清剿义和团，这是中策，只身北上和谈，这是下策呀。但是这第一条策略未免忒可笑了吧，李鸿章40岁的时候都不敢做的事儿，你指望一个快80的老头做，显然不行。那第二条策略也行不通，两广虽然富有，但缺兵少将，如何拥兵北伐呀？看来只有这下路了，而且也只有这条下策可以走了。李鸿章岂不知这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他拖延了一阵子才出发，启程之后也没直接去北京，而是待在上海观望。可是该来的还是要来啊，李鸿章虽然有10000个不甘心，10000个身不由己，朝廷任命在身，他最后也只能只身抵达京城，收拾这烂摊子，与列强周旋，奔波疲劳，几乎可以说呀，李鸿章用尽了最后的体力跟各国交涉辛丑条约。要命的是啊，他这边讨价还价呢，另外一边他还要面临俄国单方面的侵扰。起初啊，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俄国的反应最积极，他们不仅参加了八国联军，更悍然派兵侵占我国东北，其吞并我东三省之心昭然若揭。在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俄国坚持要跟中国单独议和，妄图将占据东三省的事实合法化。俄国的要求遭到英美日三国的激烈反对，那俄国一看哥仨都不让他这么干，只好恨恨作罢。但是不知道李鸿章是因为害怕俄国，还是亲近俄国，或者是受到清政府指示不得已而为之，具体原因咱们就不知晓了。最后他拟定的对俄合约几乎将整个东三省都划入了俄国人的势力范围。条约的草稿一经公布，震惊海内外，各省官员百姓情绪激昂，联名反对这项不平等条约。各路列强呢，既不愿意看到俄国占据东北，也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大，也开始对俄国提出抗议。无奈之下，俄国人只好再次做出让步，对条约进行了修改。就在俄国人修改条约的时候，长期患病的李鸿章再一次经受病痛折磨。李鸿章早年就患有肝病，后来又得了胃病，当病痛发作的时候，他时而暴怒，时而癫狂，走到如今这一步，李鸿章已是心力交瘁，再加上俄国使者经常前来催促恐吓，一步步恶化他的病情。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的老朋友，多年来的同僚徐寿鹏去世了，噩耗传来，李鸿章心如刀绞，一口血就吐出来了。这个经历了无数人生悲喜的老人终于明白大限将至。光绪27年9月27，也就是公元1901年11月7号，一个寒冷的冬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病逝，终年78岁。在他去世之前的一个小时，这俄国公使还跑来逼他签字画押，李鸿章的手都抬不动了，只能默默流泪。李鸿章临终的时候，关于自己的家庭没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他只是痛骂误国大臣，随后长叹一声，太后和皇上也不肯回京。在无限遗憾当中，这位东方俾斯麦，大清唯一有能耐可以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撒手人寰。而大清的命运在李鸿章离去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十年之后的一个深夜，武昌城内枪声大作，辛亥革命的炮火声随即传遍了华夏大地。几个月之后，绵延了数百年的大清王朝也随着李鸿章一起去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李鸿章去世之后啊，举世震惊，清廷深感痛失一功骨啊，对李鸿章的追悼是格外隆重，谥号文忠，追赠太傅一枚，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同时呢，清廷还赏银5000两治丧，赐给他儿子李经树4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另外一个儿子李经迈赐京堂候补啊，其他子孙啊分别都有赏赐。又命令在北京、合肥以及李鸿章建功立业的地方都建立祠堂。一句话，朝廷对李鸿章几乎是能给的优待都给了，从此再没有第二个人享受过这番待遇。1903年，李鸿章的灵柩几经辗转，最后魂归故里。按照他的遗嘱，人们把他葬在合肥大兴镇的下小影，这里呢，距离李鸿章出生的莫店乡还有一段距离。那为啥选这儿呢？因为啊，同为合肥人的宋代名臣包拯就葬这附近。李鸿章一生啊仰慕包公，死后就愿意守在包公身边，现在呢他如愿以偿了。不过李鸿章并没有享受多久的安宁日子，后来他被视为封建反动势力代表，尸骨被人从坟里给挖出来，挂拖拉机上面游街，李鸿章穿着黄袍马褂的尸骸很快就分崩离析，下落都找不着了。现如今只有站在李鸿章故居，看见那重重叠叠的院落，才能依稀感受到一丝中堂大人当年的威严呢。感慨完李鸿章身后的遭遇，咱们再来看看大清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先说李鸿章这辈子为人处事，作为曾国藩的学生啊，李鸿章是深受老师影响，处处模仿曾国藩。比如说李鸿章呢，也是个非常自律和严格的人呢，啊，一般人难以企及。不管冬天夏天，李鸿章每天5点起床临摹书法，每天午饭之后休息1小时，但是绝对不超过1分钟，哎，就这么准时。李鸿章的严格和精细还体现在他办事的时候，碰到下属汇报问题，李鸿章一定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啊，细细盘问，直到弄清楚弄明白，他才善罢甘休。李鸿章从不轻易承诺任何一件事，但只要承诺了就一定给你办到，绝对是言行一致。不过李鸿章待人接物啊，喜欢摆架子，哎呀，一副很傲慢的样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这个李鸿章太有自信了，但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可是李鸿章呢不以为然，甚至对外国人的时候他也这样。李鸿章说，外国人都是为利益而来，唯利是图而已，和街头小贩有啥区别？大概因此缘故，他也不想给那帮人什么好脸色。李鸿章对于外国人真是不屑一顾，这份架势，这种气场，在李鸿章出访欧洲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李鸿章走遍欧美，算是见过世面、开过眼界的，但李鸿章有时候问的问题会令人瞠目结舌。比如说，李鸿章在欧洲访问，哎，动辄就问人家年纪多大呀，你家里有多少财产呢，他随从啊就赶紧拽他袖子，然后悄悄提醒，哎，大人大人，洋人最忌讳问这问题，你最好别问。可是李鸿章压根就不搭理，满不在乎。哎，恰恰就是这种满不在乎让他闹不少笑话。当时李鸿章在英国参观了一家大工厂，看着工头啊，李鸿章就问，啊，你管这么大一家工厂一年收入多少啊？此人回答说，除了工资之外也没别的。李鸿章就笑了，哎呀，那你手上的钻戒哪来的？一时之间呢被传为笑柄。为啥？对于传统中国的这个官员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薪酬制度，就老板会给你高薪的。
而不知道呢，还不想深入认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许这也就

0: 是李中堂大人看世界的水平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古人云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鸿章生前是否将自己与他人比较过，我们不得而知。在这本书的结尾啊，梁启超先生拿李鸿章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比较品评了一番。咱们来看看李鸿章胜在哪儿，哎，他又差在哪儿。咱先看看李鸿章和西汉名臣霍光相比如何。历史学家都说霍光不学无术啊，梁启超先生也说李鸿章是不学无术之人。可是李鸿章没有霍光那样位高权重，也没有霍光那样的魄力。西汉时废帝刘贺即位，因为荒淫无度，霍光就依然把他给废除了，这魄力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李鸿章就过于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不能大行其志，这一点他比不上霍光。再拿李鸿章跟诸葛亮比，俩人都是忠臣，都是儒臣，哎，都是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哎，俩人在鞠躬尽瘁、忠于朝廷上很相似，但诸葛亮能够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吏治清明，老百姓安分守己。可是李鸿章呢，又不能团结百姓，让百姓追随自己。诸葛亮一生清廉，死后遗产只有成都的桑树800棵。可是李鸿章啊，你别看他崇拜包公，他可是富甲一方。所谓宰相合肥天下瘦，做人的境界比诸葛亮那差太远了。再拿李鸿章跟王安石比，这俩人都是改革家，而且境遇呢也很类似。王安石因为推行新法被人批评，李鸿章也因为洋务运动被人指责。但是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其变法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又远远超过李鸿章。梁启超先生说呀，比古人可能李鸿章比不过，但比起当时国内的诸位大臣，李鸿章那是胜过一筹。你比如说拿李鸿章跟曾国藩比，从今天的影响力来说，那李鸿章肯定比不过曾国藩。但是曾国藩是个读书人，以他的心机和智慧，在外交方面可能还不如李鸿章。相比之下，李鸿章血气方刚，无论多大困难都经常挺身而出，从不畏缩。曾国藩却在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颐养天年，敢做敢当，这也是李鸿章的长处，也是李鸿章胜过曾国藩的地方。晚清政坛能和李鸿章齐名的，恐怕也只有张之洞了。可是张之洞这人呢，太浮夸，好虚名，对事情的见解往往只是书生之见，做事也不肯任劳任怨，而且为人呢又心狭量窄。但李鸿章很务实，不好虚名，气量也比张之洞要大。俩人相比，李鸿章可谓是远远胜过张之洞。那再来看看李鸿章和铁血宰相俾斯麦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人不经常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吗？可是李鸿章无论是哪一点都比不过俾斯麦。你说打仗，俾斯麦战胜了敌国，而李鸿章只是镇压和屠杀本国人。说到对内治理，俾斯麦能将一盘散沙的小国整合成为一个大的联邦，而李鸿章却只能割地赔款呢。那说到外交呢，这俩人差距更大了。俾斯麦能够在普丹战争中诱使多年世仇奥地利共同出兵，随后又反戈一击，在普奥战争中将奥地利一举击溃。奥地利战败之后，俾斯麦又以惊人的高瞻远瞩，力排众议，主动跟奥地利和谈。因此在接下来普法战争中，俾斯麦才能稳住奥地利，并借助意大利对法作战，最终普鲁士大获全胜，德国统一随之完成。谈笑间，俾斯麦玩弄各国列强于股掌之中，其外交手段之老辣，几乎无人能及。相反，李鸿章想要联合俄国对抗日本，却反而掉进了俄国人的圈套。从军事、外交、内政这三方面比较，那真是天壤之别。不以成败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谋、胆魄，没一样能比上俾斯麦的。所谓东方俾斯麦，不过就说说就完了。最后呢，梁启超先生还提到，那李鸿章于他晚年

0: 接下来就是李鸿章传的最后一段，怎么评价李鸿章。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评价李鸿章啊，这可是个百年难题啊，在不同的时期对李鸿章有不同的评价。清王朝统治的时候，那自然这是杰出人物，慈禧太后称之为再造玄黄，民国时期骂他的人有，惋惜他的人有，赞誉他的人也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李鸿章又变成了反动分子，卖国贼，那整个浪就是个负面人物。在本书一开始咱们就介绍了，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李鸿章的评价算是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之一。那么梁启超先生是怎么说的呢？咱不妨来听听，有一个日本人写的一篇社论，写这篇社论的人是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德富苏峰。你撇去战犯这个恶名不谈，这人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记者和评论家，文笔也好，文章写的也漂亮。他大致这个社论是这么说的，说李鸿章的起步之路确实是充满了运气，早年科举考试求得功名，到了太平天国时期，靠着曾国藩和洋人的帮助，因此建功立业，办理天津教案的时候，正好遇上普法战争，结果蒙混过关。李鸿章的起步之路哪一点不是靠运气来的呢？当然了，一个人功成名就也不能只靠着运气，建立水师，看办洋务，训练淮军，知晓西方文明，拿来用在本国的发展上，就凭这一点，相比同时期的官僚，李鸿章确实高过一筹。无论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还是张之洞、左宗棠之流，都无法与李鸿章相比。那这些年来，大清的开化和进步确确实实都是李鸿章推动的，以至于全世界都不知有大清，只知有李鸿章。然而甲午战争一役，大清惨败，李鸿章多年以来的名声毁于一旦。然而李鸿章以73岁高龄仍然忍辱负重去日本谈判，尽管遭遇行刺，依然从容以对，不辱使命，这份魄力常人又如何能及？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星。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既讲故事又读书。有人说呀，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站在战争史巅峰的就是那批最伟大的军事家，什么凯撒大帝呀、拿破仑呐、帖木儿啊、成吉思汗呐、汉尼拔呀等等等等。提起他们的名字，很多男人都会肾上腺激素飙升，热血沸腾。有人会说呀，说比起美女，我更喜欢那些横扫天下、骁勇善战的英雄，毕竟征服世界才是男人的梦想啊。要说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征服者，这十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始终有个绕不开的名字你不得不提，那就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各位，我问问你啊，20出头的年纪您在干嘛呢？啊，有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或者大学还没毕业，整天闷宿舍里打游戏呀、写论文呢、找工作呀、投简历呀，反正就是在为闯荡未来做准备。但是这个年纪的亚历山大，人家早已经从一个小国马其顿出发，率领他的数万大军征服天下了。10年之后，他就已经攻下了一片巨大领土。那位说有多大？世界地理学的不好的，您赶紧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从西边的希腊，咱一直往东看，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南边呢，到了尼罗河第一瀑布，在今天埃及南部的阿斯旺，也就是说呀，今天的希腊、土耳其、中东、埃及、伊朗、中亚，包括巴基斯坦，都被他征服了。人家才30出头啊！只用了12年的时间呢，是不是牛到咱们无法用词语来形容？词穷了。咱换个说法，我现在给你匹马，你就出门去，能征服你家小区那一片草坪吗？当然了，这是个开玩笑。亚历山大征服的领土面积远远超出了咱们想象力所能触达的世界。亚历山大之伟大，那叫几千年才出一个呀。这么伟大的人物，世世代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世界的高中大学课堂莫不有他的名字在游荡，文学艺术啊、影视娱乐啊，老是有他的身影出场。但是这个老熟人真要细说起来，那又是个天大的陌生人。 关于他的生平，他的性格，他短暂的一生都经历了些什么，他到底创建了怎样的辉煌。哎呀，你一较真儿好像全是一团迷雾。没办法，亚历山大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300多年，也就是咱们中国的战国时期，距今实在太久远，别说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是一团迷雾，就算是普通西方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么亚历山大这位史上最早的超级征服者到底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他，他又是如何一手缔造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本最新的亚历山大传记，他的英文原名，原谅我英语不好啊，叫 Alexander the Great。 首先咱声明啊，为啥我上来就秀了一把这么粗鄙的英语？因为这本书在咱国内没有引进中文简体版，哎，这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抢先收听版。那么从今天开始，咱就给各位讲讲这本书，咱们一起回到2300多年前，一起追随亚历山大的步伐，再次感受他征途上那些血雨腥风和智斗力搏，让我们一起看看亚历山大的人生和他的征服史，看看为什么他可以被称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征服者。
7: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公元前356年呢，亚历山大出生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他的父亲腓力二世是马其顿王国的国王。那么马其顿王国是个什么情况呢？要说清楚马其顿，咱们得先说说他的邻居，大名鼎鼎的希腊。在亚历山大出生的公元前356年前后，曾经辉煌强大的希腊文明这会儿啊，已经是大不如前了。我们知道很多年前希腊就有了文明的印记，依旧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同时也引来了波斯帝国的勃勃野心。希腊文明的死对头波斯帝国发源自伊朗高原，在很短时间内就征服了中亚一带，随即进军两河流域和埃及，所向披靡呀。后来波斯占领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希腊人城市，希腊诸邦和波斯的矛盾也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双方彻底撕破脸皮，正式开始干架。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希腊是明显处于下风的，但是呢，希腊人联合起来，经过顽强抗击，哎，终于将强大的波斯人给击退了，赶走强敌。希腊人都以为这和平终于来了，不用再打仗了，哎，没曾想波斯人走后没多久，内战爆发，斯巴达和雅典又打起来了。这一打，打了30年，这就是著名的战争，叫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是雅典彻底失败，斯巴达赢了。结果呢，这霸主的宝座还没坐热乎呢，另一个城邦底比斯崛起了，把不可一世的斯巴达打得那叫一个惨呐！希腊霸主的宝座再次易主。打来打去，无论是斯巴达还是底比斯，双方都没一个赢家，只是可怜了希腊文明在这样的内讧中耗尽了最后的力气。那说完了希腊的乱糟糟，咱就可以说马其顿了。因为就在希腊人内耗的差不多的时候，马其顿人崛起了。马其顿在哪儿啊？希腊的东北部，又偏又远还落后。那马其顿人到底从哪来的呢？到今天历史学家也没搞明白。这史学家大体认为，马其顿人呢，基本上是由各个民族混合形成的。当希腊人用文明引领世界的时候，马其顿人大部分还在山上放羊呢。因为马其顿人举止粗俗，文化又基本为零，所以马其顿呢，长期被排除在希腊大家庭之外，被看作是野蛮人。这个野蛮而又落后的小国家，看上去是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让马其顿从此走上历史舞台。有人说，我知道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不是，是他老爹腓力二世。 腓力二世接手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的大部分人还在放羊，最主要的是穷就罢了，各地还内斗。腓力二世上台之后，迅速平定了国内的内乱，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马其顿焕发勃勃生机。但最厉害的是腓力的军事改革，让亚历山大得以继承了一个超级遗产，那就是闻名遐迩的马其顿方阵以及强悍的伙伴骑兵。在大名鼎鼎的罗马军团问世之前，马其顿方阵是世界上最逆天的军事阵型。当然了，罗马军团问世，那还得

0: 一百多年以后的。那么马其顿方阵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呢？亚历山大他爹呀，借鉴了希腊人的重步兵方阵，在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马其顿方阵中的士兵每个人都握着一根长达6米的长矛，前排平放，后排高举，依照严密的队形向前挺进，这活像一个巨大的刺猬。然后在方阵的两侧呢，则是由马其顿贵族子弟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叫伙伴骑兵。作战的时候，中间的马其顿方阵向前挺进，坚不可摧，压制敌军的部队。这个时候骑兵再从两翼出击，在这种组合的冲击之下，敌军除了全军崩溃，基本上就没啥其他结局了。有了这样一把利器，腓力二世开始对希腊世界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了。不只有想法，更有直接行动啊。趁着希腊内乱，腓力二世入侵希腊，并且迅速地取得了胜利。估计腓力二世做梦都没想到，这么大个希腊，这么一个百万波斯大军都无法啃下的硬骨头，就这样被他给征服了。就在腓力二世励精图治壮大马其顿王国的时候，他儿子亚历山大降生了。应该说腓力二世这人呢，实在是太不幸。为啥说他不幸呢？因为他生了一个狂拽酷霸帅炸天的儿子，弄得他自己的赫赫功绩都被这臭小子的光辉给掩盖了。这也没办法，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得了，介绍完当时的希腊历史，咱们就正式进入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俗话说得好，叫生男生女一个样，关键还是看培养。估计腓力二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那亚历山大小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当时能请到的最优质教师，谁呢？亚里士多德。您没听错，亚历山大的老师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直牛耳的大神级人物亚里士多德。有名师不一定能成大才，关键还得靠自个儿。这亚历山大打小就好读书，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书看，他就把自己喜欢的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读了个滚瓜烂熟。他喜欢到什么程度？这读着读着呀，就把自己想象成书里的人物了。一个是荷马史诗中的希腊战神阿喀琉斯，另一个则是神话中的超级大英雄海格力斯，反正不是英雄那就是超级英雄。爱读书，爱幻想，崇尚英雄主义，如果只是这样，顶多是个2000年前的中二少年。但咱说的毕竟是亚历山大呀，人家打小就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说有多聪明呢？话说亚历山大13岁的时候，有人向他爹展示了一匹绝美的骏马，那价格也是高得吓人呐。对方还声称说这匹马可以踏过一切障碍，只是无人可以驾驭啊。这腓力二世就琢磨，哎呀，马倒是好马，但这价也太贵了，算了，那意思不买了。话音未落，亚历山大连忙说，哎爹，别呀，你这么漂亮的马你必须得买下来呀。腓力二世一听，哎呀，你个臭小子，你以为你爹我不喜欢这马呀？这下可好，被儿子弄得一身尴尬。腓力二世啊，就想赶紧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就不耐烦地扔了一句，啊，行行行，这马你小子要能骑上去驯服他，我立马掏钱就买了。这腓力二世满以为这话能把亚历山大嘴堵上，一个13岁小毛孩子，你驯什么烈马呢？毕竟那时候亚历山大还是乳臭未干，不可能骑上这么彪悍的大马，你再一下让马给踢死，你更别说驯服他了，你没马高呢。可谁知道亚历山大把他爹的话当真了，只见他走上前去，绕着这马先转悠两圈，他突然发现这匹马要是看到自己的影子里有人要骑他，他肯定开始撂蹶子。 于是13岁的亚历山大当即心生一计，他把这马呀牵到一个背着阳光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先摸，就像摸个小婴孩一样，直到这匹马完全安静下来。紧接着亚历山大翻身一跃，跨上马奔驰而去。这一幕把在场所有人惊了个目瞪口呆，谁能想到啊，这一个13岁的小毛孩子，一个成天手不释卷念念有词读什么荷马史诗的白面书生，居然驯服了一匹悍马呀。好家伙，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乎，最后就流传出许多版本。最神奇的一个这么描述的，说亚历山大只跟这个马说了几句话，就让这匹马乖乖听话。那不管怎么说吧，最后腓力二世呢还是乖乖掏钱了，之后还对儿子说这么句话，我的儿啊，马其顿太小，配不上你的智谋啊，你应该自己去开拓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这么着又过了2-3年，亚历山大16岁了，因为常年在外征战，腓力二世就把马其顿的内政交给他儿子打理，相当于代理国王。储君呢，16岁就管着一个国家，此时的亚历山大处处显示出卓尔不凡，那真是才华竖着都溢出来。为啥这么说？有人说才华横溢，横溢算啥，竖着都溢出来，咕嘟咕嘟往外冒。但问题也来了，没过多久，腓力二世对儿子的自豪竟然转变成担忧。这里边的情况很复杂，总体来说问题出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亚历山大的老妈，另一个是亚历山大自己。咱们先说亚历山大的老妈奥林匹亚斯。那个时候啊，男的有个3妻4妾那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奥林匹亚斯是腓力的第4位妻子，出身高贵，是个希腊一个国家的公主。那看起来奥林匹亚斯和腓力可谓是门当户对，而且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那是腓力唯一的儿子。但问题就出在这是一桩政治婚姻，双方不仅没感情还彼此反感。那腓力一天到晚就想着要休了奥林匹亚斯，弄到最后还是离婚了。第二个就是亚历山大自己，虽然亚历山大胡子都没长齐呢，但是他体现出来的王霸之气却把老爹给吓着了。腓力越来越觉得这个儿子的存在他是种威胁呀。在与希腊联军决战的卡罗尼亚战役上，腓力带上亚历山大随军出征，18岁的亚历山大在战场上出尽了风头，深受士兵们的爱戴。正所谓帝王心海底针呐，儿子这么厉害，在军中的威望简直要盖过他了。这腓力揣度着，我要再不遏制一下，这军队以后听谁的很难讲啊。这些矛盾搅合在一起，最后就集中爆发到亚历山大的继承权问题。因为腓力他只有亚历山大这么一个儿子，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继承人，10几年来也没人能够威胁他的地位。但现在的局面是因为他爹妈离婚了，亚历山大的继承权因此产生动摇，而腓力呢很快又另娶了一个女子。如果这个女人生下个儿子的话，按照当时的惯例，亚历山大就要失去他的继承权。腓力的婚礼亚历山大也去了，父子二人各怀鬼胎，一开始还算是克制，哎，啥事都没有。可是婚宴进行到一半，那几桶酒下去，众人耳酣酒热，局面就开始朝着戏剧性方向狂奔。腓力的新岳父端着酒杯就对腓力啊祝贺新婚大喜，并祝愿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继承大业。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祝福，可是一下就火上浇油，把亚历山大给惹窜了。亚历山大和腓力当场就撕破脸了，爷儿俩呀当场就翻脸了。儿子破口大骂，老爹你是个混蛋。那腓力抄起一把剑就向自己儿子砍去，多亏当时腓力也喝高了，东倒西歪的一个踉跄倒在地上，亚历山大才幸免于难。憋着一肚子火的亚历山大一怒之下带着母亲离开了马其顿，回到母亲的娘家。眼瞅着这对父子就要决裂，好在有中间人斡旋规劝，没多久 亚历山大和母亲又回到了马其顿，这场风波暂时算是平息了，但父子俩心里那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亚历山大回到马其顿不到一年，腓力二世死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腓力二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跨过爱琴海去征服波斯帝国，全国上下也在为这件事做准备。不过在此之前呢，腓力还打算完成几件大事，其中的一件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亚历山大的妹妹出嫁。那一天盛大的婚礼吸引了许多宾客呀，就在腓力跟来宾一一敬酒的时候，有个人苍凉凉突然拔出短剑刺入腓力的胸膛。可怜腓力二世征战二十余载，大大小小的仗都挺过来了，就这样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被人刺杀身亡，这叫阴沟里翻船呐。这刺客叫普萨尼亚斯，是腓力的一个贴身侍卫，刺杀腓力之后逃亡途中被人抓住了，后来被亚历山大私下给处死了。那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主子呢？按他的说法是他被别人侮辱了，而腓力呢没给他主持公道，因此心生恨意，竟然做出弑君的举动。这种说法啊实在太过牵强，后世的学者们根本不信。那么到底是谁指使他弑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猜测。有人说是啊马其顿的贵族，有人说是波斯人，但是很多学者都将矛头直指亚历山大和他母亲奥林匹亚斯。因为腓力死后，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那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有人认为呢，就算亚历山大没有参与暗杀，那至少也是个同谋，而且亚历山大的接下来一系列举动也让人觉得这说法有理有据。什么举动呢？一切可能威胁他王位的人都迅速被他除掉了。不管腓力的死是谁指使的，至少他现在退出了咱们的故事，而亚历山大则要继承他的遗产。这亚历山大用一场唾沫星子横飞的激昂演讲安抚了军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现在腓力留下的那支大军为亚历山大马首是瞻。此时的亚历山大只有20岁。不过呀，当腓力的死讯传到希腊诸城邦，这些本来就对马其顿统治不满的国家一个个都蠢蠢欲动，准备造反。在他们眼里，20岁的亚历山大呢不过是个毛孩子，如果希腊城邦再次集合起来，一定能把希腊从马其顿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没等希腊人动手，盘踞在多瑙河一带的伊利里亚人抢先发难。伊利里亚人和马其顿人老对头了，之前他们只是害怕腓力，现在腓力二世死了，他们立刻卷土重来。消息传来，亚历山大当即整顿人马，率军出发前往征讨伊利里亚。这一去就是很久，加上信息不畅，结果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那么一堆流言蜚语，而且越传越邪乎，传到南边的希腊世界的时候，整个就变味了。什么谣言呢？说亚历山大在多瑙河前线已经战死了。这个消息彻底刺激了希腊人，那亚历山大都死了，机会难得，再不造反等什么呢？在底比斯人的率领下，底比斯是希腊一座著名的城邦，由他们牵头，希腊城邦纷纷开始独立革命。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的时候，亚历山大不知不觉地直接从多瑙河杀到底比斯城下。底比斯人哪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啊，没过多久他们就战败投降。接着为了杀一儆百，亚历山大将其夷为平地，居民全部被卖为奴隶，这底比斯这座著名的城邦就被摧毁了。此事极大震慑了其他希腊人，也吓坏了雅典呐。很快雅典也放弃抵抗，这么一来很快希腊全境都被平了， 搞定希腊，这一点对亚历山大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跟老爹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征服波斯。亚历山大对波斯宣战，他有两个理由。首先，他声称腓力二世的死是波斯人在背后指使的，他要为父亲报仇雪恨。随后亚历山大又抛出第二个理由，他说当年呢，波斯侵略希腊，给希腊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这个时候应该轮到希腊人来复仇了。哎，你看人这两个借口找的多巧妙，亚历山大用复仇的心理团结了马其顿人，又把自己标榜成了希腊人的领袖，不仅大大煽动了马其顿人远征波斯的激情，还赢得了希腊人对他的拥护。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留下10,000人看家，其他人马全部随他出征，前往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这支远征军有马其顿和希腊步兵30,000多人，骑兵5,000多人。你看上去数目并不大，但整个世界很快就会感受到由亚历山大所支配的恐惧。整个世界将会被亚历山大掀起怎样的动荡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2: 小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是什么呢？
3: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2: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我花几万装修，为什么业主反而变成最忙的那个呢？
3: 这个就是传统装修模式最大的弊端。你找的可能不是一间装修公司，你是找了10几间分散的供应商，工人又是游击队，每一部分都是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了问题就互相推搪，最后孭锅的只能够是业主自己咯。
2: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3: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2: 邊三件啊？
3: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場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2: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3: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2: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举行专题会商会，分析研判流域近期雨水情形势，针对性部署中秋假期和汛末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会商指出，当前珠江流域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但流域仍处于后汛期，叠加中秋假期外出旅游人员多、流动性大、景区人员聚集等因素，防汛保安工作须臾不可松懈。第四届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日前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搭建建筑业招商引资和走出去平台，组织省内建筑企业围绕模块化建筑的技术创新、城市更新合作机遇、海外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与东盟建筑业界深入交流合作。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于本月21号到27号举办，广东省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近日，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正式成立。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后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诺蒂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认为，仅进行程序层面的调整并不够，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对于国际足联内部重建清晰的章程边界至关重要。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一 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南岭绵延，珠水珊珊，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4: 在广州越秀山路、小北路与法政路交接处，藏着一座岭南园林酒家。步入酒家，假山池水、曲廊水榭、满洲窗花、翠竹罗汉松一一映入眼帘。北园酒家1993年获评首批中华老字号称号，也是广州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岭南园林建筑底蕴与正宗粤式饮食传承的老字号酒家。1928年开业至今，他见过民国风云，经历过公私合营，曾在战火中停歇，又于1957年由建筑大师莫伯志亲手重塑，成为广州第一家岭南庭园特色园林酒家。2006年底产权易主，2008年历经2年修复后重新对外开放，从破旧到精致，一步一景重现岭南风华。北园的诞生本身就带着民国广州的底色，创始人邹殿邦是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会长，酒家一开，面向的便是军政要员、文人雅士。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偏爱北园上汤鱼面，红线女等粤剧名家也常到北园雅居。1964年，郭沫若途经广州，特意到北园饮早茶，茶点精致，服务周到，他当即赋诗：“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到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北园酒家流传着一段关于大门其味无穷牌匾的趣闻。 地缘酒家总经理欧秀云。
5: 我哋嘅镇店之宝就系依家我哋前台嗰个奇美无穷四个大字啦，嗰幅咧就系刘海粟大师当年喺呢度食饭嘅时间去帮我哋留下嘅笔墨嚟嘅。当时嚟讲就大师嚟到，见到大师嚟，当然有个感觉就系、是、大师嚟啦，嗱嗱声俾晒啲纸墨佢帮手留翻啲宝物先咁。咁啊，當時就其實就係大師坐低就好啦，都唔好托手踭，寫兩個字先啦。咁無味，我寫完之後就唔寫啦。我唔寫啦，好啦，都冇辦法啦嚇。到大師嚟噶嘛，梗係要招呼好先。之後咧就招呼啊、上菜啊，大師品嚐過之後咧，先至係嗰兩個字嘅前後兩邊寫咗奇同埋窮，就變咗依家我哋嘅鎮店之寶就奇味無窮。
4: 由无味到无穷，一字之差，道尽北原先尽其味后知其魂的底气。1956年，公司合营，时任广州市长朱光清临提出扩建计划，亲自题写北原招牌。近百年间，北原经历战后重建，公司合营、民营、国企，最终重回市井烟火。那些大起大落的岁月没有打散他的筋骨，反而让一砖一瓦沉淀得更厚。北原的设计之魂出自建筑大师莫伯志之手。1957年，莫伯志接下北原改建任务，受造价限制，他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十多次跑到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的乡村，收集旧屋拆迁遗留的满洲窗、木雕、青砖。广州河南太史地拆改之后，那幅珍贵的铁立木大门被他收购回来，安在了北原的正门。这些本要沦为废料的老构件，经过老工匠修整，重新融入这座现代园林酒家。莫伯志打造北园，核心就是让建筑和园林不分家。借鉴余英山房的造园手法，院中挖水池，取土垫高回廊，造出高低错落，曲廊串联厅堂水榭，大面积满洲窗打通室内外的视线。坐在厅内，推窗即见假山池水，人在屋内饮茶，如身在画中。1958年，梁思成到访，评价北园，建筑与园林环境融为一体，而又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展宏，30多年前就曾和莫伯志交流岭南造园的理念。
6: 莫伯志老先生呢，充分的这个利用了这种物料，这个倒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利用这种老的园林建筑，那正好呢也是在这个北园的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这个利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岭南园林这种因地制宜，而且是这个比较务实，同时的话呢，其实也契合了现在这种绿色循环。
4: 如今踏入北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相映，罗汉松伴翠竹摇曳，每一间房的满洲窗花各有巧思。二楼14幅金色镂空屏风，工艺更是巧夺天工。从闹市步入园内，喧嚣隔绝在外，一步一景，40风光各不相同。园林是北园的风骨，而餐桌上的味道便是北园的灵魂。镇店之宝当属大名鼎鼎的瓦称花雕鸡。早在1956年，广州第一届名菜美点展览会上，花雕鸡从210道菜品中脱颖而出。原名瓦称花雕鸡，旧时一桌一包，直接瓦包上桌。如今现代炉灶火力猛烈，老式瓦包极易炸裂，改用砂锅承继古法， 工序依旧一丝不苟。北园酒家行政总厨林伟恒向我们拆解这道招牌菜的门道。
7: 那个鸡要够肥美，就是有点脂肪的三黄鸡，然后它还要养够它210天才够那个脂肪的，大概是要泡一个小时了。打开好，把花雕酒淋上去，包的旁边的温度比较高，你这样淋上去呢，它就会马上用温度提升这那个酒的香味，令到它更加香气逼人。用80-90度的那个水温来泡熟它。每当那个服务员捧着它，还没到厅房，那个香气已经飘着了，那些客人就很好奇是什么菜啊，那我们都会介绍一下，那个是我们的招牌菜。
4: 澳门商界翘楚何贤生前每次到北园必点花雕鸡，连包底芡汁都舍不得浪费，拿来拌河粉，笑言花雕鸡连汁都好味。几十年的老食客李阿姨对这道菜也是情有独钟。
8: 我个孙女婿啊，非北苑的鸡不吃的，我觉得佢呢度北苑样都好吃，唔系我点会成日嚟嘅得噶，系嘛？
4: 除了花雕鸡、棉花鸡、古法皮蛋酥、上汤鱼面、玉叶琼中，一道道老菜代代复刻。时代变迁，食材已经和旧时不一样，挑选原料就格外费心思。但老字号不代表固步自封，红米丝往常、黑芝麻糕这些新式点心收获不少年轻人的喜爱。北园酒家行政总厨林伟恒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
7: 厨房有72个烹饪方法，其实有很多菜是如果你换了一个烹饪方法，它已经是一个新菜了，
9: 像孙悟空72变一样。
7: 对，是的，旧的原材料，新的做法啊，就叫旧材新做。创新是好，但是创新当中你要好吃才行啊。嗯，
4: 最难得的是，在讲求效率的今天，北园依旧坚持点心全部手工制作，生肉包皮10克，馅儿30克。每边褶皱9到10下，全靠师傅10几年练出来的手感。手工出品耗时耗人力，但在林伟恒看来，这是老字号必须坚守的底线。
7: 合理的利润才长久，不能够追求暴利。如果我们现在去改掉它做预制菜的话，客人不会接受的。
4: 再过2年，北园就将迎来100年。2008年重开之时，园内处处破旧，历经10余年修缮打磨，才恢复今日一步一景的模样。作为中华老字号，它拒绝只做仅供打卡的标本，而是以鲜活的经营延续生命力。园林定期养护，池中游鱼，庭院小鸭，为古园增添生气。推出适配年轻人的双人、四人点心套餐，等位送上文创小扇，主动收集食客意见，持续改良菜式。北园酒家总经理欧秀云道出这家老字号朴素的初心：
5: 留住食客嗰个胃啦。我最希望就是吃得开心，买得成酒都会很开心地跟你去分享，你们的东西很好吃啊，园林又很漂亮啊，还有当然他会介绍不同的客人，分享给他旁边身边的亲人啊，或者是朋友啊。
4: 从1928年走到2026年，几番浮沉起落，北园守护着一园风物，也较真于一菜一点，真诚对待每一位到店的食客。正如门口那幅藏头对联写着的：“北郭宜春酒，园林食客家。”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名园，而是广州人随时可以推门而入的家。百年不远，烟火长存，这 正是岭南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不辞常做岭南人，

0: 关注悦 TV 悦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做岭南人专区，以及珠江经济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中秋佳节，团圆美满，月圆花好。童斌在电波里再次祝您节日快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特别要送上发烧制作的经典名曲，祝您月满人安，福星高照，吉祥好运。

0: 曲折，用此生笔。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

0: 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国际钢琴教育协会理事，研究人文美学、音乐美学的独立学者陈世炎先生。世炎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统兵你好。
0: 我们又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咱们喜欢的音乐啊。
1: 我很荣幸。
0: 啊，你这个从小就学习音乐、弹钢琴的人，说起音乐来真是滔滔不绝。今天咱们给你一个这个命题的好不好？
1: 好啊。
0: 因为之前咱们做过一次这个电影音乐啊，让我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电影音乐是在电影中、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它为什么能那么美？为什么这段音乐让人刻骨铭心？像有一些电影音乐一响起，大家说哎呀，这个片子我看过，对吧？它几乎都成了这个电影的符号了。那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电影音乐。
1: 好的。电影的发展的历史呢，其实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呢，它只是应该说是非常年轻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我们的音乐是有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已经是有好几千年了。所以说呢，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啊，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起到的作用，也最开始的时候在电影艺术本身的时候，电影艺术在出现之初的时候，音乐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理解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就是电影最早期是默片时代，就是没有对白
0: 的年代，
1: 是的，没有对白的，但是我们能听到音乐，是那个时候默片，大部分的默片是有配乐的，甚至于呢在早期的电影院里面是有一位钢琴家坐在荧幕的旁边，他一边看电影一边给电影配乐。我觉得这个现在想起来这是有多么美妙的一种感受哈，那种感觉在电影院里面听钢琴家的演奏，然后一边看电影，没有台词，没有对白，只有对画面，然后听着音乐啊，这就是电影音乐最早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0: 电影音乐的魅力也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有一些时候的演出也会就是挂上大屏幕，然后乐队在下面演奏当时的电影的音乐，也有这样的场景。
1: 是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叫做音画的同步在线的
0: 音乐会。对，
1: 音乐会。那么我在想有一个这个给大家介绍几位优秀的或者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配乐大师，他们的作品。那今天呢，我想呢给大家推荐哪一位呢？如雷贯耳的一位音乐家。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约翰威廉姆斯。约翰威廉姆斯，我们能够想象到就是知道的好莱坞的所谓大片，几乎电影配乐都是他做的。比如说我说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大白鲨，超人，哈利波特，林肯，夺宝奇兵，这些名字，这些电影也是如雷贯耳吧。那么他的这些电影
0: 的大片啊，
1: 这些电影的配乐都是约翰威廉姆斯做的。他的成就非常了不起，我们看一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49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奥斯卡音乐奖的提名，5次获奖，然后7项英国的学院奖，18次格莱美奖，4次的金球奖，然后为4届奥运会创作主题音乐，并担任音乐总监，而且是肯尼迪中心的荣誉得奖主。
0: 真是太了不起了。听到这些电影我们也已经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了。
1: 是的是的，他的音乐风格呢是典型的这种就是美国英雄主义的那种风格，但是呢也很多音乐呢也扣人心弦啊，创记着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很感动。以前我们介绍过另外一位美国的作曲家叫 John Barry， 他的音乐是很温婉的。那么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呢就跟他是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那我今天带来的一首曲子呢是Indiana Jones， 我们翻译成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夺宝奇兵。这个是一个系列电影啊，哈里森福特演的。那个时候哈里森福特非常年轻很帅， 他演过《星球大战》，演过《空军一号》里面的美国总统，他戏路很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美国式的一个英雄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部片子呢，是可以说是美国商业大片的一个经典。在这个片子里头啊，其中的第三部是讲的是，一群人去寻找圣杯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到了圣杯的收藏的地方以后，那个场景非常的漂亮，那个外景。我一直在想，这是一个人为搭建出来的一个外景呢，还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还年纪还比较小，那个片子比很老的一部片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一个真正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无限的向往那个地方，去寻找圣杯的那种感觉。于是呢，就在几年前，我就亲身去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在约旦，在中东地区，在约旦，叫做佩特拉神庙，在一个蛇谷啊，沙漠里面的蛇谷，把整个一片山悬崖凿了这么一个神殿出来，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很神秘。那也是以前国王他藏宝的地方。那就是说有一部电影可以让我向往某一个地方，就看到他这种外景让我向往某一个地方，
0: 而且多年以后真的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去，
1: 就感觉你现在去见一个老朋友，就被曾经的时间，被那段历史拽住了那个手，然后徜徉在历史的时空的大门里。
0: 我觉得是拽住了你的心。
1: 对，拽住了我的手的感觉，然后拽住了我的心，然后让我手心冒汗，那种感觉。是当时去的时候呢，还是不是我一个人去，我跟了一位大哥啊，这位大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50多岁了，快60岁了，经常跑马拉松啊，跑越野跑上百公里，就上一次他居然从广州跑到了柳州啊，非常好厉害的一个大哥，他跟我一起去的。我当时所有身上背的那些摄影设备都是他帮着我背，因为我实在是太热太累了，这段经历让我觉得很难忘。那么这首我今天带来一首曲子，就是夺宝奇兵里面的最经典的这个进行曲，约翰威廉姆斯的这首曲子。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浑身热血沸腾的感觉。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夺宝奇兵的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

0: 当时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就是去这个地方？你像我们看完电影，这个灯一亮起，这个梦就散了，影片梦工厂的这个梦给我们的梦就散了，就结束了。
1: 最有解就是这个电影或者是这个故事或者是这里面的音乐给我带来的这种无限的吸引力，它会牵着我的心很多年，甚至我一部电影会看很多很多遍，我有的时候里面的台词我都能背得下来啊。有的时候以前那些好朋友经常会拿一些电影台词来进行啊，比如说像《简爱》里面的那些台词。
0: 对，我觉得这是学表演的人做的事情。
1: 因为我
0: 学音乐的人也会这样，
1: 音乐也是表演啊，我们是演奏啊，对啊。但是，一部电影，它的画面、它的故事情节，能够牵动着人的心。那么它的音乐呢，是让这个画面、让这个故事更加有色彩，甚至于有的时候音乐会超越故事本身。我们有一些很经常会流行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经典的电影音乐，现在还在传唱。但是也许不知他的电影出处，也许不见得有人能够记得住。是，所以说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且电影这个艺术作品是在所有的艺术类别当中，它受技术的影响是最深远的。比如说绘画现在的受技术的影，现代技术的影响和音乐受现代技术的影响的都没有电影这么深刻，因为电影现在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这种数字化的手段、科技的手段，我们是以前想都不敢想象的画面，我们可以在电影上可以看到。但是唯独音乐在这里面是不会发生变化。电影配乐大师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画面可以有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进行改变，可是音乐本身它不会变，它依然它的作用是烘托画面、烘托故事、烘托人物。有的时候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会非常的留意在电影画面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有个习惯，我每次看完电影以后呢，不是灯亮了我就走。我习惯把所有的字幕都看完。
0: 对，许多人就是这个电影院也是这样的，这个一开始上字幕，音乐一响起，啪，灯就亮了，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了。其实这个时候特别精彩，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拍摄的花絮。那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留下来看的是什么。
1: 这个呢是我有个亲身经历哈，我在国外看过电影，国外看电影的时候呢，打字幕出来灯是不亮的。所有的观众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去听，
0: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听这个电影的幕后的曲目啊，最后的曲目包括它的字幕。因为我坐在那里看这个字幕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想看这样一个艺术品需要多少个人、多少个行当、多少个这种幕后的工作人员才能完成这样一件艺术品。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外甥女儿，她在学习这个叫做艺术管理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我经常有的时候讲，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件艺术品的制作完成需要多少人力或者是重要行当的话，那你去看电影，然后把电影字幕看完。那么当然我也要看电影字幕里面音乐的作曲家、演奏者和歌唱者，那这也是我最关注的一点。我有的时候甚至会回去看到以后会把他们的作品再
0: 拿出来
1: 听，找来听听看，
0: 分享。
1: 对，是。所以说呢，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呢，其实是像电影这样的完整的艺术品，我们所有的制作的过程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音乐、画面，包括一些服务的人员。有的时候呢，我们看看电影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享受完了这个故事以后，看字幕是对所有制作这个艺术品的所有人的一种致敬。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0: 确实是这样。
1: 那么我还有一首曲子呢，也是今天想介绍给这个听众朋友的，就是另外一首也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他的一首新的作品，是为电影《林肯传》写的一个配乐。那么约翰威廉姆斯他本身他是一个钢琴家，但是他在以前的作品当中呢，很少写到钢琴色彩的这样的音乐，他都是一种大场面的音乐。那这一次呢，他在这个配乐当中呢，是大胆的使用了钢琴，而且是单独使用钢琴的乐器，这样，而且展现了他的钢琴演奏和作曲的才华。那么这首曲子也非常的棒。
0: 说到这个钢琴音乐，你看你从小学的就是钢琴，到国外进修的也是钢琴，那现在也从事钢琴的教育。那我想知道，就是你怎么看他的这个段钢琴，就你从一个专业人士来看他的这个演奏。
1: 那这一段旋律呢，是一段非常现代的一个旋律，就是它是一个现代风格的。那在旋律的和节奏上面呢，是使用了一些很先锋派的一些作曲的一些方法，技术上非常绚丽，可以说是非常很炫的一个曲子，而且它的这个调性上呢，也大胆的采用了很多无调性的旋律，不停的转调，

0: 但是呢依然会在这个旋律当中能够听到很清晰的这个旋律的脉络，这个跟电影音乐有关系，因为电影音乐里面就是需要讲故事，需要培养人物的这种听觉感受，我们说是人物的画面感受，就是人物在音乐当中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它的脉络是很清晰的。虽然说它使用了无调性旋律的这样的一种无调性旋律，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音啊，不停地进行转调，但是呢它的声音旋律的感受是非常的清楚的啊，就是所以说它的技巧非常高超，而且这个旋律非常，这段钢琴演奏的技巧也非常厉害。
1: 嗯，这是他自己写也是他自己来演奏的。
0: 是的
1: 啊、哎，那么这一段是林肯传里面的一段音乐。
0: 对，林肯传里面的一个场景音乐。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钢琴教育协会理事、研究人文美学、音乐美学的独立学者陈世炎先生。谢谢世炎。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再见。
0: 一会儿见。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举行的专题会商会指出，当前珠江流域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但流域仍处于后汛期，叠加中秋假期外出旅游人员多、流动性大、景区人员聚集等因素，防汛保安工作须臾不可松懈。 据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消息，自9月10号起，南沙明确每月1号到10号为全区企业安静生产期，除了明确的特殊情况外，全区各执法部门原则上不得进入在南沙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也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变相开展行政检查。这意味着每月的1号到10号，企业将迎来无事不扰、发展无忧的时期。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亮相正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杭州原子矩阵计算机有限公司同步推出 Matrix Q 量子云平台，可以实现最高2310个物理量子比特无缺陷阵列的构建与稳定运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近日在北冰洋加拿大盆地区域开展年度调查时发现，今年该区域50米到100米深度的次表层水温度显著高于以往同期。分析表明，该暖水可能源于夏季太平洋入流水。这发现印证了太平洋水增暖并向北冰洋输送热量的趋势，这可能会推动北冰洋海冰底部融化，并进一步影响相关生态系统。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5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以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美国凯塔利斯特太空科技公司25号表示，该公司研发的航天器 Link 未能完成抬升雨燕天文台轨道的任务，当天脱离轨道并载入地球大气层。凯塔利斯特公司25号表示， Link 在发射后顺利完成了早期轨道运行，但在系统调试过程中出现故障，已不能安全执行原定任务。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

0: 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3: 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哈，很多朋友呢知道我们星期四的环节会邀请到优秀的企业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过呢，您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系列哈，就是职业成长与职业规划的系列。我们在曾经几个月之前呢，为很多的这个职场新人做了这样一个系列啊，告诉大家该如何去找工作，该如何去投递简历，在简历的这个面试的环节该如何去做一些应对。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呢非常感兴趣，在我们的这个收看量和点击量是非常高的哈。那我们想过了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哈，我们一批批的职场新人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现在呢正好也是到了年底，也是很多的这个新的毕业生要找工作了。那在这个环节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重新的为您制作了这样的一个系列，也就是我们的职业成长与职业规划系列。那我们这个最新的系列呢叫做职场新人升级计划。怎么升级？作为一个职场的小白，如何去应对职场的这个工作，同时呢如何去找工作，找了工作之后如何去面试，面试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强调自己的优势，能够在职场的一开始能够把握一个先机。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希望带给所有的职场新人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朋友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哈。也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职场新人升级计划。今天呢我们带来第一集，首先为您介绍呢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原世界500强人才发展总监曾倩雅曾老师，欢迎您。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好，欢迎曾老师到我们现场。另外一位呢还是上市互联网公司组织发展专家郭志成郭老师，欢迎郭老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好。
3: 好，欢迎两位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哈。我们这是一个系列了，我们刚刚讲的职场新人升级计划。职场新人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人来说呢，真的是希望迫切的升级啊，从小白能够成长起来啊。我们这个系列我们会做好几期哈，我们先请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几期会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安排。
4: 好，非常感谢孝义老师哈。那首先的话呢，非常开心啊，能够来到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不同的系列。那其实因为这个系列的本质和初心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做好准备，然后在职场更好的冲刺。所以呢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呢其实都是围绕怎么做准备这件事情而来的。例如说你怎么能够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然后在面试之前应该要去做哪些准备。那基本上就围绕这一期我们会开展我们第一个系列。那围绕着这样一个准备工作之后的话，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你或多或少你还是会去想了解我的这个简历应该要怎么写才能够更适合我们的这个 HR 这个面试官他的一些需求。所以呢我们在第二个系列当中呢重点会教大家怎么能够更好的在简历当中突出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价值。那如果这个简历写得好，也能够更好的带来自己在这个面试之前的一个准备的话，其实我相信大家就会进入到第三个状态，你们就能够拿到了这个公司的一个 offer 嘛，对吧？因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企业觉得你其实也很适合。但是其实我们在

0: 过往工作当中也会发现说，我们其实除了拿到 offer 那一瞬间我们会考虑职业发展的问题，其实职业发展它是一个终生都会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在第三期的时候重点会跟大家去分享说，我们如何做好准备，从你第一家企业开始就能够做好职业生涯的规划。那有了这样一个规划之后，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明年也就是七月份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陆陆续续去到了企业里面上班呢、啊。正式成为打工人了、啊、那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有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心态，从职场的小白到职场人的转型啊，就到了第四期快速融入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它其实四期的内容的话，它整体上面会去做这样一个铺排，
1: 是相互的关联、
0: 层层。
1: 刚刚听到我们的曾老师的介绍呢，相信大家有感觉到我们这个系列呢应该会带来很多的干货给大家。好，那首先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期，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期的环节，我们要讲到的是如何的有效选择企业，做好面试的准备哈。首先其实我要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好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大专学生都在寻找工作哈。就两位长期在 HR 和人力资源的这个部分去包括面试也好啊，包括校招也好啊等等的这个环节，就目前的这种状况来看，目前状况对于大学生、大专学生他们去找工作究竟难不难？
2: 其实我认为是有点困难的。我自己本身给学生做辅导的，我自己有记录在案的案例应该也有180多。那么在这么多的案例里边，其实大家都会问到哈，我怎么去选择一个我适合的企业。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有90%多的同学他其实会缺乏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包括他的硬性的条件啦，软性的条件啦。在忽略这个问题的前提底下去找工作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点乏力。因为我们在选择的可能是行业有很多，企业有很多，岗位有很多，在这么多复杂的一个组合底下，其实大家是很难去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既缺乏对于外部的考虑，也缺乏对自己的考虑，所以当这两个都不清晰的情况底下，去谈适合，最后有很多学生有点茫然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难的。
1: 所以您刚说的这个难，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本身，这个找工作这个环境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的容易，还有一部分您提到的很关键一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的认知和内部的这样的认知，还包括这个对这方面的知识的学习，其实是也是不够的。
2: 对，
1: 所以造成了整个的这个难，是吗？
2: 对，没错。
1: 那曾老师呢？
0: 其实我非常认同刚刚这个郭老师讲的这个外部环境和自我认知这种难呢。但其实现在我们的难，它还会难在，我们这几年其实应该会明显能够感受到，就国家它出台的政策，以及包括说，就尤其我们会看到这个“十四五”规划之后，其实有非常多新兴行业。就无论是说你人工智能的行业，包括说我们说现在讲到的制造智能的这种，你会发现这种行业出来之后，但实际上适配的这个从学校出来的这个专业，以及包括学生本身的这个素质啊，它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它才能够真正符合到国家需要这种新兴类人才的要求。所以你会发现说，它难不是难在说这个找工作我要找到一份工作的问题，而难它是要怎么抓到这个趋势，我怎么能够可以在这个趋势当中不断的可以就是跟这个时代的变化同频共振。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其实真的选择大于努力的。对，我觉得难，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1: 我觉得曾老师可能说到了一个点上面哈，就是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职业勇往直前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面向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栏目哈。实际上在我们的长期的观察当中，我们也发现是这样一个趋势，就像刚刚曾老师这么说的，找工作难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0: 是
1: 其中最深层的是说，一方面在我们的用工市场上有很多的大企业哈，包括一些高端制造业啊，他们是缺人缺的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包括一些制造业当中的一些设计工程师，还有技术骨干等等这样一些专业，其实非常缺人的。像您刚说的啊，还有最近呢，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周五的单元当中，比方说有几个专业是自主机器人还有包括呢这个装备 被设计还有大数据等等这些专业都有来，他们其实都表示说其实非常缺少这些年轻人去

0: 去做哈。
1: 对。
0: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上，又有很多的大学生说。哎呀，我找不到工作呀！哎呀，找不到这个适合我的工作呀！或者是说我看上的工作也看不上我呀？
2: 对，
0: 是不是？我看上了，他也看不上我。那我看我找我的，我又看不上，或者还有自己也胜任不了，是吧？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曾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除了找现在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人才的这个市场上，我们未来的这种空间到底有多少？因为其实随着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种产业布局的这种变化啊，就是可能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我问两位老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就是说以前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用工市场或者是这个一线企业需要的这种人才，这种热门的这种专业，到现在它已经不热门了，
2: 对，
0: 是不是啊？
1: 有的，
0: 会吧？
1: 这个确实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们差不多接近十六七年前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坦白说，以前万金油专业，像市场营销，这个会计，这个包括说我们会看到包括 IT 类的专业，你会发现其实是比较热门的，就找工作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找的，但是坦白说你放到现在这个市场面，就这个真的就是都变成冷门专业了，
0: 对，很多现在不是说这个码农都已经过剩了，是吧？
1: 哎，没错，
0: 是吧？这个可能咱们的这个郭老师比较熟，郭老师是长期在这个 IT 业这个做人力资源的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我想我这可以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案例哈，可以让就是两位老师以及我们听众朋友们去理解一下的。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行业里边包括像 C 加加啦、PHP 啦等等各种语言哈，他们会打趣说谁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哈哈，那当时呢，就是有说 PHP 是最好的语言。但是回到我们这几年来看，会发现 PHP 的岗位也很少。然后学生们学这个计算机的语言也非常的少，里边如果还是有部分的企业哈，他需要用到这个语言，当他们去招这个岗位的时候也非常难招，这当中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聪明的学生他逐渐的往这种像算法的或者是这个像 Java 的其他的语言去进行的一些转换，使得留下来去做 PHP 的人要么可能就转型失败的，要么就他本身对于行业的这种捕捉能力比较弱的，使得他停留在一个在行业的需求量不大的一种语言上进行的学习，他就会使得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边他在找工作就不好找了，因为需求他已经发生了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变化，
0: 就是他可能对这个变化不敏感，他不知道这个在整个大环境在转变当中，而且这种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和需求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快的，
1: 对对，
0: 是吧？所以他可能不敏感，所以他就还是在抓住原来的那些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部分，但实际上在产业的一线，这些要需求的价值已经是越来越弱了。
2: 是这样子，
1: 是的，包括其实因为刚刚讲到这个点，因为包括哪怕我不是互联网公司，我今年看到这两年其实趋势最大的就是，他都需要你有真正的懂 AI、操作 AI 的这种技能，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层面的话，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你包括看到他的面试的简历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写传统的 Office 的软件，但其实现在我们说你要面试的候选人的时候，你早已经可能是你要 AI 加各种技能的加持，让你自己其实是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成长是跟这个社会是同频的，就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大家其实都需要去转变这种思维，
0: 所以就像两位老师说的哈，可能现在的这种难的处境，我们需要更深层的去理解它，才能够分析出它其中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总归到回到个人的那种角度来说，我们除了是要更多了解瞬息万变的这种信息变化哈，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自己对这方面的这种了解，还有自己的这种知识或技能或能力的这种提高，应该更多的顺应到我们现在整个的变化很快的社会变化哈。那当然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就是说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那我现在是已经要面临毕业了，那我现在已经面临找工作了，那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然了，我这个提高自己我后面还可以提高嘛，但是我现在是如何去寻找属于适合自己的这种企业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见解哈。首先呢，在我们选择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会去判断这个企业它所在的一个生命周期，也会判断它所在的行业的生命周期，这里我举个例子来讲哈，

0: 它的行业集中度比较高，例如说像手机这个行业哈，
1: 嗯，
0: 我们国内都知道像华为啦、荣耀啦、vivo、oppo， 像这种行业集中度的公司里边，你到里边去工作，其实它的各种的基础建设管理它是非常成熟的，
1: 嗯，
0: 啊，那你进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饱满的一种个人的发展，
1: 嗯，
0: 但同样你也会面临很多跟你都是需要稳定的发展的这样的同学的竞争，
1: 嗯，
0: 所以当同学们去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可能要看一下啊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周期啦，
1: 嗯，
0: 企业所在的这个组织的阶段，啊，它会带来对于工作上的一些影响啊，我想可能先想讲到的是这一点。
1: 那对于同学来说，他该怎么去做这个判断呢？
0: 嗯，
1: 怎么看出来这些企业的这种行业的周期呢？
0: 嗯
1: 嗯，
0: 这里我在上半年的话，也给到我们的母校的一些学生去做分享的时候，我提到这一点哈。嗯、首先呢，就是对于不管是在本科的时候还是硕士的时候，这些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在这个知识的学习要找案例。要找新的案例，
1: 案例
0: 啊，通过案例来学习，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现在讲新能源的汽车了，各方面它其实有蛮多的新鲜的案例是可以跟我们学习的，
1: 嗯，
0: 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直面到一种行业的趋势，我们也可以通过中介，这个中介指的就是有一个现成的新鲜的案例来进行学习，
1: 嗯，
0: 啊，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哈，我们给学生去做授课的时候呢，那这个教材本身它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案例呢。还是说比较新鲜的案例，它也会对同学们去掌握一个行业的趋势会带来影响的。所以我个人建议给到同学们，如果要去尝试去掌握跟理解一个行业的变化，可以尝试去找到最新鲜的一些商业案例来进行学习。而目前互联网的情况底下，商业案例是相对好找的。
1: 嗯，比方说您能够举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所谓的案例给我们这个提点一下吗？嗯
0: 嗯，我这里想讲一个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
1: 嗯，
0: 其实新能源汽车的布局已经好几年前了，
1: 对，
0: 那如果是我们到此刻才去进入到新能源这个行业，可能已经晚了，对不？
1: 嗯，
0: 但是其实回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十几的这个规划里边来，它其实对于新能源的这个布局，它是写在上面的，
1: 嗯，
0: 然后有部分的一些专家跟学者，他其实会用这个来去进行一定的宣讲啊，给到学生也好，给到企业也好，会讲到这部分会有些政策给到大家。
1: 嗯、
0: 那在广州，它其实会作为很多汽车，包括合资啊这样汽车厂商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部分来讲呢，我觉得是对于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也好，是广东或者是这个两广地区来讲的话、嗯，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案例。
1: 嗯，
0: 那如果回到同学们身上，那我怎么去捕捉这些案例呢？
1: 嗯，
0: 一个是有比较多的像商业的周刊啊，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渠道，跟商业有点点关系的，其实大多数都会讲得到。
1: 哦，我不知道曾总对这个方面是怎么去看？嗯，
2: 我可以接着刚刚郭老师的那个补充三个这个渠道，以及包括刚刚这个问到的。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看行业趋势、看周期，我们可以从哪里来的？其实从学生的层面，他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因为第一财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能够看到很多的案例。
1: 嗯，
2: 这个就是刚刚郭老师所讲到的，关于我案例、我行业我应该要怎么看。
1: 嗯，
2: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雪球网，甚至看东方财富。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股民会看的研究报告。对，因为它是有迹可循的，你能够直接看到上市公司它的整个发展趋势，它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它都是需要通过外边的审计公司来去帮他们去做报告的。第三个可以看什么？可以看卖卖。哎，你看现在我们职场人找工作，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地方，它就叫做卖卖的，就是一个专门的 APP， 它上面会写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行情啊、文化呀、HR 怎么样的呀、这个公司发展情况，甚至这个公司发多少薪都会在上面提，所以它是一个很具体的点，就是说如果这个结合这个刚刚问到的那个问题，它其实就可以从这些细节的地方，其实学生是完全可以提前去做准备的。
1: 嗯，所以刚刚两位老师讲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哈，我现在比方说我们带入我们就是一个学生哈，
2: 是的，
1: 那比方说我去看的时候，可能现在有一系列的，比方说我们在因为现在在各种的大专院校，他们在接近毕业期的时候，实际上就会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带着这个 offer 岗位来到这个学校里面，是吧？
2: 对。
1: 那对于学生来说，他可能这个面对他的是一系列的这种企业和一系列的这种岗位哈，
2: 对。
1: 所以

0: 那我想，作为一个学生，他首先考虑的第一点就是说，像两位老师说的，那这个企业它是否有这个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吧？或者它这个
1: 行业趋势的
0: 它这
1: 情
0: 行业
1: 况，
0: 趋势是不是一个能够有在未来有发展的这种趋势的这个行业，或者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在这个行业当中，它又是属于一个排在什么样位置的一个公司，
1: 对，
0: 是
1: 发
0: 不是
1: 展
0: 啊？
1: 周期的情况，上升的还是已经趋于稳定的，还是已经衰退的？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之前可能对于很多一些求职者可能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惯常的这种情况下，求职者可能对于这种行业和对于这个我即将进入到的这种职业场景里面去，其实是没有太多过多的考量和考虑的。所以两位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这个毕业前的论文一样的这种
1: 这真是
0: 任务
1: 研
0: 一样，
1: 究，
0: 去好好去研究一下，是吧？
2: 这里就是如果对于同学们来讲哈，假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边，就有位同学，他说明天我就要去找工作，明天我就去面试了。那可能我们刚刚讲那同学，对于他来讲的话，并不能马上解决他的问题。那如果是回到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场景，那同学们如果明天他已经有三个公司要去面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学习。好，对于A 公司，我们就可以去查他往年的一些业务的表现，他在哪些国家里边，他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一些商务的拓展，他哪些产品卖得还可以。我们可以从他有一个很具体的要面试的一个企业，一个机会去倒推他背后的那些信息来判断他的可发展性是怎么样的，也可以这么去做。
0: 去看他们的这个产品是卖什么，而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怎么样，是吧？
1: 尤其是上市公司，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在网上面，其实都是可以查到报告的。包括像现在高薪这个高专特薪，就现在国家鼓励的那些企业，你在网上一搜，其实信息非常多。就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学生本身他都没有做搜索能力和分析的能力，他其实真的是要去 PK 到大企业里面要一个候选的岗位的时候，其
0: 是
1: 实
0: 比
1: 又
0: 较难
1: 是
0: 的，
1: 并不那么明
2: 他会
1: 显
2: 有
1: 的。
2: 点吃亏。
1: 就比
0: 是
1: 较
0: 的，
1: 吃亏的，这个
0: 可
1: 是
0: 能
1: 真
0: 就
1: 的。
0: 其他人，如果有人是做了这样的功课，然后做了这样的准备的话，那相对于说，面对同样的岗位的竞争的话，可能你就弱了很多了，是吧？是的，那这是一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说，当这个学生他去考量的时候，一个是看企业的实力哈，也就我们刚刚说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提供的这种职位。因为除了这种企业的选择之外，到第二就到了具体的职位了嘛，是吧？那面对这种职位的时候，那我们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1: 因为其实职位的话，我们通常会分为，我们从整个族群来说啊，其实它是有五大序列的。就说五大序列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序列，我们常规说的，它其实是偏后勤部门，例如说财务啊、人力啊这种类型的。
3: 北京时间14: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夏毅。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为您带来的是职业成长与规划系列节目职场新人升级计划的第一集，也就是如何有效的选择企业，做好面试准备。我们今天现场两位嘉宾呢再度为您介绍一下，一位是原世界500强人才发展总监曾倩雅曾老师，欢迎您。
1: 各位老师，各位用户，这个线上好哈。
0: 好，还有一位呢是上市互联网公司组织发展专家郭志成郭老师，欢迎您。
2: 嗯，好，两位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上对于这个年轻的学子或者是毕业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哈。而且我也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干货啊，从小白如何成为一个职场新人。但是呢，其中最重要一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如何找工作。如何找工作就要面临如何选择企业。刚刚谁？上两位老师已经讲了，我觉得其中有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的职场小白去做一个认真的考量啊。我们找工作不是一个无头苍蝇啊，就是刷刷手机看看这个职位就好了。但我们在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要相应的去做很多的这样的研究啊，甚至把它当做我们的这个毕业论文之后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去把它去做一个面对啊。这个应该叫什么背调是吧？
1: 提前做好准备，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对，
0: 是吧？啊，好，这是一个部分了哈。那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找到了这种职位相应的职位的这种选择之后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面试了啊？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面试？那面试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曾老师。
1: 其实面试这个准备的话呢，就对于我们现在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话题，如果你明天你就马上就要去面试我们的这个公司的
0: 就是我们根据第一步，我们已经有了两三个，就是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我们想要去争取的。
1: 是的，是的。那您接下来的话，我自己总结的哈，我认为其实就是有三要素。确实是要准备的。第一个的话，还是你整体的简历，因为你的简历当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说我们里面所提到的你的关键的经历，实习经历也好，学校的经历也好，包括技能，这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很核心的要素叫做简历的准备。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问题。就是有可能 HR 会问到你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rehearsal 一个预演的，就不可能你等到你去到现场你才等着 HR 问你问题。
0: 怎么预演呢？
1: 有三个这个 HR 都离不开，都基本上都会问到的，而且应该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准备的。第一个叫做自我介绍啊，这因为通常来说，企业还是会很愿意给时间，你一开始一上来，这个你先讲讲啊你的一个情况。
0: 所以两位老师之前的这个面试都会，
1: 都会的。
0: 这位同学请自我介绍一下是吧？
1: 对，因为一方面的话这个因为有些时候他会间歇的来不同的人嘛，那一上来如果我们会问问题，其实他也会紧张，那通常自我介绍他肯定是会做一些准备的，我们其实也是先让那个学生没那么紧张，给了他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准备的题目让他先讲，对，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虽然叫做自我介绍，但是呢里面有两个很核心的关键，一个就是结构化表达，就你不要像流水这个讲的很多很冗余的信息，但是没有重点，所以结构化表达，你最至少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是要能够清晰的让 HR 听到你的核心关键的内容，所以我们说的第一个就这个自我介绍，第二个在时间上的把控上，不要讲太久。我们通常说你基本上
0: 那讲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1: 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呢，
0: 就不要滔滔不绝。
1: 不要滔滔不绝，
0: 不要讲个7-8分钟啊，老师都快睡着了，是吧？
1: 对，是，但有些眼神交流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问题的准备的话，真的一定要围绕着自己的岗位。例如说，你今天面的就是一个市场的推广的岗位，那你过往的学校的经历，例如说你可能做学生会的工作啊，这个包括去做过往的实习，你的工作经验当中有哪些是直接跟这个岗位相关的？ 这个关键经历你要非常的完整的去描述，去什么公司，当时具体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体现出你跟这个岗位之间的技能的匹配，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我们所讲的重点要准备的话，就是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自己其实是这个非常匹配你现在这个岗位，那你要拿出结果，也就是你在原来那个经历当中，别人对你的评价，你拿到

0: 什么样的奖项啊，甚至是说你，例如说你赚到多少钱，卖了多少货等等，就是你要有定量的数据，能够呈现出你的优势。哎，对，所以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要提前做准备的。那第三个这个关键要素，其实就是着装。这个整体的商业职业一点点，包括女生还是要适当化点妆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就我自己个人认为哈，这么多年以来就三个准备啊。这个其实是一定要简历，包括你的这个问题，以及包括你的着装上的准备啊。
1: 那郭老师呢？对于这个面试的这种准备方面，
2: 其实刚刚曾老师也讲的比较全了啊。那我这边补充一点的话，就是要准备一个必胜的心态。
1: 因为必胜
2: 的心态，它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尤其是在某一个竞争比较剧烈的岗位上哈，
1: 就很多人
2: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面试，然后我们作为 HR 去面试，一天会面个不停，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说面完马上就判断要这个人还是不要这个人，所以我们的决策其实一天下来，我要去做整体的决策，这时候我们就会去脑子里面去过一遍啊，今天谁给我的印象比较好，他能够触动我，他能够让我觉得有信心他做好这份工作，所以这个其实是虽然就是很多同学他看不到哈，但对我们 HR 来讲，反过来忙碌一天之后，那一天给我们带来印象最深刻的、最有自信的、最有影响的那个同学，他一定会排在前面的位置的。所以如果是把刚刚曾老师讲好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其实同学们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必胜的信心。我认为是这样子。
1: 是，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常年的都在一线哈做这个 HR， 然后面对这个毕业生的话，那如果是就像郭老师刚刚说的，如果真的有个职位，很多人都来应聘啊，都来求职，那经过一天的这样的下来，那你们是觉得什么给人什么样的感觉的才叫印象深刻？是那种就是话语滔滔不绝吗？然后气场特别强大吗？或者自信心很强吗？还是说这个温婉一点、含蓄一点啊？还是因为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的表达嘛，是吧？那是这里面是有不同，还是说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这个 HR 老师有不同的偏好啊？
2: 这个我之前是总结了两个点的，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叫合格性。一个叫合适性，
1: 合适性，
2: 合格性指的就是今天跟这个同学聊下来啊，我判断他拥有那些技能啊、经验、项目，他基本能够完成这个事情，这个岗位，他进来之后哈，能够绩效相对比较 OK 的去解决那些问题，这是合格性。但合适性就是因为我企业其实是有一定的气质或者组织的氛围的，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它崇尚了这种开放的文化呢，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那如果这个同学他表现的是一种说我就是比较张扬的，我就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想要在一个企业里边实现的，
1: 是，
2: 那他就会跟一个开放的组织他就合适性了，但反过来，如果我这个企业它本来就是一种说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那它可能在这种文化里面就不是那么合适。但并不是说这个学生不能进入到这个公司里面，而是我们稍微从长一点点，例如说工作半年，工作一年，如果他又合格又合适，他在本岗位就会越做越好，但如果他合格不合适，他就会怀疑说是我的问题吗？还是公司的问题呢？才会逐渐就是心里边有小疙瘩，
1: 所以是个人和企业的适配度的这种问题啊，匹配的这种问题。
0: 对，而且其实给乘着郭老师刚刚说的，因为有时候 HR 他也不是只是 HR 的喜好，他也要判断他所在的团队他的 leader 的风格，那就除了说我这个企业的文化开放程度以外，他当场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其实无论面什么企业，那当然自信是最好的，自信的表现是笑容，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对吧？然后表达也比较顺畅的，然后有一定的眼神互动的，那其实这都是很好的自信的表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去猜，企业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因为有时候HR 他面试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有时候适当做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1: 就像两位说的，其实自信的、大方的、得体的这种表达，还是会普遍受到欢迎的。
0: 没错，尤其笑容也很重要。
1: 笑容哈，而且这个笑容还不要假笑，或者是或者挤出的这种笑容，
0: 对，一定的亲和力啊，这些其实还是会有一定优势的。
1: 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除了自信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就是说，对于这个企

0: 业的，这种企业本身的这种文化的一种理解，或者是更多的接近这种文化。比方说，是企业像郭老师刚刚说的，它就是含蓄型的，那你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除了你个人的个性之外，你也贴近这种含蓄型的这种风格，是吧？如果这个企业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张扬、个性很张扬的啊，那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贴近一点哈。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实际上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个这种那感知力，是跟外在环境的这种匹配的感知力，
2: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也继续来聊哈，就是面试过程当中 ，HR 是如何有效来识别候选人这样一个适配度呢？
2: 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本身去作为 HR 去挑选同学的时候的一个做法哈。首先，我会先跟这个岗位的需求方，我们会去一起坐下来聊一聊，他打算从几个方面来判断这个同学，那如果我们来一个岗位啊，因为刚刚那个是一个理想的哈，那如果我们具体说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那我可能就会跟这个需求方聊下来，他想看重的是不是自我表达的能力啊，自信的，能够自主表达的，对产品的洞察力比较强，因为他需要理解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0: 是，
2: 然后他可能还有别的哈。那我们定了几个维度之后呢，我们就会在面试过程里边根据同学们回答的内容，在这个几个维度里边去打分。这是我们的做法。
0: 就是会把这些所需要的素质，把它通过不同的点，然后来进行这种观察。
2: 是的，不同岗位就会出来不一样的结构，不同的点。
0: 所以还是更多的是从这种岗位的需求的这种角度去。
2: 是的。
0: 那这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回归到我们在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一个是企业的了解和对我们所需要的岗位的了解度，
2: 对，
0: 是否能够达到某一定的这样的程度，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是的，就是这个乘着刚刚郭老师所讲到的，在深层次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每个岗位匹配的是能力，但其实能力背后是行为，就是他过往他无论是在学校里面的表现还是他实习当中的表现，他的行为是怎么做的，然后行为里面会看到的就是他的特点，其实他其实背后都是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在里面，就 HR 他看的，虽然听他讲是个故事，例如说以前我们面试的时候都会很喜欢问候选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过往的这个，就例如说他在学校做学生会主席，你觉得在做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你遇到的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他就会让他描述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通过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听他，他认为这个难在哪里，然后难是因为我要判断复杂度，然后他怎么解决是在判断他的心态，他是不是很好的很不会畏难，很自信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他解决完之后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看他其实他描述的其实事情本身，但实际上 HR 后面听到的其实是行为，是他的风格，是他的想法和他的心态，都是这样子的去看的。对，
0: 那我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在曾经面试过程当中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有的这个应聘者他其实在条件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方面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因为他个人的这种展现或者表述或者是各方面的这种展现出来的表现，却让你们觉得很犹豫，在最后没有选择他，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我刚才想了一下，还真的有，就是包括在前面的整个面试的评估环节，都觉得这个同学非常的优秀，然后在后面我们跟他去谈 offer 的阶段里边，反而觉得他有点犹豫，所以其实，当这个同学
0: 这个犹豫是你们犹豫，
2: 他犹豫，
0: 他犹豫
2: 啊，他有点犹豫，所以这。对 HR 来讲，我们就会捕捉到这样的一个前后不一致的点，因为在应聘的对话过程里边，其实我们对他也有意向，他对我们也有意向，但是进入到一个 offer 谈判的环节，我们向他去给出我们 offer 去邀约的时候，反而他在接受的这个过程里边显得有点退让，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点前后不一致也是 HR 会很关注的，那如果我们回到一个面试里边，我们不延伸那么多，只是一场面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比对他前后讲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这个也会是说 HR 我们去判断他讲这个话的真实性。
0: 那曾老师呢？
1: 我们可能还会加一些维度，就是说，因为像现在我们在企业里面面试的时候，其实除了这种结构化面试，就 HR 去跟候选面试这种方式以外，我们还是会加入一些测评。 就这种测评，例如说他可能会事先让他通过第三方的测评去做，因为做测评的时候他也能够看到

0: 到这个人的能力情况，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一些比对。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他面试其实一般般，但是他最后测出来的整个状态，其实就他的一个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可能我们还会再安排多一次面试，再来去做一个确认，也是会有可能的。
1: 啊，
0: 但也会出现像刚刚这个孙老师所提到的，他本来面试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他后面在做测试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人好像有一些东西隐藏了，或者是跟我们想象中有一些差异了，那我们确实也会犹豫。那犹豫的话，因为如果你和选面很多，可能他又会放到了被选的这个人选里面当中来。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企业他也一定会加入第三方的测评工具来去这个识别候选人的适配情况。
1: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场新人或者是小白听了我们两位老师讲哈，觉得哎呀好可怕啊，这个面试过程老师们都这个一丝不苟的这个观察我们哈。但是呢我想其实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说，既然我们要面对这个应聘这一关，我们当然就要去把它做好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展现自己的这种优势或者这种亮点出来？刚其实前面曾老师有谈到一点哈，就是一个是在简历的部分要突出重点，是吧？突出重点，把自己的亮点亮出来。第二呢，在这个简短的回答的环节，也要把自己的比较有优势的，然后或者跟这个职位能够匹配的那种能力，能够呈现出来。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这种的过程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的学生哈，有些学生呢，他们在平常其实他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性格是不是那么外向型
0: 哈，
1: 对，比较内向，他不太善于展现自己，也不太善于介绍自己。那这种学生，他应该怎么去在这种面试环节能够尽量的做好呢？
2: 这个我有两个，刚想起来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想跟两位分享一下。在有一次我去做校园招聘的时候，有一个岗位啊，叫做游戏的文案策划。它指的就是要给一个游戏它的各种武器、世界观、角色，它要写背后的故事
1: 啊，
2: 怎么来的。当时有一个同学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自己像写小说一样，写了一个像手指甲那么厚的一个材料给放到我面前。来告诉我们，他真的很喜欢做游戏的文案策划。然后结果就是我翻了一看，确实很饱满。就这么真诚这么用心的同学其实是一定是非常加分的。然后后面给到整个面试的流程都非常的愉快。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我一个公司里边的一个高管哈。他当时也是在面试的过程里边就是不那么能表现自己。但他有非常强的理性的逻辑。他就会使得他面试的时候非常的可能不那么讨好哈。但他同样呢也写了一份非常深刻的在产品的一个洞察的报告。然后我们也给到后面的一个面试官给到老板去看，让老板说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哪怕他可能不善言辞，但他的这种做产品的一些思路可能就是讲不出来的，就是要做出来的，后面才会给机会他。所以讲这两个故事给到两位老师以及我们听众，就是用心其真诚也是一个必杀技。
1: 是。对
0: 对对，
1: 这句话很好，真诚也是一个必杀技哈。
0: 对
1: 啊，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来自于当然是自己本身的实力，那另外一个展现出就是你对这个职位和这个工作的这份热爱，
2: 对，
1: 和一份真诚，我想也是能够打动咱们的像这样 HR 的老师，对不对？
0: 我们其实都是很善良的，在现场也都是
1: 我没有善良，
0: 很 nice 的去跟我们的这个下学生聊天的。
1: 对对，我相信。我相信。那其实，在这个环节当中，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哈，刚刚的踏入社会，确实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有些部分的茫然
0: 啊，
1: 或者有一些因为性格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些不安啊，我找一份工作啊，会不会啊面对这样一个面试环节啊，会不会又被又没有这样的竞争能力啊或什么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哈，其实也讲了开始如何去找工作，如何找到公司，如何去这个准备简历，简历当中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如何去这个介绍自己啊，如何的抓住重点。那我觉得今天其实更重要的我们也讲到，就像刚刚说到的，真诚是必杀技哈。那我们怀抱一颗真诚的心，然后呢充分的展示自己，不要 不要害怕，嗯啊，不要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或者其实就更多的是充分的展示自己，
0: 对对，
1: 真诚的展现自己愿意得到这份工作，愿意在这个公司工作，我想这个是永远的这个能够获得对方的好感的。那最后呢，也请两位老师用简短的话给我们即将去找工作的这些毕业生一点建议意见吧。
0: 其实首先的话就是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得很好，就是说从心态上啊，就是说虽然现在大家会觉得不多不少还是会受到一些经济环境的影响啊，但是呢因为大家还是要有这种我觉得相信的力量确实是很重要的，就因为再怎么样大的环境怎么样都好，但是企业毕竟它还是有很强的用工需求，对吧，那只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所以首先肯定还是要从心态上啊，我们人一定是要积极上扬的，因为你只有是积极上扬的时候，你去跟 HR 聊，你去跟人家企业里面的这个面试官聊的时候，他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和你的性格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会认为就是其实真诚是必杀技，但是刻意练习是前提，刻意练习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很多可能并不是那么善表达然后又比较内向的一些这个大学生来说，他或多或少他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然后也不够有自信，那我们其实过往的案例当中，因为我辅导过很多的学生，那我都会教他，你在面试一份工作之前，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写下来，你自我介绍你自己写一遍，然后你写完之后你就去用手机录下来，你整段话你自己是怎么讲的，其实你听完之后你会做调整的，你看就是我可能不一定我在现场表达得很好，但我可以比别人提前更多的准备，针对我的自我介绍，针对我的关键的实习案例，我的学校经历，我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打磨，一些雕琢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他其实就说刻意练习他就是一个前提了，那你总比你什么都没有准备你直接去跟面试官，你就会天然带来很大的差异。那第三个的建议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学校还是有一定时间，我都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多做一些资格认证。我的表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来其实就是学那种 IT 类的专业，但是因为他无独有偶，因为他是在广工的，无独有偶他了解到了这种运维类的公司里面的认证的证书，包括系统维护各种类型的认证证书，其实这个都是跟你日常的学习的这个知识面有关的，他就提前做了准备，然后他就从一个码农，就是刚刚孙老师说典型的从码农的专业，然后因为他认证了，然后到最后就转型去做运维的工作，然后拿到一个不错的 offer。对，所以其实我们要相信，虽然我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拿到的牌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出牌其实还是自己。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换牌的机会。
0: 我们还有换牌的机会，而不是所有东西都觉得哎，我都是不好的，我怨天尤人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三点建议。
1: 好，非常好哈，郭老师呢？
2: 我这边的话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焦虑的反面是具体。当我们对于不管是未来有多迷茫多焦虑，对这个行业啊找工作啊各方面都有充满了很多未知的情况底下，那就把这种焦虑变化为你的行动。你不懂的那就去查一下行业，了解一下行业，不知道怎么去面试的那也就准备一下你的简历，准备你将来结构化的表达。不知道心情从何而来的，你找一个伙伴给你对练，把它转化为各种你都想到的具体的行动。然后专注在行动过程里边，然后回头一看，你就发现你已经穿越了这个焦虑一段时间了。
1: 是，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两位老师啊，就两位老师的这个金句特别多啊，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焦虑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站在山脚下，然后看着山高山的顶的时候，觉得哎呀好焦虑，这怎么爬呀？但是你只要把目光看到自己的脚下，每一个台阶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焦虑就慢慢的散去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已经站到这个山顶上，看到了美妙的风景。也祝福每一位的学子，每一位大学生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当然找到满意工作只是一开始哈，而且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职业的上面去创造属于我们的高峰。那我们下一期的星期四呢，我们再度的给您相约我们的话题，欢迎跟我们的职场新人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升级计划。谢谢您的收听，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粤澳警方近日开展代号季风的联合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操纵卖淫犯罪集团，共抓获47名犯罪嫌疑人。此次行动是粤澳两地警方深化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的重要成果，有效维护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治安稳定。今天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迎来粤语日特别企划，从经典粤语作品到新一代创作者的当下表达，一整天的内容围绕粤语音乐。

0: 展开，现场还集中呈现了南沙特色美食与广彩茶具、湘云杀手工艺品等文创产品。 赵庆台报道，肇庆近日成功获批承办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肇庆站活动，活动以科技成果精准落地为核心，广泛集聚国家级优质科创资源，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破解产学研融合壁垒，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梅州台报道，番禺区对口帮扶协作蕉岭县工作队日前联合各级帮扶力量，开展节前专项消费帮扶行动，推动蕉岭优质农特产品对接大湾区市场，销售额突破300万元，有效缓解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 潮州台报道，非遗人才移动教室第26站中秋特别场活动日前在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开幕，省级非遗饶平青彩习俗的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授课，深入浅出的讲解饶平彩青习俗的历史渊源、民俗内涵、制作工序和创新发展。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下午3点38分，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5人死亡、27人受伤，伤者中有2名儿童。据乌克兰媒体当天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 据刚果机媒体25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机上包括飞行员在内的13人全部遇难。此前，失事飞机在肯盖上空多次绕飞，试图寻找降落地点，但最终坠入一处居民院落并起火，事故没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1: 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呀！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
1: 春节期间了，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袋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袋，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3: 嗯。
2: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有好很多，14万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 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唤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唤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啦，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

0: 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阳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吴文耀，那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2: 欢迎吴主任。
4: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阳江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吴文耀。吴主任长期从事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擅长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治，尤其对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等慢性并发症的中医外治与综合管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一起关注糖尿病足的防治，为什么高血糖会悄悄吞噬双脚，居家足部护理怎么做才正确，偏方到底能不能行，高危人群如何识别风险，今天他将为大家一一拆解。
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吴文耀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糖尿病足。那这里有一个我们听众给我们提问的案例，他呢是一个老糖友哈。那前阵可能这个脚趾甲可能破了一点之后呢，发现这个脚趾头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好，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可能连脚趾都黑了。然后一查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个糖尿病足，可能会面临着截肢。那吴主任，像这样的案例您是不是经常遇见呢？
3: 主任好，像你描述的场景，其实在我们门诊里面，他每周几乎每周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往往可能会更加严重。那很多糖友他觉得脚麻脚凉它是个小的事情等到出现溃疡啦、伤口不愈合了才到我们门诊就诊。那其实到这个时候往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糖尿病足了。那我最揪心的患者他是怎么样呢？很多的患者他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这个脚啊其实已经也烂得比较严重了。而且他感染是非常厉害，有散发的异味。那家属呢，其实他在旁边有时候就很揪心，他就很担心的，他就会问能不能保住这个脚。其实在很多这个时候，其实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一个小小的溃疡如果在早期他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处理，它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的。那在临床上大多数都是我们都是这个小动不补大动就会吃苦。
2: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为什么一个这样的小的毛病会拖到这么严重才来医院看？比方说可能很多人都面临着截肢哈，这个非常的严重。那一般最常见的延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其实原因很多，那主要是三个原因最常。第一个还是在思想上不重视。那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觉得脚麻呀、脚凉啊可能是年纪大了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他不知道这是神经和血管呢是在提示着我们这个要注意了，要 认真对待了。
2: 嗯，
3: 那第一个就是啊，错误的一个处理。那其实这个我们是遇到很多的。那很多这个患者他这个脚有了伤口之后，他就自己涂点药膏，或者啊是用这些偏方，用这些草药来敷啊，或者泡脚啊，那结果是越处理越烂，把一个很轻的问题啊拖成一个啊重症。
2: 嗯
3: 啊，第三个其实还很多是怕麻烦，因为像很多患者他去到医院挂号啊排队啊，觉得很麻烦，特别是老年的这些患者，还同时还要怕花钱啊，觉得啊有的觉得糖尿病是治不好的啦，干脆就不管他了，自己扛着。
2: 嗯，
3: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糖尿病足它是可治可防的。那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突出一个字是在早治。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
2: 是的，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关心足部护理、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治疗的听众呢，那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给评论区留言，我们也会来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2: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哈，吴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是糖尿病足，这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那到底什么是糖尿病足呢？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病人脚烂了就是糖尿病足，这么简单吗？
3: 那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
2: 嗯，
3: 那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定义是糖尿病患者因为下肢远端的神经病变和不同程度的一个血管病变而导致了足部的感染和溃疡，或者深层组织的破坏。那它不是单独一个脚病，而是我们全身性的这种血管神经病变在足部的一个之中的一个体现和爆发。那我打个比方，就是像我们糖尿病足啊，它就像一座房子。那当神经病变它就是一个警报系统，它出现故障，那房子着火了它不响。那血管病变呢，它是一个供水系统的一个障碍，那想救火它没有水啊。那感染呢，就是一个火苗一旦烧起来了，那前面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一个控制的话，那糖尿病足它就不是脚烂那么简单了，它是一个神经啊、血管啊、感染啊这几个问题啊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2: 那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的问题呢？包括这个高血糖是怎么一步步的损伤足部的神经和血管的呢？
3: 主持人这个问到一个问题的核心了，那我分两步来说。那第一步，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他长期他的血糖得不到控制的话，他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神经。我们下肢的主要是叫做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长期的一个血糖升高，那就好像把我们的神经就泡在糖水里面。它一个神经纤维啊，它可能会受到一个损伤。那导致我们足部的一个感觉它是出现一个故障甚至消失。
2: 就为什么很多糖尿病足的患者可能泡脚水太烫，烫伤都不知道
3: 啊，
2: 他可能比较迟钝，对吗？
3: 对的，对的，对的。那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如果遇到的问题也是很揪心。那还有这些神经病变的这些患者呢还有一些他踩到钉子啊，被热水烫伤了之后鞋子磨破皮之后他都没有感觉因为他这个痛觉已经
2: 迟钝了
3: 。那我们见过有些患者他在鞋子里面，因为他穿鞋子他没有检查他的一个鞋子是一个小石头在鞋子里面，他走了一天脚底磨出血了，他都完全不知道，等到回家了他才发现那第一个就是一个 机制就是我们血糖增高，它。

0: 会啊，得不到，如果它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
1: 哦，
0: 啊，这就叫一个啊，下肢的血管病变。
1: 嗯，
0: 啊，那我们血糖的增高，它会引起我们的一个啊血管内皮的损伤，加速我们一个啊动脉的一个走样硬化。
1: 嗯，
0: 使我们血管啊变窄，甚至一个闭塞。
1: 嗯，
0: 那我们血管堵了，就像我们供水管那样啊，你没有这个脚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啊营养的供应，血的供应。那它同时它的代谢的一个废物又啊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啊代谢，那结果就是这个脚就出现一个啊发炎啊啊皮肤的一个啊肤温，就是我们说的肤温下降啊，还有我们伤口啊一个愈合的一个缓慢。
1: 嗯，
0: 正常人，所以正常人他很快愈合，但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它的愈合时间是非常之久，甚至很难愈合。
1: 是，嗯，所以说这个高血糖一个是损伤到了我们的一个神经啊，
0: 嗯，
1: 让这个脚变得很迟钝，痛觉迟钝，
0: 嗯，
1: 可能这个很容易受伤都不知道，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损伤血管，让营养物质没有办法运输，所以很多的伤口就是容易愈合的比较慢。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容易诱发糖尿病足呢？
0: 好的，太多了。那我们就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剪指甲，他不小心剪破皮了。像上个星期我在门诊就接诊了一个这个病人啊，他就是剪指甲自己剪啊，他就剪了个小破口。
1: 嗯
0: 啊，但是他因为他剪了之后他感觉迟钝了，他也不觉得啊，也剪破了也没什么感觉，加上他这个血糖控制的并不是很好啊，一下子这个啊整个脚趾头都变坏掉了。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啊就是这个鞋子啊，鞋子是很重要啊，
1: 哦，
0: 鞋子不合适啊，他就会磨破这个脚。那很多人像穿这种尖头的皮鞋啊，
1: 嗯
0: 啊，还有穿这些买的新鞋，
1: 嗯
0: 啊，它是一下子穿很久啊。第二个是鞋子进了这个沙子啊，还有袜子啊，它袜子如果是有褶皱，它也是做一个影响它一个压力的一个平衡，都会磨破我们皮肤的，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正常人如果是觉得不舒服要马上处理，
1: 嗯，
0: 但是这个糖友的话往往它是没有一个察觉，
1: 嗯，他感觉不到啊。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吴主任？
0: 第三个就是泡脚，这个是也是很常见啊，泡脚的烫伤。那很多的一个糖友他都喜欢用热水泡脚，
1: 嗯
0: 啊，这个啊没有错，但是他泡脚的话他没有对水温的控制，
1: 嗯
0: 啊，并不是他没有做好啊，他因为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出现神经病变，他的痛觉，他的温度觉也减退，
1: 嗯，
0: 他这个水温太高感觉不到，
1: 嗯
0: 啊，烫伤了啊。所以我见到一个患者，他用开水泡过之后，他用这些温，因为他这个感觉减退了他正常人可能是没事，但是他感觉不到啊，整个脚的皮肤都烫伤，
1: 烫伤了
0: 啊，这个烫伤，
1: 嗯，泡脚会烫伤。那还有哪些问题会容易导致糖尿病足呢？
0: 第四个像很多病人就是有这个鸡眼的，老茧的，他处理不当，他用这些鸡眼膏它腐蚀，把这个老茧给腐蚀掉了，但是可能把我们正常组织也
1: 感染了，
0: 也感染了啊，有个伤口，那这个很容易出现一个糖尿病足。
1: 嗯嗯嗯，包括刚才我们您说的这个赤脚走路哈，可能脚被钉子扎了都不知道。
0: 对对 对
1: 啊，所以说生活当中原来这个一不小心剪脚趾甲，可能剪破皮，包括呢这个泡脚烫伤，还包括这个鞋子不合适，袜子磨脚，再包括这个自己处理鸡眼和老茧处理不当，都可能会，如果您是个糖友的话，都可能让您这个糖尿病足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那这个疾病呢到哪个阶段就会更加的危害到我们的健康？为什么说糖尿病这个是它的是一个致残的重要原因呢？
0: 嗯，好了，那我们糖尿病足的个危害，那我想用几个数字来概括。
1: 嗯，
0: 那我们全球现在每20秒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足而截肢。
1: 嗯，
0: 那糖尿病足的溃疡的年发病率，我们统计是大概是在8.1%左右。
1: 哦，
0: 年复发率在30.6%。
1: 嗯，
0: 那我们糖尿病足导致截肢

0: 不只是截肢这一个后果，对对对对，嗯，即使不截肢，可能长期的创面不愈合，反复的感染，也会严重影响到生活的质量啊，包括呢后期也会丧失行走能力。那它的费用治疗高昂吗？
1: 这个当然是很高。那我们在行内，在业内，我们牺牲这个糖尿病组是个黄金脚，
0: 天哪，
1: 所以它的治疗费用，它的周期
0: 都是很长的，很昂贵的。嗯，对，所以说呢，这个真相也是特别的触目惊心啊。那还是那句话，这个预防真的比治疗重要1万倍。不仅你一不小心得糖尿病足的话，可能生活质量会下降，精神意志可能会崩溃，连治疗的费用都非常的高昂。好，咱们来关注的是居家预防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那糖尿病足的治疗难度这么大，预防才是一个重中之重。那对于普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1: 我们日常的居家需要做好哪些的足部护理，那最核心的点有哪些呢？好的，那我总结，根据我一个临床经验，我总结了几个要点，一个是每日一查，还有洗护、伤药、检查、检指甲药、试防这几个字。那我们大家记住这些基本的防护。那我们先说一下每日查，那我们 要做到每天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脚，包括我们的脚底，有没有水泡，有没有磨损，脚趾缝，有没有裂缝，
0: 皮肤发黑算吗？
1: 对对，皮肤发黑的话，这个也算，还有我们的脚跟，都要看，而且要认真的看，那看不清楚，那我们要用镜子照，或者叫家里人帮我们看。 重点要看有没有破皮啊，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它有没有这些皮肤颜色的一个改变。变化，包括鸡眼和老茧也需要看一看哈。好，这个是每日一看。那您刚才所说的洗护三要分别是什么呢？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温水洗脚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测水温，我们的一个温度要最好是借助家人 来给你试一下，自己试一下，对，或者用温度计试水温，我们的温度最好还是跟体温接近，就是不要超过37度，千万不要用脚来试，因为我们的这个痰友的脚，它的一个感觉已经很迟钝了，那时间上不要超过几分钟呢？一般我们说这个洗脚不要超过
0: 10分钟，不要长期的一个浸泡。好，这个是洗护第一要，那第二要是什么呢？吴主任，
1: 第二要，那我们要擦干，而且要轻轻的擦干。那我们用个毛巾也是很重要，要用柔软的毛巾。如果是你用那些很粗糙的，这些它可能会把你这个有损伤，就是我们要谨慎。第一个就是脚趾缝，一定要擦干，防止这个
0: 那第三步呢？第三步，那我们也是很重要，要说有条件的，最好还是要抹这些，一些用氟氟酸，润肤霜，润肤乳，对对对对。好，这个是洗护三要。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杨他在问，他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血糖高糖尿病的危害有哪些区别？
1: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其实在严格上它是没有区别的，都会血糖控制不好，都会出现我们上述这些并发症的。没有太多区别哈。好，刚刚是这个我们说的是洗护三药，刚才您还提到有一个最后一个四个字是检假四防，那这个所谓的四防分别是哪四防呢？那我们第一个要防止 剪得太深，那我们剪指甲一定要剪平就可以了，不要剪得太深。如果剪到甲沟的话，很容易会误伤皮肤。第一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就防剪破皮。那我们这个指甲边缘用指甲锉给它磨平滑，不让它误，也是不让它
0: 让自己的皮肤破皮了，对吗？
1: 那第三个呢？不要剪得太凸，前端大概就是我们留个1毫米左右，那就最好了。那第四个，防止剂量 乱剪乱剪，如果记得视力不是很好的话，或者

0: 手抖啊，或者已经出现神经病，那最好还是叫我们的家里人呢帮我们处理一下，或者到主病的一个治疗，像我们有些医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足部护理的一个这些
1: 专门的科室哈，
0: 不是科室，门诊
1: 哦，门诊
0: 啊，专门的哈。
1: 所以说这个预防糖尿病族的居家特别重要哈。吴主任给我们总结了12个大字，我们来复习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每日一查啊，看看您的脚有没有这个破皮，有没有水泡，有没有红肿。第二个是洗护三要，一个是控制水温，控制时长，另外一个呢要轻轻的擦干，不要磨破破皮。第三个还需要涂好这个润肤乳啊，防止干裂。那最后就是要剪甲四防哈，不要剪得太深，也不要剪得这个破皮，也不要太秃，也不要自己乱剪，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族呢，有时候也会跟我们的鞋袜相关，那我们在穿鞋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0: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那我们鞋袜是很重要的，我们鞋子可以称作我们是我们脚的一个保护神。那袜子呢是我们这个皮，我们足部的第二层皮肤所以我们这个合适的鞋袜选择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选择这种鞋子，那我既总结，那我们有五个原则。第一个宽头鞋鞋头要宽，脚趾能够自由活动不能挤脚是。第二个圆头伸板，就减少我们这种脚趾鞋面的一个摩擦。第三个是要一定要透气我们选择这些真皮的或者网面的这些材料减少我们出汗和有真菌的感染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要软硬适中它既能够起到一个缓冲的压力又有一个足部的一个支撑那同时我们买鞋子其实也是有个小窍门一般我们下午或者傍晚去买会更好，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是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吴主任。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来自阳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吴文耀。
1: 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糖尿病族。刚我们学到很多关于糖尿病族的知识，那下个知识点我们想请教一下吴主任。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患有这个脚气和灰指甲这个比较常见。那很多糖友呢会觉得这个是小问题，不用管。吴主任，您觉得这两个问题跟糖尿病族是挂钩的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1: 嗯，
0: 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反复强调，对糖尿病患有来说，这个没有小问题， 没有小问题，
1: 都可能会引发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0: 那我们正脚气，还有这些其实是一个真菌感染。
1: 嗯，
0: 那患者血糖高的时候，他皮肤的抵抗力是很差的。
1: 嗯，
0: 那真菌是真菌的温，一个我们说是温床。那脚气它会导致一个皮肤的瘙痒啊、起水泡啊、脱皮啊、开裂。那这种啊，就是一个细菌入侵的一个门户。
1: 嗯，
0: 那我们就很容易啊。出现一个继发性的一个细菌感染，导致一个糖尿病毒的一个发生。
1: 哦，那还灰指甲呢？
0: 那灰指甲也同时也是很也要重视。
1: 嗯，
0: 那灰指甲它是会使我们的一个指甲会出现一个增厚啊、变形啊或者碎裂。
1: 嗯，
0: 那它不仅仅是容易嵌甲，更容易是划伤它旁边的这些皮肤啊，它导致一个伤口的形成。那更麻烦的是，它这些病菌它可以同时感染它周围的皮肤，引起啊一些急性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啊，这对我们这些烫友来说是非常之危险的。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很多的问题哈，下个问题我们想再请教一下吴主任，那就是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个足部的发麻或者是发凉啊，或者小的破溃的话，很多人会自己涂药膏，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风险呢？包括我们的抖音的朋友也在问说，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糖足呢？我们能先回答一下吗？
0: 这个自己涂药膏的这个处理啊，风险是很大的。那我们在门诊见过很多这些患者，因为就是他既涂这些药膏，他选择并不是他选择不恰当啊，他错误，他没有起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帮助啊，还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的加重。
1: 嗯
0: 啊，第一个风险，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药不对症。
1: 嗯，
0: 因为我们破溃的原因它是很多的，它有神经的病变，还有血管的病变和感染。
1: 嗯，
0: 那不同的溃疡处理它的方法是完全是不一样。
1: 哦，
0: 那既涂药膏它没有它是不知道的病因啊，
1: 嗯
0: 啊，就乱处理。
1: 嗯
0: 啊，它肯定效果是不是很好的。
1: 嗯，
0: 那第二个是偏方误事。那有些患者他误信外面的这些亲戚朋友啊，他用这些草药粉啊，或者这些抗生素啊，还有一些真菌的粉，像达克宁粉啊，很多病人都用来煮成秘方啊，敷在伤口上。这些东西它有时候它不仅没有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它反而把这个细菌啊，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把它封到里面来，造成更深啊更严重的一个感染。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1: 嗯，这第二个风险。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就是可能会掩盖病情。
1: 嗯，
0: 那涂了药膏之后啊，或者用了这些药粉之后，这个伤口哎，暂时看着好像好了一些啊，它没有渗液了啊，结痂了，这患者以为是没有事了，但是在里面啊，它还是会继续会溃烂的。
1: 嗯
0: 啊，等到真正大问题的时候，已经可能影响到我们出现这些骨髓炎了。
1: 嗯，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哈，足部的破溃无论大小都不是一个自己处理的小事儿。那应该怎么来正确的处理这个足部的破溃呢？
0: 我觉得正确，我记得根据我们的经验，正确的做法是我们首先要到医院就诊，到专科。
1: 嗯
0: 啊，到糖尿病足专科门诊，来就诊，经过我们医生的评估，它到底是一个神经性的，
1: 还是血管感染？
0: 对对对对，还有同时我们要判断它感染的情况，制定一个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一个我们说，最好在24小时内到达我们医院就诊，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善他在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糖足，包括您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好的，那像现在我们一个创面的处理，就是很多这些药物跟器械，像我们如果它是单纯的一个溃疡的话，它没有感染的话，像我们可以用这些像这种泡沫敷料啊，还有我们这些一些藻酸盐粉啊，这些都是可以处理的。
1: 嗯
0: 啊，那据说到我的一个就诊的时间，那我一般在我们单位都是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三都是在全天都是在 院内就诊的。
1: 嗯，武医生来自于阳江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和主任医师哈，主要周一和周三就诊，对吗？

0: 对，
1: 啊，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用他在问，他说：“请问医生，青少年有脚气、脚皮肤容易烂，那像这样的情况，容易需要检查哪些呢？”
0: 我来回答一下。那像这个检查，那我们脚气的话，有这些皮肤的病变，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要首先要每天要检查我们的一个脚的情况，
1: 有没有溃烂？
0: 对对，是更重要的，要到专科就诊，到皮肤科去看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糖尿病的，那同时到我们这个糖尿病专科、内分泌专科来评估一下血糖的情况、血糖控制的情况，还有评估这个糖尿病组的一个风险。
1: 还是要去医院哈。我们再来去聊的是糖尿病族的这个规范的治疗。那糖尿病族呢，分为不同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哈，也是有分级的。它的规范治疗分别是怎样的呢？包括如果是早期的神经病变、血管病变和已经确诊为糖尿病这个破溃的感染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治疗上有哪些不同呢？吴主任。
0: 好的，那其实我们糖尿病族它的分级是很多的，那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是韦格纳的一个分级。那把我们糖尿病族分为五级。零级就是一个高危族，它没有溃疡，但是它有一个血管或者神经的病变这个就是在早期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治疗的核心，那最主要还是预防为主。我们要控制好我们危险因素，把血糖啊、血压啊、血脂啊都要控制好，同时要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抽烟抽烟了要戒烟。同时要这个酒最好还是不要，也不要
1: 戒烟限酒哈。
0: 对。
1: 好，这个是零级。那一级呢？
0: 那一级那我们就是一个浅表的溃疡，那就是一个皮肤表层的破溃。那这个时候它只是一个表层的问题，它没有感染到我们深层组织。那这个时候我们关键就是一个清创跟我们创面的处理。那清创，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患者到我们专科门诊进行一个专业的清创，把这些坏死的组织和异物把它清除掉，然后用我们这些无菌的敷料覆盖，像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些泡沫敷料啊，还有藻酸盐粉啊，或者银离子敷料，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那我们去来介绍刚才说是零到五级哈，那二级是怎样的呢？
0: 那二级就是一个深部的溃疡，它已经同时合并有感染，它已经累积到我们一个肌腱，还有我们的韧带或者我们的关节囊但是它还没有累积到我们的骨髓，没有骨髓炎。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一个强化一个抗感染的治疗，还有彻底的清创。我们还做我们这个负压引流，就是我们所说的 VSD 那根据那这个细菌的培养来调整我们一个抗生素这个时候结合清除这个坏死组织，还有结合我们这种负压引流，可以促进我们幼芽的一个快速的生长。那第三级这个是更加严重了，那就是一个深部的脓肿，或者同时合并有骨髓炎。那感染已经深入了骨髓，那形成骨髓炎或者深部脓肿的话，这个阶段的话，可能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手术的清创，还有骨感染的治疗。那第四级那就更加严重了，那局部的坏疽我们的脚趾或者部分这个足部分出现一个
1: 发黑，
0: 对，坏死化发黑这个阶段的话，那可能就进行一个截肢或者截止控制一个感染的一个坏疽的蔓延。
1: 最严重就是五级对吗？
0: 对，第五级就是一个全足的一个坏疽，整个足部都坏死了。这个时候那唯一选择就是尽快截肢保命。
1: 我们可以看到从零级到五级哈，真的是越早干预，治疗的方法就越简单，保治的成功率就越高哈。所以呢，我们吴主任刚才也反复的强调，早一天就医就可以多一份保治的希望。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吴主任，您来自中医医院的内分泌科，那么在中医上，在糖尿病族的这个治疗上，有没有一些中医特色疗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科室在糖尿病族的治疗上还是有我们的一个特色，有我们的一个想、 我们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形成的是中西结合啊，内外同治的这种模式。那我们中医中药其实贯穿我们治疗的传承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一定要在正规的啊我们的一个医院指导下展开。那第一个就是中药内服辨证论治，那我们根据它不同的一个阶段、不同的一个症型，那我们可以用方啊，比如我们这气虚血瘀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补阳寒补汤，这些还是很好的。如果是感染严重是湿热蕴结型的，我们可以用这些寺庙永安汤，这些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这些方子啊。第二个中医的外治创面修复，这是我们一个优势之一。像我们像一些早期的他如果是像我刚才说到这个糖尿病族，他只是一个高危因素在临级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中药的木竹，中药的这些木竹其实效果也很好。那还有一些是我们这种糖尿病族，他如果是在一级或者二级，这些我们可以有时候还是可以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一些中药这些剂制，一个湿敷就是我们现在现代医学所说的一个湿性愈合其实也是效果很好的像油砂这些中药油砂我们用这些紫草油砂等等，这些都是其实也是一个湿性愈合的一个理念，效果也是不错那还有我们有时候会指导患者用这些生鸡散啊、生鸡玉红膏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1: 那这第二个第三个有没有一些技术的操作呢
0: 那我们这肯定也是有了。那我们会用到这些穴位注射现在足三里注射这些一些营养物营养的神经的这些药物还有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的这个剂制，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那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些艾灸。那我们艾灸一定要，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一定要注意我们温度的一个控制所以在医院里面，我们在我们科室它，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艾灸足三里气海关元这些穴位但是我们在有患者在家里的话，一定要谨慎
1: 防止烫伤
0: 哈。对
1: 那还有一些熏洗对吗，吴主任？
0: 这些对一些没有破溃的这些神经病变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
1: 它主要是这个清创、抗感染，包括呢血管重建等手段一个相互的结合哈。那刚才我们也反复的聊到说，像糖尿病族的第四级和第五级就可能要出现截肢或者是截止了。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吴主任，是不是糖尿病族就一定要截肢？有没有办法保住我们的肢体呢？
0: 这是有的。
1: 我
0: 们这个处理的关键还是在早在早。如果我们是早处理早就医，那我们是经过一个合理的处理我们大部分的病人还是能够保住肢体的。这个是我的一些平时处理的这些经验总结。
1: 有哪些手段可以保住我们的肢体呢？
0: 那现在我们随着科技进步，也是我们的技术也很多。那第一个就是其实很关键，就是一个血运的一个重建。那如果血管的一个堵塞是主要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介入的治疗或者一个血管的搭桥，恢复下肢血液的供应。血液供应了，血液的一个供应恢复了，那伤口才有愈合基础。像我们科室也是开展了这些介入的一个治疗。那第一个就是专业的创面的管理。那像我们这种负压叫 VSD， 还有这些PRP 还有这些新型的一个功能敷料的一个这些运用，都能够促进我们幼儿生长加速创面的一个愈合的。第三个，我们这些综合的一个感染的控制也是很重要。我们要合理规范的运用抗生素结合我们手术的清创，能够控制感染的蔓延。第四个，这种 我们是来自中医院，其实我们这个中西结合也是很重要。

0: 结合中央内服外治啊等等这些技术啊，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1: 嗯，但我们还是需要明白能不能保住肢体，关键还是两点哈，一个是血管能不能重建，另外一个是坏死的范围大不大哈。那来看这两个条件才来确定一个就诊的时机，来得越早保住的这个概率就越大。那吴主任，最后一个问题，糖尿病足治好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包括在康复之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治好之后肯定不是万事大，肯定不是万事大大吉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糖尿病的分级，它分五级，零级就是一个高危因，有糖尿病有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这些就是一个高危，这些高危因素的话都是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我们好了之后它仍然是存在着危险因素的。
1: 它的复发率很高，高达40%以上，对吗？
0: 对对对。
1: 包括五年以上的复发率有多高呢？
0: 超过60%。
1: 哦，大多数人都还是可能会复发的哈，治好之后啊。那康复之后需要做到哪些的一个要点呢？
0: 那我们首先要控制血糖，那血糖是根本，那血糖控制不好，那其他都是都是没用。所以我们所有治疗都是血糖控制跑的治标不治本，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血糖都要尽量的要达都要应该要达标。那第一个，那我们要坚持我们高危族的管理，那就是说这溃疡愈合了，这个脚仍然是高危族，神经血管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它是没有得到消失的。那我们每天仍然要检查我们的这个足部，选择合适的这些鞋袜，避免受伤啊，这些一个都不能少。那第三个，那我们要定期的一个随访，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这足部的这些检查啊。第四个很重要的，要戒烟啊，这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啊。吸烟是血管病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不戒烟，血管还会堵啊，溃疡还会继续会进展。第五个，那我们家庭的支持很重要，那糖尿病足的患者的康复他是离不开家人的一个支持的。所以我们家属要学会帮我们的患者检查足部啊，督促他的一个用药还有复诊。
1: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哈。那今天关注的重点是糖尿病足，那吴主任，到底哪些人群是糖尿病足的高危人群呢？怎么来判断风险的高低呢？
0: 这个问题很重要。那糖尿病足不是每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都会有，但是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他就会我们要重视。第一类就是我们这些血糖控制长期控制不好的，病情比较长的这些患者，他的并发症的风险是大幅度增高。
1: 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患的时间很长。
0: 对对对。
1: 可能超过了5年10年这第一类。那第二类是什么呢，吴主任？
0: 第二类就是已经有并发症的患者这是风险最高的群体。那比如有这种周围神经病变的，他有这种脚麻脚凉这些感觉的缺失第二个有血管病变的他这个浮温会下降，走路会酸痛，就是我们医学所说的这个间歇性跛行，足背动脉的搏动减弱消失，这些都是提示我们血管病变。第三个就是有视网膜病变或者糖尿病肾脏病变，那这些微血管病变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那还有一些我们本身这个脚这个足部它是有畸形的，像有拇外翻的垂状子的，下颌足的这些都是
1: 可能是糖尿病足的高危人群。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特殊情况的人群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刚才也反复提到一个抽烟的患者。抽烟吸烟还是会加重血管病变。第一个，肥胖的患者他足部的这个压力会承压力会增大。第三个就是这种独居的老人等等这些都是一个 高危人群。
1: 嗯，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的快问快答环节哈，吴主任来给出判断对和错，并给出一两句核心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啊，说糖尿病人的泡脚的水越热越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是错的。
1: 嗯
0: 啊，错的。
1: 嗯，
0: 那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那糖尿病的患者，他特别适合病有这个神经病变的这些人群，他足部对温度的感觉是迟钝的，那水温很高的时候还感觉不到，很容易出现烫伤。那我们这泡脚水啊，最好是控制到37度以下啊，我们要用手肘试水温啊，千万不用脚去试哈。泡脚时间我们刚才说的也不要超过10分钟。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啊，糖尿病足的高危人群每天都要检查双脚，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是对的。
1: 嗯
0: 啊，那糖尿病足这些高危人群，那我们每天啊都要检查我们的双脚，包括足底啊、脚趾缝啊、脚后跟啊，看不清楚，我们刚才提到一定要用镜子或借助家里人的一个帮助。
1: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说这个中医的方法也能够帮助治疗和延缓糖尿病足，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
1: 嗯，
0: 那中医在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治疗，它是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啊。我们结合一个中药的内服还有外治啊，这些穴位注射啊、艾灸啊等等这些方法，能够改善它一个循环啊，促进一个串面的愈合啊，延缓进展。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一个医院指导。
1: 嗯
0: 啊，才能够处理的好。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说脚气和灰指甲不会诱发糖尿病足，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
1: 嗯
0: 啊，脚气还有灰指甲是一个真菌的感染，它会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开裂。
1: 嗯，
0: 那这些破损的地方就是一个细菌入侵的一个门户，很容易造成一个细菌的感染啊，诱发加重糖尿病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题啊，说这个剪脚指甲不小心弄破点皮，对糖友来说也可能是个大问题，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啊，这个是对的。
1: 嗯，
0: 那糖尿病的患者，他伤口的愈合能力差，一个小破口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感染，甚至坏疽。
1: 哦，
0: 所以剪指甲一定要要注意，要平剪，不要剪得太深太凸。
1: 嗯，
0: 还要磨平我们的一个这个脚指甲啊。
1: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伍文耀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是远离糖尿病足，从居家预防到规范治疗。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伍主任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的寄语，好吗？伍主任。
0: 嗯，好的，那我们三句话。第一个就是糖尿病足它是可防可控的，只要做好一个日常的护理定期的筛查还有规范的治疗，大部分的这种糖尿病足它是可以避免或者延缓的，防大于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那尽早的一个处理有症状啊及时到门诊就诊啊，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嗯，
0: 那第三个，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家人要共同参与，那家人的一个关心和监督是我们这些糖友坚持规范的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家庭他都有一个逐步的守护者，每天帮我们这些糖友看一看摸一摸问一问这是我的。
1: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跟着吴主任一起全面认识了糖尿病足，从它的发病原因到危害，然后从居家预防到规范治疗，从高危人群的识别到日常的监测，那可能很多人都是收获的满满。吴主任最后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好的，那我是来自阳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那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的周一跟周三的全天。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伍文耀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中秋假期期间，广东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中某路段发生一起小车与电动三轮车碰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初步调查事故原因是小车驾驶人叶某酒后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广东交警提醒，假期出行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切勿酒后驾车。今天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迎来粤语日特别企划，从经典粤语作品到新一代创作者的当下表达，一整天的内容围绕粤语音乐展开。现场还集中呈现了南沙特色美食与广彩茶具、湘云杀手工艺品等文创产品。珠海台报道，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即将于本月30号开幕，为期1个月。本届艺术节设置了主题艺术展览、艺术偶遇、惠民展演、对话艺术、文艺沙龙3大板块。潮州台报道，有网络自媒体账号近日发文称，潮州古城牌坊街附近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价格

0: 从每碗155元暴涨到每碗1486元，涨幅接近10倍。据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该文将不同房型、不同日期的价格直接对比，与实际情况不符。深圳公安近日成功侦破一起网络裸聊敲诈勒索案，受害人李先生裸聊被敲诈数万元。警方经过缜密的侦查，摸清了一个以网络社交媒体为工具，针对男性网民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近日在广西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抓获全部20名犯罪嫌疑人。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这名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根据欧洲逮捕令被捕。加纳央行行长阿西亚马24号表示，加纳将与中国合作，推动两国贸易交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贸易商希望充分利用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对加强加中双边贸易至关重要。今年8月，加纳斯坦比克银行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服务，成为加纳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
2: 车，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 防事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5: 转眼之间又到了一年的中秋假期，在中秋节与我们的记忆当中代表着团圆、思念、亲情，也代表着我们的向内求索，去安顿内心的一个精神时刻。一轮明月之下，大家一起围坐在一团，闲话家常，我们聊生活当中的得失，我们也跟家里人去聊一聊亲情的牵挂，当然我们也会思考什么是修养，何为相处，何为安身立命。那这一份对于内心秩序、家庭和睦、处世智慧的追求，恰恰也是2000多年前《论语》当中讨论的其中一个命题。提到《论语》这一本书，那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古文，或者就是在9年制义务教育当中必备的一些名句名篇。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可能有一点点的小距离，但是呢，有这样一本书，它去尝试的拆掉了经典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一座高墙，它把一些古老的儒家智慧去转化成为了我们当代人、现代人可以读懂的、可以落地的一些生活指南。那这就是来自作者樊登所著的《樊登讲论语》。这一套书呢，是分为学而和先进两册。
6: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一本我自己写的书，叫做《樊登讲论语》。每次讲自己写的书都会特别的忐忑，觉得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讲给大家听。后来有很多看过这本书的朋友给我鼓励，他说你确实应该讲，不是因为你写的书多重要，而是因为《论语》真的很重要。就《论语》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熟悉和了解的一本著作，它里边的任何一句话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可能一辈子的启发。子曰君子不器，这句话虽然很短是一个小小的成语，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就是我们整个做樊登读书的一个发心，我们的价值观。什么叫君子不器？就是人不能够被物化，人最后不能够变成一个东西啊。我们讲过一本书叫《跨越式成长》，对吧？《跨越式成长》就告诉我们说，你做了一辈子的会计了，但是等你到了40-50岁的时候，你依然有机会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能力来。你可以去努力的做个画家，你可以去学习做个医生，你可以想要玩音乐，你可以去玩音乐，甚至你可以做一个崭新的工作，跟过去完全不一样，都可以。就是孔夫子认为人不能够被物质所限制，就是我不能成为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讲跨越式成长，讲未来学校，就是告诉我们说，教育不是要把人从一个模子里边倒出来一样，而是要开发这个人内在的潜力，让这个人有动力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这句话重要的地方，君子不器。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相信这句话都会给你带来影响。就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绝对不是一个物化的人格。这个话是我原来讲课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一段话，就是讲到幸福的时候，你就会提到这一段。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哎呦，这句话太有智慧了。就是我不相信孔子见过所有的人，但是他就能够这么准确地总结出来很多人的特点。他说一个不仁的人呢，不可以久处约，也不可以长处乐。 就是我们讲幸福的方法，我们有一本书叫幸福的方法，告诉你什么样的人能够幸福。你就发现有一种人是逆水型人格的人，逆水型人格的特点就是他每天都好像被人摁在一个水缸里边一样，说你忍着点啊，过了这段就好了，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对吧，等你工作了就好了，等你干嘛干嘛就好了。就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家里边就是传递着这样的价值观，对吧，你上了大学我就不管你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处在约当中的时候，他摁在那个水缸里的时候，他肯定不快乐，不可以久处约。冒出头来说哇我这个终于考上大学了哈，他快乐不了几天，他也不可以长出乐，长出乐的时间长他也会焦虑，他也会痛苦。为什么？因为底层的价值观错了，不仁者。而反过来，一个仁者就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确的人，一个有着正确的底层逻辑的人，既可以久处约，也可以久处乐。就是像孔子在绝粮于陈蔡的时候，这个子路运谏，对吧，说君子亦有穷乎，说君子也能够穷成这个样子吗？然后孔子弹琴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就是君子就算是在这种穷困的环境之下，我也能够安然自守，对吧，我可以过我自己的日子，我可以弹琴唱歌。然后小人穷斯滥矣，小人一旦到这种穷困的环境就无所不用其极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人这件事儿啊，是一个孔子所描述的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当你能够达到一个仁者的时候，你是通达的，你是基本上各种事都想明白的一个人。一个人如果各种事都想明白了，而且对外在的环境是敏感的，是能够感知到自己跟他人身上的幸福与不幸的，能够有同情心，能够有共情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快乐他可以坦然地享受快乐。有钱了，赚钱了，住大房子了，没问题，我可以坦然地享受，我不会以此为骄慢，我不会说我住了大房子以后我连路都不会走了，对吧，我有了钱以后跟别人说话的语气我都变得不一样了，那这叫做不会生活。一个会生活的人，有钱地位高，他照样可以安之若素。同样的道理，就是这种人穷了，生活在底层了，甚至生活在集中营里边了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平静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平静地对待周围的人，因为他的内心足够的细腻，他已经找到了从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点点滴滴寻找乐趣的这种能力，这就是幸福的方法。所以幸福从来都不是某一种状态，幸福是一种能力。那为什么一个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也不可以长处乐呢？因为一个不仁的人，他没想明白，他没有通达，他把幸福和外在的环境对应起来，他以为有钱了才能幸福。你看，如果一个人以为有钱了才能幸福，那么导致的结果是，只要他处在约束当中，处在糟糕的环境当中，他肯定不幸福啊，因为我就想要出头，对吧，我想要赚钱，这样努力。然后等他真的努力赚到了钱以后呢，他又把没人关注，这个放松，这个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在海边坐着，把那个东西当做幸福的标准。就是他把所有幸福全部都建立在外在条件的变化之上，所以约也好，乐也好，他都不会满意，没有一个环境会让他开心，因为外在的环境总是多变，只有在我们内在去寻找，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都能够安之若素，我都能够开心，因为开心本身是一种能力。所以孔子说，仁者安人，智者利人。仁者安人什么意思？一个仁者呀，他真正安处的地方根本不是外在的那个环境，是他内心的那个境界，他内心当中有这个人的境界，他在哪儿都能待得住，这没关系的，外在的东西他都是幻化出来的，对他来讲无所谓。智者利人，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份仁德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把智者和仁者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内在又能够安详，外在又能够做事儿，这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所以如果你 听完这段话以后，如果你可以反思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都不舒服是这么回事，对吧？没房的时候觉得买了房肯定就好了吧，没孩子的时候觉得有了孩子就好了吧，对吧？没结婚的时候觉得结了婚就好了吧，最后发现好像都不怎么好，就是有了房子，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汽车，还是不满意。原因就是这句话，答案就在这儿。所以这句话呢，要理解它的话，去读我们讲过的一本书，叫《幸福的方法》，你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孔子所说的这句话啊。这个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仁呢也有一层含义，就是感受啊。然后不仁就是麻木。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你对幸福的感受力啊。就你能够感受到幸福，你才能够拥有幸福。你外在的东西再多，你的内心是麻木的，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舒服，就是这句话的这个真意所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吧，塞林格好像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年轻的标志是什么？年轻的标志就是你愿意为某种事业去死，对吧？年轻愿意为某种事业献身。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成熟的标志是你愿意为某种事业而苟活，你为了做这个事业你愿意活下去，对吧？这是塞林格的这个话。其实在宁武子身上就能看得到，他不是不想干活，他不是不愿意做一个好的大臣，但是要看皇帝，帮有道则治，我就愿意干活了，帮无道我就装傻充愣，我先混过这段再说，等到我能说话的时候我再说啊。所以孔子感叹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这个愚不可及就从这儿来的。就你知道人的快乐至少有三个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战胜了别人的快乐，对吧？别人房子小你房子大你快乐，别人的车子不如你好你快乐了，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快乐，叫做我战胜了别人的快乐。大家衡量一下，我们很多快乐来自于这个。第二层次的快乐呢，是我战胜了自己的快乐，就是我在不断的进步，我不跟别人比，我跟之前的我比，你看我在不断的进步，我越来越好了，所以我快乐。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快乐，看起来比第一个层次要好一些，对吧？然后第三个层次的快乐是什么呢？无条件的快乐。无条件的快乐，你想想看，如果你非得战胜了自己你才能快乐，你人生的后半段怎么过？人生总是走到高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嘛，对吧？你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精力也不济了，长得也越来越难看了，这时候你一天不如一天，难道你后半段都要生活在痛苦当中吗？对吧？所以无条件的快乐意味着正念充满 mindfulness， 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能够跟当下产生链接，你摸这个杯子能够仔细的体会这个杯子的质感，喝这杯水你能够知道这杯水的温度，这个水的口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连续称赞两遍，就是我们得知道快乐是一种独特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我们修炼，这是可以通过读书修炼学习来慢慢体会得到的，对吧？否则的话我们会陷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兔子洞当中，永远出不来啊！因为你要从外在的环境当中去寻找快乐和美好，无穷无尽，它会有无穷无尽的这个挑战和烦恼啊！曾子的这句话说得非常棒，这是能够给我们内心带来很大力量的话。他说，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就是孔子评价曾子说：“森也鲁，曾森这个人呢，不够聪明，笨笨的。但是就是这个笨笨的人，能够说出‘吾日三省乎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的话。同时，他也能够说出‘事不可以不弘毅’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就是一个人的格局不能够太小啊！你要想成为一个事，你必须得有一个大的格局，就是宏大广博，你有一个更远大的理想和梦想。让我们做一个企业，无论你企业多大，一开始三四个人注册一个公司，你也要有使命、愿景、价值观，这就是弘毅的这种态度。所以任重而道远， 你得知道每一个人当你有志于人的时候一定是任重而道远的。为什么呢？他说，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你想要推行人道这样的东西，你想让更多的人走进人的状态，这难道

0: 放心了。为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损呐。曾子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他说我的手和脚还都在啊，你看我为我的父母保存到今天了，这从今以后我才可以不用考虑这件事儿。我要死了我还考虑这个干嘛？那就才到了人生最后的终点，对吧？所以这句话拿来给我们自己鼓励，就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说你得有使命。这里边有一本书相应的，就是活出生命的意义，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都有意义，只不过是你自己不知道啊，甚至你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找到那个意义，但是你也得相信这个意义一定存在，这就是那本书的主题。然后还有一本书呢，是《悲剧的诞生》，就是我和周国平先生对话谈这个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里边就讲说人到底有没有意义，哲学家天天在问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周国平先生说人可能是真的没有意义，但是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件事情本身就有意义。我们讲过一本书叫《哲学起步》，对吧？这个邓小芒教授讲说走着瞧，走着瞧，你要慢慢的活出你自己来。所以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这
1: 在早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在今年的南国书香节邀请了非常多的名家到现场举办一些签售会或者是新书的分享会。在这当中呢，就有一场是由青岛出版社、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君子不弃，人生不耗，樊登讲论语》重磅升级版首发签售会。那这一场活动呢，也是在南国书香节的活动期间是如期的举行。那活动的现场呢，邀请来了樊书 APP 的创始人，樊登讲论语的作者樊登，他在现场与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了经典阅读的深远意义，以及论语在他人生不同阶段所给予他的指引与慰藉。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同回到这一场活动的现场，去看一看，来听一听樊登给我们都介绍了哪些内容。
2: 所以一个人读书读得很多很杂是有好处的，你会建立很多边缘的联系。因此我发现我应该为孔子做一些事儿。我们从孔子身上获得的东西太多了，无以回报。要为孔子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用我读过的这上千本书来重新注解论语当中的每一句话。这就是你们大家面前这本书的来历。我把《论语》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讲了一遍，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理工男，我特别理解那些古文并不好的朋友们的想法。一个古文不好的人读到古文就头疼，他不知道这是虚词，这是介词，这是代词，对吧？这怎么用？我能理解，因为我就是理工科出身的，我是理工科自学文言文，所以我讲的就比较清楚。我把《论语》当中的每一个字都讲给大家听，这句话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只是把它翻译就完了，而是在翻译了它之后，结合我讲过的这些书以及实践当中的应用和案例，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明白。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读这本书很轻松，因为它跟你现代的生活有联系，跟你的育儿、跟你的创业、跟你的管理领导都有联系。而且借由这本书你能够知道几百本别的书，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套书。也这次新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可以花个40多块钱，你能够读到《论语》当中20篇那么多充满了智慧的内容，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4: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5: 在早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在今年的南国书香节邀请了非常多的名家到现场举办一些签售会或者是新书的分享会。在这当中呢，就有一场是由青岛出版社、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君子不弃，人生不耗，樊登讲论语》重磅升级版首发签售会。那这一场活动呢，也是在南国书香节的活动期间是如期的举行。那活动的现场呢，邀请来了樊书 APP 的创始人，樊登讲论语的作者樊登，他在现场与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了经典阅读的深远意义，以及论语在他人生不同阶段所给予他的指引与慰藉。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同回到这一场活动的现场。在签售会的现场设置了读者问答的这样一个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樊登在现场都回答了读者的哪些问题。
6: 樊登老师好，我其实就想听您去把这个君子不弃人生不耗这八个字再解读一下给我们听。
7: 君子不弃
6: 啊，对，就这、就是、
7: 好，
6: 好，谢谢
7: 各位。什么叫君子不弃？你看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经常有人问说，樊老师，作为一个宝妈，我应该读什么书，有吗？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很难过，因为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一个身份叫宝妈，但是他依然有很多别的身份，宝妈跟宝妈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慢慢的活成了一个工具。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会计，他认为我做什么事儿都要对会计有用，他就把自己只当做一个会计。我是一个律师，对吧？我是一个司机。但是孔子告诉我们说，君子不弃，什么道理呢？人不能够成为一个工具，人是有生命力的，是全方位发展的。那你想想看，这句话跟不内耗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认为人是一个工具，那么你就一定会内耗。你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家长把小朋友经常当做什么工具？家长把小朋友当做学习的工具，对吧？我衡量你好不好， 就是看你分数高不高，你有没有进步，在班上排第几。当你把一个人量化为一个简单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就存在着性能的比较， CPU 内存大小，我们像挑手机一样的挑一个人，那你一定会内耗，而且你人生的发展也会变得无比的痛苦，因为你每天都在跟别人比较。但实际上你要知道，人跟人是无法比较的。举个例子，你说我很羡慕那些有上千亿的人，真的上千亿的人生活就很开心吗？你们没有见过上千亿的人背多少债？你们没有见过上千亿的人要斗争的敌人有多么强大，对吗？上千亿的人会羡慕一个普通老百姓，说我多么羡慕人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以走在马路上开开心心的逛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配呢？因为人是复杂的，人不是一个可以用手机来类比的东西，人不是一个可以用汽车来类比的东西，任何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能够用来和人类比。一旦你把人与没有生命的东西类比，你就一定会痛苦，因为没有生命的东西就有指标，有指标就会单一，单一就会导致畸形，这就是这句话的核心，叫君子不器。所以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要记得你是一个人，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没法说，不知道。咱们在座的这些人将来说不定出一个诺贝尔奖，不一定。这就是君子不器的核心含义，你得理解生命复杂体系迭代这些词儿，你才能够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希望这句话能够给大家减少内耗。内耗就是我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东西，我们才跟别人比较，才觉得进步啦、退步啦等等，对吗？来，给这边的朋友一个机会，话筒呢？话筒来。
8: 非常荣幸，这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樊老师，因为我是2019年就开始听您讲的书，对。我就直接讲问题吧，就是说《论语》这本书的话，有没有说关于怎么谈男女朋友的一些内容的？
7: 什么？
8: 有没有关于谈男女朋友的一些内容？对。
7: OK， 好。孔子这个帮别人做媒也做过好多次啊，比如说他的学生里边有优秀的，他就把自己的这个侄女就嫁给对方，然后有另外一个出身不太好的，坐过牢的，但是品质不错的，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所以孔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在帮别人做媒找对象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衡量物质条件，他是看一个人的德性。所以谈恋爱找对象核心是你要会看人。怎么看人呢？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守哉，人焉守哉。回家把这几句话查到，好好读一下，这书里边有，好吗？另外谈恋爱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叫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个人要谈恋爱，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首先学会一个人过也很好。如果一个人自己过得不好，大概率跟谁都过不好。所以如果你一个人能够自得其乐的过得很好，你才能够跟别人过得很好。你看这个道理是现在的婚姻专家讲的，跟当年孔子讲的没有太大区别，好吗？以后你要找对象，你跟我不一样，我现在不找对象，所以我出来就穿成这样。你要找对象，你出来要打扮一下，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9: 下午好，樊登老师。非常感恩今天跟您见面，我期待很久了。我也是樊登读书会的忠实粉丝，然后我现在是樊书读书会的 向下阅读的推广大使。
7: 您直接说问题。
9: 我想问的是，这德不孤这三个字怎么样跟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解释一下？谢谢大家。
7: 德不孤必有邻，是吧？这句话呢，你不用给孩子们解释，真的。你们知道中国古人教《论语》啊是怎么教的呢？小孩子就只负责背，不解释。为什么不解释呢？因为我们说了，理解是调用，小孩子脑子里的东西太少，可调用的东西很少，所以小孩子如果对《论语》有理解，大概率都不太对。你只需要让他背过就好了，背过了以后，等他长大了，十几岁的时候，哎，冒出一句，然后又过了几岁，又冒出一句。你像我小时候，我们家挂了一幅字儿，那个字儿上就写的是，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小时候每天都看到这幅字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不迁怒不贰过，这都是《论语》当中的话，我也不理解什么意思，但是没关系，这些话就在我脑海当中就扎下根了，所以等我三十岁的时候再理解，可能会更对一点。因此，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来讲，像"德不孤必有邻"这样的话，不解释也没关系，你就把我解释的念给他听一下就好了。听不懂也没事儿，不要紧，因为孩子在长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OK， 孩子是有弹性的，好吗？我们给后面的朋友一些机会，来。
10: 樊老师你好，我是2025年4/23的时候也问过一个问题，然后我今天是来还愿的，因为那个是
7: 还愿的。
10: 啊。那个时候我是问了一个关于热爱的问题，然后当时你说要让选择变得更正确，而不是去选择正确，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启动我的热爱的事情了，然后就非常荣幸，所以我非常想请您可以送我一句关于《论语》的话，然后我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来还一次愿。谢谢。
7: 你是把我这当庙了是吗？这个《论语》当中的任何一句话都值得送给每个人，啊，你比如说，我送你一句：假如你做这个热爱的事儿后来没有成功的话，有什么话能够安慰到你吧？

0: 好吗？因为人做热爱的事儿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也热爱了，所以孔子讲"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你去感受这句话的力量。你看我老婆经常跟我抱怨，因为我这么会讲课，在家里也讲课。我说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以那样想，对吧？你要想开一点，怎么样？他就很生气。他说："你为什么总让我做好人？凭什么都是我做好人，对吧？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好人？你看，我们会心有不甘。这时候就这句话管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你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做到全世界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好。"那么你就一定会很厉害，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一定会遇到挫折和困难，这时候这句话就非常的重要，好吗？送给你也送给所有的人啊，不用还愿，不用还愿。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吧，差不多了。
1: 樊登老师您好，想问您个问题，我对您的那个 ABC 理论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让我不内耗，但是有个烦恼就是，我身边的重要的家人依然内耗，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们把这个东西给软化一点。我也想像您一样帮助别人，但可能我的口才以及我的那种分享的能力没那么强，就想听一下你给个建议，怎么去人家跟我吐槽发牢骚的时候。让这个东西把他的情绪给接住，让他觉得舒服一点。
0: 谁？
1: 我爸妈包括我的妻子都会这种情况。
0: 孔子的建议就是他不归你管，你爸妈的事儿不归你管，他们爱内耗就内耗，他们爱纠结就纠结，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管你的爸妈，你们家的家庭秩序就乱了，你的爸妈就会更喜欢让你管。所以他们就会搞出更多的事儿，让你管不完，理解吗？
1: 我就是这样做的，只
0: 你
1: 是
0: 是
1: 我
0: 这
1: 想，
0: 样，
1: 不对，我现在基本上不理，他们自个儿去看怎么去折腾。
0: 也不是完全不理，而是开开心心的看他们就那样了。你内心不用有太多的痛苦，因为孔子里边讲什么叫孝，对吧？关于孝顺的这个理解，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叫做"唯其疾而忧"，就是只有他生病这件事儿你要担心，除此之外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因为父母有父母的依托，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是他们的爸妈，他的爱应该更多的来自于他的爸妈。我们对他是孝顺，但是你无法回馈。爱这个东西是这样流动的，理解吗？他们爱你，你孝敬他，但是他的爸妈会爱他，所以父母为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你就轻松了，你只需要担心他们生病，他们生病了你送他们去医院照顾他，除此之外，他内耗啊，吵架呀，他们俩想不开呀，跟你没关系，你解决不了。这也就是我们的影响圈能够做的事儿就这个了，但你的妻子不一样，你的妻子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你是可以跟她沟通和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说教，不要学我，不要说教，要多倾听，她说什么你多倾听，反映情感。我推荐你一本书，叫做《失传的倾听艺术》，你把那本书找来多听一听。你就知道听比说更重要。一个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听对方诉说，就是最好的疗愈了，对吧？所以，读读《论语》，提高自己的耐受力。《论语》最大的好处是你读得多了以后，你发现能够接纳的事儿变得更多了，你就不容易有那么多烦恼想要出手了。我看你举手的样子很严肃，是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吗？
2: 那个，谢谢樊登老师看见了我，谢谢谢谢。然后我就直接说问题了， 然后因为之前有一句古话叫做人是环境的产物，然后我相信在这个如今的这个社会大环境里面，不管是包括国际的局势、国家的局势，还是最近这个 AI 的这个升级的发展，我相信有两个年龄段的人是目前压力会比较大的，就承受这些不管是社会的压力还是说生活的压力，一个是这个22岁毕业之后到30岁这个年龄段，还有一个是30到40岁的这个年龄段。然后我相信现在在场的这些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两个这个年龄段的，所以想请您看能不能用这个《论语》的孔子老师的一个圣人的一个想法，来给我们这两个年龄段的人一些建议。就以上，谢谢。
0: 我觉得你读太多公众号的文章了，公众号的文章读多了以后就容易给人划分、区别、贴标签。现代的人跟孔子那时候的人发展阶段已经不一样了，人的可能性变得很大。孔子说他15志于学，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是农业时代一个读书人标准的发展流程，因为工具限制了我们。农业时代，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个15、16岁的孩子可以创业成功，因为有 AI 的力量。一个20-30岁的人可以退休，一个70-80岁的人可以重新开始学一门新技术，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少看点公众号的文章，不要相信那些什么20多岁的人该怎么样、30多岁的人该怎么样那样的话，而是君子不弃。也就是说，你人生任何时候随时随地，只要你发愤图强，每天在不断的学习和迭代，你都有可能长成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人。人生不是模仿的过程，人生是迭代的过程。大家如果能够理解模仿和迭代的区别，你就掌握了人生学习的真谛。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喜欢看公众号文章，喜欢听别人总结的短视频，喜欢听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走上模仿的道路，而不是迭代的道路。迭代的道路需要有快乐，没有快乐无法迭代。孔子之所以厉害，因为他一直高高兴兴。而如果一个人总希望说我找到一套模板，找到一套路径，找到一个风口，那么注定会失败。原因是他没有快乐，他无法把自己迭代得很厉害。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少刷点短视频，一定要静下心来读整本的书，找到人生学习的乐趣，而不是被焦虑所裹挟，别人说什么好我就学什么。没有，顺便强调一下，如果有一个道理你一听觉得好像就那么回事儿，千万不要过早的认同，因为特别容易被你认同的道理基本上都是错的。特别容易被你认同的道理基本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人的脑子都是简单的，而传播这件事情最希望的就是被绝大多数人认可，所以绝大多数传播的很好的概念都是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概念，基本都是错的。真正有效的能够给你带来影响的道理，是那些你听完了以后要愣一下，要思考一下，回家琢磨琢磨，再多读点书，过了很久发现哦，似乎有点道理，这可能会有效。所以想要写一篇被大家都认可的公众号文章是很容易的，你只要找到人类的软肋就好了。但是它没有用，就像你们看脱口秀，我对脱口秀没有意见，我也看，但是千万别当真，因为脱口秀是逗你玩儿，逗你玩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吐槽，吐槽减压，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帮助。你真照着脱口秀去做， 那你就变成了这个社会上最糟糕的那群

0: 般就摸鱼，见到老板就斗争，对吧？那你的日子能好过吗？但是如果要教你说你要不计较，努力，没人愿意听，大家觉得像傻子一样。但实际上，你的人生要变好，你就得做反熵增的事儿，而不是那些躺平的熵增的事儿。所以，听到观点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多想想，好吗？我也讲太多观点了。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着重，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0: 重逢。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今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明天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在日前举行的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上，广州地铁集团与德国 GMP 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轨道交通城市更新、空间品质升级与国际化市场拓展开展全方位协同。潮州台报道，潮州博物馆之城电子地图服务一体机日前正式亮相。一体机整合了全市82家文化场馆的信息，搭建及分类展示、智能导览、信息查询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游客只需要轻点屏幕，便可以快速地查询全市各类文化展馆，开启智慧逛馆新体验。梅州台

0: 还报道，香港益友歌舞团、深圳沙河街道侨胞之家舞蹈团日前走进蕉岭县，与当地舞蹈队共同开展侨界迎中秋、庆国庆文艺联谊活动。本次展演人员均来自全国各地华侨农场的归侨。江门台报道，位于江门市彭江区的凉瓜部落乐园昨天正式开业。凉瓜部落乐园占据17000平方米，以杜软凉瓜本土 IP 为核心，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认识杜软凉瓜，了解彭江农耕文化。当地时间25号，第三届南亚国际书展走进斯里兰卡，与斯里兰卡规模最大的科伦坡国际书展同场联动。活动汇聚中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多国出版与文化机构。中国相关展区展出2000余种精品出版物以及300多种文创产品。针对英国媒体25号有关曼联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英超相关程序仍在进行，还有重要部分有待完成，并强调相关程序受到严格保密规定约束。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关于 AI 和机器人的叙事呢，已经是进入 next level， 特别是涉及到机器人呢，有了物理 AI 加持之后，它大脑会更加的智能化，表现出来的是它们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能和我们自如相处交流的场景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迎接这样的一个世界呢？那本期的 节目，我是邀请到了机器人人文的作者，是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0: 会 AI 伦理与治理工委会委员陈林教授。陈教授你好。
1: 你好。
0: 机器人人文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这个年底出版面世？然后这个书里面又会介绍什么样子比较有意思的内容，以及呢中外文化对于机器人之间的想象究竟隐藏着哪一些惊人的相似与差异，在人机协同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生存法则会是怎么样子的。现在带着这些问题啊，开启这场人机共存未来的深度对话。陈教授你好。
1: 米雪你好。
0: 就机器人人文这个主题，您觉得它的必要性是在哪里？
1: 在我们这个时代做类似的思考或者是写类似的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科技时代，而机器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科技造物之一。
0: 嗯，
1: 近些年来更是这样，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等概念和技术的发展呢，让这个话题也变得越来越热。好像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想象，关于机器人想象好像就变得唾手可得一样，而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大众媒体上也好，在其他方面也好看到的各种机器人技术，或者是关于人和机器人关系的一些想象，其实不断的撩拨着我们对机器人的人机共存社会的一种想象。比如说我们会去想象养老机器人、助老机器人等等这些，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机器人，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解释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机器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啊、伦理问题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成了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想人机关系问题、机器人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而实际上呢，在现实中或许没有一种科技造物能够像机器人这样从像 Android、 Robot 或者是 Robotics 这些概念，到机器人三法则或者机器人伦理问题，从它的设计问题到应用实践问题它能够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如此的像机器人这般如此的受到一种想象，受到一种叙事，比如说科幻叙事的影响，而且我觉得这种影响还在仍然继续之中。所以呢，我觉得关注机器人的一些想象啊、叙事啊、伦理等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会让我们能够去看到机器人这种现象的，或者是和机器人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来龙去脉，而且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弄清一些技术实践和一些社会想象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错位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未来会出现一个人机共存社会的话，那我们肯定不仅需要一种技术，需要技术的发展，这样的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硬件或者硬实力的，我们也需要一种想象，需要一种叙事，需要一种愿景，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技术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实现一种软着陆让我们的技术的应用也不会引发太多的人文问题或者是人性的责难。
0: 综合陈教授您的观点机器人人文是时代给我们的新的命题。
1: 对，
0: 那如何去理解人文呢？
1: 其实机器人和人文的结合它有很多很多点，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问题都可以切入到这个人文话题来，而且有一些机器人的人文问题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可能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机器人人文这本书中提到的一题，它就包括机器人的想象式关于机器人的理论，关于机器人的文化、性别啊，还有情感、伦理等几个方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话题就在我们身边。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动画片叫哆啦 A 梦，或者是更早的观众可能会有印象叫机器猫。实际上这个
0: 机器猫就是哆啦 A 梦。
1: 对是的，它最开始的时候被译作机器猫，后来更年轻的朋友可能就说这是哆啦 A 梦。而这个动画片我们看的时候也会很感兴趣，但这个动画片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种典型的人机共存社会的问题，以及它背后也涉及到了机器人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一种日本式的机器人文化。比如说当我们谈论人机恋的时候实际上也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相关的议题，比如说性别问题、情感问题、伦理问题，乃至一种社会治理的问题，我觉得这些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机器人和性别的问题，我觉得这 这既是一个我们在设计、在应用、在推广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典型的人文问题。比如说，我在《机器人人文》这本书中回答了几个问题，比如说，机器人既然不是胎生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天然就有一个性别，那为什么我们会给它一个性别？机器人的性别有哪些可能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女性机器人尤其引人注目？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在电影中，像在电影《她》或者是在电影《机械姬》中，为什么它被赋予女性的时候，我们多了一些阐释的空间？所以呢，当然我们在现实中还可能会去想象，是不是可以把机器人设计为中性的，设计为甚至是无性的，这些话题我觉得都是一种现实与人文、现实与科技、科技与想象之间的一些交叉问题。
0: 这本书我觉得刚才陈教授啊，您在分享当中让我们感觉引向了一个涉及到热点话题的一个领域。
1: 对，
0: 那也代表了这本书其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因为我自己收到书之后的话我也看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里面除了包括这种梳理了中外机器人的简史之外的话，还有一些现在很热门的概念，像具身智能啊，像恐怖谷啊，当然您书里面是叫做
1: 恐惑谷。
0: 恐惑谷，那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啊，都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您这本书是适应了现在特别火的这个话题应运而生，还是说做了很久的一个筹备？
1: 首先谢谢米雪对这本书的认可。这本书呢，出现在这么一个时间点呢，我想特别是2024年、2025年，或者是米雪提到的2026年，对机器人这个话题也非常的热。而实际上这本书也确实登上了一些像当当啊、京东的一些榜单，但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在这一两年里面，我觉得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热了我才去写的，而是在我2018年博士一毕业回国工作之后，我就看到了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阿尔法狗出来之后，有这么一个 AI 热，或者是人们在想象是不是会出现一个 AI 时代、机器人时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我的德国导师也曾经告诉我，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养老机器人等等，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和机器人相关的问题，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在这方面的研究的人研究的学者非常少，所以我是也是在慢慢一点一点的积累。那最终这个书其实是用了我整整7年的时间，在2025年这么一个时间点出来之后，恰好遇到它变成了一个更火热的社会议题，这也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像多了一层意义。
0: 那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知道就是现在讨论机器人人文这个领域的话题的学者也是越来越多，我也是潜水在您的群里面，我看到也是有来自985啊、211啊这些学校哈，他也有相应研究这块领域的学者都在群里面，那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有没有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反馈？
1: 这本书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应该说几个领域的学者或者是相关的领域的从业者呢，是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哲学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有谋老师，他就说这本书他也非常认可这本书提出的议题，就是机器人人文学，然后他说这本书会是一本，虽然是一本学术书哈，但是他说这是一本有人看有人买的书。然后科幻世界的主编，科幻世界是一本我们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科幻小说的这么一个杂志，他的总编拉兹老师就说这本书呢不仅是一本学术书，也是适合普通人读的一本书。然后中国科幻研究教父是的这么一个人物吴岩老师也为这本书写了序，他就说这是弥补人工智能叙事研究空白的书，他说我这本书将科幻这些作品全面纳入了人工智能的讨论。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江波老师，是一个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科幻作家，他写了机器之门、银河之心这样的作品，他也说就是相关的研究其实是恰逢其时的，就像 刚才米雪提到的，就是说这本书出现在2025年，这个点实际上是恰逢其时的。像吴岩老师曾经提过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摆在智能时代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关键问题，可能不是芯片算法或算力的提升，尽快发展出合理有效的人文前景叙事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将这句话转换一下，吴岩老师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芯片科技的这种硬实力，也需要有一些软实力，需要这种人文思考。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受到了科幻作家、科幻研究者，还有科技哲学研究者、文化研究者这几个学科的这个学者的关注，包括作家的关注，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吧。因为做相关的研究其实是挺需要坐冷板凳的，这些反馈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包括米雪对我的认可，
0: 谢谢。其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因为之前节目前跟您交流说七年这个时间的话，人生有多少个七年哈？
1: 对，
0: 而且最近这两年的话，这个话题这么火，我觉得如果是陈教授您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一些认可或者是赞誉的话，其实这本书可能是您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吧，或者是比如说学术成绩上面的一个认可。但是您其实还是愿意投资这么多的这个时间进去，然后到今年的年底才把这本书出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是在这个书上面是怎么样去倾注您的想法、您的思路，怎么样让它这个议题看起来又有意思，又跟现在的话题又很贴近，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这种研究的价值在。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这本书可能是一个恰逢其时的书，或者是这个领域现在挺热，但实际上在过去的七年里面，其实就是主要是2018年到2024年，这样2025年出来这本书，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精力，因为之前以往的研究，在我看来是相关的研究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方面，而且觉得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以往的一些话题，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或者不是特别的精确，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恐怖谷还是恐吓谷的这个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需要付出挺多精力。而这本书的设计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遵循了一定的逻辑，一个就是它这个内在的逻辑，比如说在我看来，或者是我在德国接受的学术训练的要求来说呢，其实我们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两个点必须是要有的，一个就是概念，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所以我会用整个一章的这么一个篇幅去解释到底什么是机器人，到底什么是机器人人文。另外就是讨论它的历史，因为我们不清楚一个事物一个现象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就看当下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让这个现象变成一种无根之水，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沙地上建一个大厦，有时候它并不稳当，所以学术研究它需要这种严谨性。所以呢我它的逻辑呢就是说，从概念，从历史，然后演变到理论，然后再去讨论它的一些在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文化问题、性别问题、情感问题和伦理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在逻辑。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时间逻辑呢，其实也大致也是这样，就是说它先有概念，先有一种想象，再有历史，这个机器人想象它是怎么从西方，从古希腊到现在，中国从演示造人到现在，然后它文化也时间蛮久，这些是我首先要处理的问题，然后才是我们最近当下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说性别问题、情感问题和伦理问题。所以从内在的逻辑和时间逻辑来讲，我的安排就是说先去讲概念再来说历史，再来说理论，再来说各种各样的表征、文化、性别情感、伦理等等话题。然后最后呢我觉得因为机器人也会确实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还加了一个和机器人人文的 关键词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将书中提到的或者在我们学界讨论的比较重要的四十几个关键词，我就又用最简单的方式又定义了一下，也希望这种设置对读者有一点点帮助。
0: 那我们先从概念说吧，就是开头您说的开篇很重要的那个概念啊。
1: 对，
0: 您在这个

0: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机器人，中文中机器人这个概念，在我查到的资料里面，它至晚出现在1911年，而 robot 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根源来自于1920年的一部捷克话剧，是恰贝克的捷克话剧，它叫《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它里边用的概念是 robot， 而这个 robot 的原来的意思呢，是指的是老仆、奴役，在这部剧里最开始指的也是一种生化人造人或者人造奴，只不过最后在一种跨文化的这种旅行中啊，他在美国的媒体的这个作用下，他和美国当时在1920、30年代出现的那种铁皮机器人、自动机器结合起来，才有了现在的意思。但是 robot 一直是有一种这种做苦活累活的，或者是战场，或者是外星球这种人类难以作业的地方，做这些所谓的3D 工作 ，dull, dirty, dangerous 啊，这是 robot 的这个内涵啊。但是机器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它差别就非常的大。这个词呢，在中国报纸上，1911年在中国报纸上出现的时候，它是用来去描述当时在德国柏林出现的一个非常像人的仿人自动机器啊。它是这个仿人自动机器呢，其实在18世纪就非常流行了，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技术更加先进，它可以去模仿人走路，它模仿人的样子，模仿人的动作，这种机器实际上就是一种仿人机器。而当时因为它非常像人，它对人的模仿这种非常的像，所以呢，当时加上我们对国外科技的这种崇拜呢，所以当时就用机器人这么一个概念去描述它。但是机器人，我们平时说的机器人，往往又会给我们一种印象，就是说它应该非常像人，确实在它概念产生的时候它就是非常像人的。但是根据一个中文的这种语法来看的话，机器人我们如果是真的要细究一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机器式的人，总归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像人的。但是呢，它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应用中，我们的很多概念呢，又和这种非常像人的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扫地机器人，是吧？扫地机器人它又有哪里像人呢？是吧？比如说我们会把胃镜胶囊叫做胃镜机器人，是吧？其实扫地机器人就是一个自动扫地盘而已。如果我们把扫地机器人叫做机器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汽车叫做汽车机器人？等等，为什么不把一个智能洗衣机叫做洗衣机器人呢？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糊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在1980年代，还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沈阳自动机研究所的这么一个研究员叫刘海波，他就在1986年，至少在这个时间段内吧，就是说在会议上，在文章中都呼吁机器人这个概念，或者机器人作为 robot 的翻译，那他最开始不是作为翻译出现的，但后来他成了一个对等物，翻译的对等物。他就说这个给我们的误解太大，机器人这个概念误解太大了，我们研究的是 robot， 但是我们汉语中不能用机器人，所以他就说，哎，我们就用音译加意译的方式叫他劳勃吧。但是他这种呼吁实际上并，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他并没有贯彻下来，大家还是在使用机器人这个概念，因为可能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对高新技术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我们科技资本界话语会导向我们更愿意使用机器人这么一个比较新的，承载着我们更多科技愿景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种机器人这个概念的使用，还是会去影响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事物本身的这种思考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比如说一边是我们现在就用不断使用机器人这个概念的中国人，还有我们分出一部分我同胞来，机器人中国人来，然后他接受了当时1980年代的建议，使用劳勃，一群中国人使用机器人，一群中国人使用劳勃，还有一群美国人使用 robot， 背后它的内涵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以这三群人在不断的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它不断的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不断的刺激我们，不断的让它变成我们口头的，甚至思维里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三类人对机器人的感知，或者是 人机协存，人机未来的感知会不会也是不同的，
1: 也是奠定了一个后续哈。
0: 对，
1: 这种相处相爱相杀的基础。
0: 对，我们对日常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影响是挺大的，而到底是怎么还值得我们继续去研究。对，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月听 U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赶快收听收看。那本期节目

呢，我是邀请了机器人人文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广东卫外贸大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AI 伦理与治理工委会委员陈林教授，陈教授啊，做客本期米雪爱科技节目啊。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是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说进入到2026年 ，AI 和机器人进入了新的一个叙事，可以说是人机协同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和未来的话，其实就是近在咫尺。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变化啊？如何是能够比较自如的、比较舒适的和机器人共存，和 AI 共存？我也是特别邀请了陈教授啊做客本期节目。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因为我知道陈教授接下来还有关于书里面哈，您对于机器人的人文这块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有价值的一个发现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到了《机器人人文》这一书的作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AI 伦理治理工委会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程琳教授啊，做客本期米雪爱科技节目。节目上半部分也是提到了相关的这个 AI 和机器人的新闻是接踵而至，又是物理 AI 啊，物理 AI 就代表一个更强大、更能理解这个世界的 AI， 也可能是预示着这个 AI 的话是可以成为新的生产力的这个阶段即将到来。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哈，咱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它大脑会更加的智能，那也代表着说不是咱们平时看到的哦，我只是会跳舞或者我会跑步， 然后呢，我是会看起来憨憨的、笨笨的啊，不是，他可能是能取代你，在工厂打工是更自如了，能够规划自己的一个像人这样子的一个生产力了，已经啊，或者是说他能够成为家庭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可能2026年成为了人性机器人爆发前夜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在这个部分，这个时间点，《机器人人文》这本书出来了，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是讨论了，它其实出来之后是成为了机器人这个生态圈里面一块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那为什么要去讨论它？因为接下来人机共存这个世界，我们该如何和他们好好的相处，我们也知道它的来处，对不对？您在书里面是有介绍梳理过机器人发展的中外简史。那对于现在啊，从科技层面来说，机器人的发展，比如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都在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和国外对于机器人的认知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您观察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放进书里面有介绍的不同和相似的地方。
6: 好，我觉得米雪说的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它有不同的文化，当然它有文化传统，而机器人实际上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事物，创造出来的一种实践现象、文化现象，所以和人类社会的这种文化差异相对应呢，实际上我们对机器人的理解呀、关于机器人的想象啊、关于机器人的叙事啊、关于机器人伦理这一类机器人文化也是有差异性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首先要强调一下，差异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当今的这么如此多的这种科技全球化的这个时代，这种差异当然也有可能会被
5: 不断的在缩窄，
6: 对，也有可能会缩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文化现象的话，这个差异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的。比如说，虽然我们说一些科幻电影啊、一些科幻的小说呀，它所展现的这种人际关系呢，其实并不能完整的去展现一个画面，展现一种我们理解的机器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至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它背后也有我们什么样的思维嘛。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东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关注到的是欧美和日本之间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的一些科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帮助人类的阿童木形象，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机共存社会里面给我们带来无限便利的哆啦 A 梦这个形象，但是在欧美的，特别是在20世纪的这些非常重要的好莱坞作品中，我们却看到的经常是一些人机对立的，机器人取代人类的，或者 AI 取代人类，或者是带来世界末日的这些电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终结者，比如说我们看到机械公敌，比如说我们看到电影版的西部世界，这些实际上都塑造了一种会让人类没有喘息之机或者控制人类这么一些叙事。我觉得这两种叙事的背后差异是非常大的，当然它和这个东西方的信仰文化的差异有关系，它和东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有关系，和科技文化有关系等等等等。但是科幻我觉得也是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实际上它会再反过来进一步的去影响我们对机器人的认知。我们也还是做一个思想实验，就是有一群人他从小就是看着阿童木和哆啦 A 梦长大的，而另外一群人从小是看着终结者或者是西部世界或者是机械公敌长大的，或者是奥创纪元长大的，他对这个从小对机器人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之后他对机器人的想象或者人际关系的想象和机器人伦理的想象或许也会不同。所以有这么一个日本的机器人工程师，他叫石黑浩，他曾经创造出和自己完全外表完全一样的这么一个机器人 Double，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器人工程师，或者是有些人把他叫做科学狂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完全不理解那些好莱坞电影为什么里边的这些机器人或者 AI 会把这个世界毁灭无数次，因为我理解的机器人应该是去帮助人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所以我们从中 可以看到日本和欧美的差异非常非常大。当然我们去关注这些文化现象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去帮助日本人或者欧美人去更好的理解他们自己的机器人文化，而是让我们得以有这么两面镜子，可以去关照我们自己中国的机器人文化。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说，这个日本是一种愿景式的机器人文化，而欧美是一种焦虑型的机器人文化。那中国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有自己的机器人叙事，我们有自己的，甚至有春晚节目，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像我不知道米雪还能不能记得，在1996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品叫《机器人去化》，就是里边讲述了一个男人和机器人妻子的故事。
5: 那时候我还很小。
6: 对，那后来我们在这个《非诚勿扰三》中还看到了这个，也是一个机器人妻子的故事。更早的《编辑部里故事》里面的人工智能人，当然这背后这个剧本都是冯小刚写的。那我们有自己的机器人叙事，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有自己的科技想象。我们中国人，中国社会其实对整体上对新科技的想象还是非常的期待的，我们愿意看到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和日本又不太一样，日本它有一种万物有灵的想象，或者是认为它有佛性等等，这些我们要比它务实的多。所以我说我们中国呢，也慢慢也在形成一种自己的机器人文化，我把它叫做折中的务实的，但是也会期待人机共存社会到来的这么一个机器人文化。当然它正在形成过程中，而且我们的一些机器人小说，比如说有一个科幻作家叫双翅木，他里边的机器人小说里边的这个机器人伦理，就是用儒家的这种四物原则刻意的去代替美国阿西莫夫机器人三法则，这都是一种中国文化理念的一种输出。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尝试。
5: 那像这样的文化，你觉得在今时今日科技竞争这么激烈，也包括信息高度透明的环境下面，全球的这种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发展，它可能是更趋向趋同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觉得这种文化会不会也有很多融合或者是交汇的可能性？可能在未来的5年之内吧，国外和国内这个叙事它会有交叉，甚至是会有比较相似的对于机器人的理解。
6: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已经出现的文化现象，比如说一本科幻小说，或者是一部科幻电影，或者是一个小品，它是已经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说这是一种固定的文化现象。但是这个世界是在发展的，然后科技是日新月异的，我想这种关于机器人的想象有可能会出现趋同的趋势。比如说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有自己的这种中国式的机器人故事，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像哆啦 A 梦这样的日本机器人故事，看了很多终结者这样的好莱坞机器人故事，所以实际上我们肯定会出现一种机器人文化杂糅交互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我想这种杂糅和交互可能也不会很快的显现出来，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长久以来的这种对待科技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种强劲的影响力的。
5: 那关于这本书里面哈，最后其实会有一部分内容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
6: 对，
5: 包括具身智能，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恐怖谷，
6: 对，
5: 恐化谷和恐怖谷，
6: 对，
5: 是同一个概念吗？是用于形容机器人和我们之间的越来越接近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效应？然后这会不会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大力去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6: 对，在我们这么一个特别重视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关键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概念它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恐化谷，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是恐怖谷就算了。其实关于恐化谷的思考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做的第一个思

0: 考，就是关于孔霍谷的。那关于一个像人的机器人有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适，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话题。在1816年有部德国的小说叫做《杀人》，当然杀人是杀死的杀哈，不是杀害的杀。它里面就塑造了一个非常像人的这么一个仿人机器，那个男主人公甚至看不出他是人来，就和他产生了这种爱情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管是读者看到作家的描述，还是这个小说中的一些其他人物，都会觉得他像人又不是人，这种模糊地带会让大家觉得有点细思极恐。这种感觉是一种非常细腻的一种，最开始叫做审美情感。所以，这部小说出现之后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心理分析学、心理学开始兴盛起来，当时就有一些德国学者，像恩斯特·言奇还有弗洛伊德都讨论了这个话题，都借助这部小说讨论一种恐惑美学，就是强调这种非常像人但是又不是人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讨论的蛮久了。而到了1970年代，有一个日本机器人工程师叫做森正弘，他就写了一篇随笔，其实就两三页，翻译成英文叫做 Uncanny Valley。 他当时呢就是也挺有前瞻性的，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假肢，当时的一些科技公司呢已经能够生产出非常仿真的那种义肢假肢，所以他从这个例子出发，想去说未来如果出现非常像人的机器人的话，我们不应该追求它太过像人。所以他提出了 Uncanny Valley也就是我说的恐霍谷这么一个说法。他就指出呢，如果一个机器人没有什么人形，不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它有点像人，它挺可爱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复古的那些可爱的机器人玩具一样，它是挺可爱的。但是如果它很像人的话，越来越像人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接受跌入到一个谷底。这个就是恐霍谷 Uncanny Valley， 而直到这个机器人完全像人了，它才会逃离这个谷底。而在森正弘看来，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机器人完全像人，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因为它会跌入恐霍谷。我们应该让造的像那些可爱的那个机器人就够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出，当这个 Uncanny Valley 它讨论的并不是像终结者呀，或者是机械公敌呀，或者西部杀手那些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生命的，让我们觉得真的好恐怖啊这样的机器人，而是那些像人而又不是人的，给我们带来一种审美和心理冲击的，让我们感到自我认知困惑的。为什么人会长成这个样啊？就像我们有一个日本的连锁酒店叫做机器人酒店，我们远远看，有个女士坐在前台，但是我们进了之后就会发现，原来她不是人呐，原来她是个机器人。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认知上的困惑，自我认知和人类同类认知的一种困惑。所以这个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加进这个惑呢，就是说想要强调，一方面呢它会让我们有一点点不舒适，但是这个不舒适来自于一种似人而非人的一种困惑和一种模糊，而不是说它面目狰狞，它一看就非常的有威胁性，让我们觉得真的觉得恐怖。所以我是说这是一种恐惑谷，这个对人形机器人设计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蛮关键的一个概念。我们总归不会设计出终结者那样吓人的机器人，所以我们还是往类人属性方面发展。所以我觉得恐霍谷是一个更合理的，也是一个更准确的回答。我们还和森正弘进行过交流，向他仔细的解释了恐怖谷是什么意思，恐霍谷是什么意思，也听取了他的意见，他也觉得恐霍谷是一种更准确的说法。
1: 我们可以理解啊，刚才您的形容像是一个凹形的这个曲线，就是它会跌到谷底然后再上升嘛，其实就是像一个凹字一样。
0: 对，
1: 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话是经历过比如说外表特别萌的，我也接触过像这样的一些机器人，非常的可爱，你也愿意去接近它，但是接近之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它不是人，如果是人多好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变化的一个阶段。您觉得现在人形机器人是不是已经从刚才您提到这个概念是从底部反弹就往上涨了，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机器人接受程度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放得开了？
0: 我觉得市面上比较容易令人接受的机器人其实主要是在跌入到谷底之前的，也就是说它是所以在 孙正红的想象中，它是有两个峰的，一个高峰呢，就是当时它的那个线哈，那个图里面，就是说它像人程度提高，但是还没高到跌入到恐吓谷的地步。第二个峰就是它完全像人了，所以它我们没有恐吓谷效应了。所以孙正红的建议是我们追求第一个峰，不要追求第二个峰，因为追求第二个峰太有风险了。而市面上现在我觉得在第一个峰值的，我觉得这样的是比较常见的，而也有一些就像你说的，它会很像人，它会很像人。但是我觉得恐吓谷呢这么一个效应，它其实是一个大致存在的效应，它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之前曾经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也有设计出非常像人，有潜在可能跌入到恐吓谷的机器人，但是它调整了一下思路。比如说陈小平老师在几年前就设计过一个佳佳机器人，他为这个机器人设计了一个古风的造型，实际上就改变了一种可能潜在跌入恐吓谷的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在机器人的外观设计方面，恐吓谷是一个可以大致参考的这么一个效应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去规避它，包括这个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这种设计。
1: 那这个也会让我联想到哈，如果是参考何小鹏推出的女性的人形机器人，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讨论，那所以您觉得它是在这个恐吓谷的标准当中是属于哪部分？
0: 在我看到的小鹏公司展示的那些机器人，我认为它是在第一个高峰那个阶段，并没有跌入到恐吓谷。
1: OK， 那这个也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女性机器人。
0: 对，
1: 就是您书里面也会提到这个相应的话题，为什么女性还会更受关注？
0: 这个话题当然涉及到一些性别讨论的问题，当它被赋予女性性别的时候吧，它就有些会值得我们去观察关注或者是警惕的一些现象吧。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造一个迎宾机器人的时候，或者是造一个家务机器人的时候，或者造一个机器人伴侣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它设计为女性，就会有时候会加固我们对于性别的一些陈规旧见，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引发一些性别讨论的。所以在类似于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我建议这些机器人设计的一些公司和企业其实就可以去规避一下，因为它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上的讨论乃至于争议。所以也有另外一些设计理念，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设计为中性的机器人，或者是甚至是无性的机器人，这些都有可能。
1: 好，那关于书里面还提到了最近也是特别火的词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其实书里面是如何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具身智能？
0: 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概念实际上确实是比较火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我理解的具身智能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智能机器，它可以在物理世界里面与人还有与环境进行交互啊，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具身智能，而且它有物理形态。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出现之后呢，因为它很新嘛，人文领域的讨论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是呢，这是一个概念嘛，概念出现并不意味着事物刚出现。当我们去回顾一些科幻想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很多这些机器人也好，仿人机器人也好，或者是 AI 机器也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具身智能。比如说在2012年有一部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叫做《机器人与弗兰克》，它讲的就是一个智能机器人和一个老人独居老人之间的故事。而这个独居老人呢，因为就自己生活在一栋房子里面，他的孩子很难照顾到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就带来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机器人管家，可以说他是机器人助理。他其实就是一种具身智能，他懂得他需要和这个弗兰克这个老人进行交互，他也需要适应这个环境，他也需要给出反馈。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相关的讨论已经出现了，作为一个养老机器人的现象，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挺关键的。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伦理问题，它在和老人交互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都做了一些实验，它并不是给我们一些指示，但是可以让我们思考。
1: 我觉得能想到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它和机器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边界会混淆呢，因为 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相处。
0: 是的是的。
1: 会不会

0: 这种情感会带入到人的情感当中，我觉得对他的情感，这个会不会也会成为以后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说这种情感边界怎么去厘清。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我们如果回到这部电影的话，当然我再次强调，一个科幻电影并不是说要正面的一一对应的指引我们现在和未来，但是它能够设置一种情境，能够具象的给我们展示一种可能，让我们去旁敲侧击的去思考也好，去我们联想的思考也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回到这部电影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会存在一种情感补偿和情感沉溺的这么一个话题。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人弗兰克是很拒绝自己的儿子竟然把一个机器人带到自己的身边来代替自己照顾这个老人的，所以他很抗拒，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配合，但是后来随着和机器人的交互，他越来越喜欢这个机器人，而且就是好像和他变成了一个老朋友一样。所以当他的女儿想去把这个机器人关掉的时候，他就和女儿说，这不是一个奴隶，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好朋友，这句话也打动了他的女儿。后来他就继续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人在机器人身边，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隐私的话，机器人就会自动的和其他智能机器一样记录我们一些数据。当他记录了这个老人一些不利的数据的时候呢，他当时为了老人考虑是请求这个老人把这个自己的数据抹除，就是把它格式化，这样就不会对老人有任何的不好的影响了。但是这个老人当时已经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所以这里就到了一个伦理困境里面。因为为了自己考虑的话，他其实就是可以一键去格式化这个机器人，如果它只是一个机器的话，但是现在它把它当成了一个人，当成了一个机器人老友，
0: 就肯定是不舍得了，
1: 非常不舍得，对，非常不舍得。最后他被机器人劝说下还是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也非常的伤神。但是这个电影的精妙之处呢，就是最后他设置了一个情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老人还可能还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会在一种伤心的状态，因为他格式化了自己所谓的机器人老朋友。但是他后来不得不进入养老院的时候，他又发现每一个老人身边都有一个一样的朋友，哎，这个时候事情好像又出现了一种反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义机器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和机器人厘清这种情感的边界？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关键。而这样的科幻作品，像机器人弗兰克这样的科幻作品，其实都是在催促我们每个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们的点歌。
1: 问翻阿超哥啦，
2: 系
1: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晚7点半，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将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激情开战，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深圳队攻防能力强，火力凶猛，本赛季已经打进了30多个进球。广州队重点在如何限制对手的中场组织和定位球进攻，在主场打出气势。同样在今晚7点半，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另一场较量将在梅州同步进行，梅州队主场迎战东莞队。梅州队攻防均衡，进攻能力强，这场比赛对东莞队而言将会非常艰苦。东莞队已经针对攻防两端的问题进行了2周的改进训练。 今天晚上，广州天河区猎德村猎德中秋花灯会将迎来追月夜活动，20米长大鳌鱼巡游、3米高烧翻塔等广东中秋标志性的民俗活动将再次上演。巨型鳌鱼灯与各式鱼灯穿行猎德街巷，舞龙舞狮等传统节目与新潮机器人互动轮番登场。粤澳警方近日开展代号季风的联合行动，成功捣毁一个操纵卖淫犯罪团伙，共抓获47名犯罪嫌疑人。此次行动是粤澳两地警方深化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的重要成果，有效维护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治安稳定。今天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迎来粤语日特别企划，从经典粤语作品到新一代创作者的当下表达，一整天的内容围绕粤语音乐展开。现场还集中呈现了南沙特色美食与广彩茶具、香云沙手工艺品等文创产品。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6摄氏度。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7摄氏度。另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广州明天晴到多云为主，后天到29号多云见晴，高温炎热。梅州台报道，汕头、潮州、梅州、揭阳四市海事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内河水域船舶污染物零排放协同治理，标志着涵江、榕江水域内河船舶污染治理从分江分段管理向全域共治转变，实现跨辖区船舶动态污染风险线索试点治理经验高效流转。珠海台报道，珠海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日前正式启动配售，750套精装现房一次性推出，户型覆盖单间到四房等多种类型，建筑面积从40平方米到136平方米不等，项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均为精装现房销售，购房人拥有100%产权。潮州台报道，为爱弯腰跑户古城公益简跑活动首跑仪式日前在潮州镇海楼举行，路线兼顾运动体验与垃圾清理需求，慢跑加步行时长约1个小时，志愿者身着马甲，一边慢跑一边手持工具捡拾街巷绿化带内的零散垃圾，清理卫生死角。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再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说，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0: 嗨，我是亮亮，
12: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9: 你好，我是刘红。
12: 亮亮加刘红，
11: 一个超级乐天派，
12: 一个斯文有点帅，
11: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0: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9: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10: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9: 是的。
10: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9: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10: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9: 是的，
10: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9: 对，
10: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9: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10: 其实还好啦。
9: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10: 啥季节都不少。
9: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10: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9: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10: 基本上。
9: 没有，不可能
10: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9: 是啊，
10: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9: 对，
10: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9: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10: 啊，
9: 好震撼啊。
10: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9: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10: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9: 是的，
1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9: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1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9: 是的，
1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9: 对啊，
1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 人形机器人。
9: 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10: 对，
9: 他们还会打拳击
10: 跳舞。
9: 哦，
10: 后来我们在想
9: 跳广场舞，
1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9: 对的，
1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9: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内容、
1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9: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10: 真的是帅气，
9: 太帅了哈，
10: 就是特别 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9: 对，
1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9: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10: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9: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1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9: 秋天
1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哪里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9: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10: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9: 是的，
1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9: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10: 没事，你亮姐带着呢。
9: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10: No!
9: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1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9: 是
1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9: 蔡元培，
1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9: 博雅塔呀，未名湖啊，
10: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9: 体验一下，
1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9: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1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9: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1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9: 受教育啊。
1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9: 荣爱荣乐
10: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9: 对，
1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9: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1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9: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9: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1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3: 深圳的妈妈也来说一下吧。
9: 对，这个是我们深圳的家庭哈，一家三口也跟着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已经行进了这么多的城市了，来问问妈妈此刻的感受吧。这个这么多城市下来，这么多风景看下来，哪个您觉得印象最深刻呀？
14: 还记得敦煌吧。
9: 啊，也是敦煌，是沙漠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14: 都有，莫高窟那个壁画那是很震撼，特别是看到第一个那个98窟那个佛像，然后感觉对，好高。然后第二个那个也是很高了嘛，然后我还捐了款的，我还记得。
9: 哦，你还捐了款？
15: 哇，
9: 对的对的，保护文物啊，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成为了莫高窟的捐赠人哈。
9: 是的。
10: 这次你看跟上一次玩的完全不一样，上一次我们是去了长白山，然后有6天的冰雪奇遇记，这次是从大漠到草原到高原到古城到美食之都。你其实你最当初你报名的时候最看中的哪里来报的这个名，还是说整个路线你都喜欢？
14: 第一个是火车吧，就是真的以前没有坐过这么长的火车，就是比如说以前坐高铁嘛飞机嘛，就是没有坐过这么长的这种火车上这种旅行的这种感受，我还是说想体验一下。去年不是去东北的时候也听你们说过吗？就是去年也搞了个一次嘛，然后说就是这个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感受嘛。然后这个第一个是火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那个路线嘛，其实这些路线我都没有来过，除了成都以外其他的应该都没有来过。真的就是像西宁啊东湖那个西安，然后像敦煌这些都没有来过，对，真的都没有来过。
10: 我还想，感觉少一半的中国都到了，是不是？
14: 是是，就是以前我就是经常也会出差嘛，但真的这些城市都没有来过。就说也是想来看一看。
9: 出差也是匆匆而过啊，没有办法深度的体验。那您希望孩子通过这趟行程下来能有哪些收获呢？
14: 就是还是和他们说要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还是觉得他们体验一下吧。其实如果真正在家的话，他们也都是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嘛。就是还是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还是好一点。就是我也跟想他们说，我说你真的去感受，还是个看书和在电子上面看的还是感受不一样的。对对对，就说这亲身去体验一下。还是不一样。
10: 哥哥
9: 现在在搜索什么呢？在做暑假作业吗？
14: 这个编程题目。
9: 编程题目，哎，我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在弄这个编程哈，而且还有很多这个竞赛可以去参加哈。
14: 现在就是要参加决赛了。
9: 太厉害了！那哥哥对这趟行程下来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的，给我们分享一下？
16: 像那个沙漠露营吧。
9: 沙漠里边玩那些骑骆驼呀、滑沙那些吗？
16: 是的。
9: 你玩了几个项目？
16: 都玩了。
9: 都玩了。哦，对，我有看到哥哥骑那个骆驼，然后妈妈当时是不是还有点紧张啊？但是我看哥哥是非常淡定的哈。当时
14: 啊，他都没骑过一次，我都是第一次骑。
9: 哦，他是第二，你上次是在哪里骑的骆驼？
16: 忘了。
14: 小时候骑过一次。
9: 哦，他很小的时候骑的是吧？那是忘了。那妹妹呢？你哪个印象最深刻啊？
10: 从被子里钻出来。
17: 沙漠。
9: 也是沙漠。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就是很难抵挡沙漠的诱惑哈。骑骆驼害不害怕？
17: 开始骆驼起来和骆驼坐下来的时候，
9: 就是你上下的时候呢，感觉有点重心不太稳啊。但是在上面是不是风景特别好？就感觉哇，怎么那么高哈？下次还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比较想要去玩去看的？
17: 不知道。
9: 不知道啊。妈妈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14: 目前的话还是就看南极北极还有没有时间去吧。
9: 南极北极。
14: 就是看现在时间应该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了吧。
9: 哇，这一说就说成南极北极了。我们希望你们早日这个梦想成真啊，能够圆梦。好，谢谢你们。来，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包厢啊，这个包厢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就是我们的伊森啊。
10: 伊森，
9: 你好。
18: Hello。
9: 你看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城市，行程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到现在为止感受怎么样？
15: 很好。
18: 哪个部分觉得最好？
15: 西安。
18: 哦，西安，西安其实是我们的第一站哈，我们去了兵马俑，然后还去了西安博物院，然后还自己制作了这个兵马俑。我们兵马还去了哪？西北工业大学，对吗？
15: 对。
18: 你觉得在西安哪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
15: 兵马俑。
18: 看到兵马俑的感受是什么？
15: 很多人。
18: 很多俑。
10: 应该是很多俑吧。
18: 哎，当时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师说考了我们哈，说俑是什么？亮姐当时的回答是
10: 有就是勇了。
18: 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5: 熊猫基地。
18: 你见过熊猫吗？
15: 没有。
18: 你没有在广州见过熊猫啊？
15: 没有。
10: 你没去过动物园见熊猫吗？
15: 我只见过金丝猴。
18: 哦，你知道熊猫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15: 只能拍黑白照片。
18: 原来你知道啊，没搞到你。
15: 但是如果伸出舌头就能拍彩色照片。
18: 哎，你这个脑洞开得很大哈，不一样的思路。好，谢谢伊森。
10: 我
18: 们这
10: 还
18: 有个问题。
10: 你看北京你跟着我们去过了，然后这个西北包括成都包括西安你也来过了，未来还想跟我们洪亮组合去哪儿？
15: 去贵州吧。
10: 贵州？为什么是贵州？
15: 因为那里很凉快，很舒服。
10: 你并不知道贵州的黔东南很热吗？
15: 六盘水很凉。
10: 只有一个凉都是凉的，其他地儿也挺热的。
18: 再考虑一下吧啊。
10: 咱们要不再去个内蒙啥的行吧？
18: 对，那里是真的凉快啊，还可以骑马。
10: 这个小家伙要不要问问？
18: 对，
15: 我不要
18: 。我不要，我就要。你叫什么名字？
15: 袁诗恒。
18: 啥？没听明。袁诗恒。你几岁了？
15: 八岁了。
18: 八岁的袁诗恒啊，你这次在青海湖的时候好像高反很厉害对吗？当时是什么感觉？
15: 头好晕。
18: 头好晕啊，后来晚上我看到你的时候又生龙活虎，就恢复了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敦煌沙漠里面也玩得特别的开心。你玩了什么项目？
15: 玩的滑沙。
18: 还有呢？
15: 我顺便再挖挖金子。
18: 挖挖金子，这小财迷还想挖挖金子。你没有骑骆驼跟摩托车吗？
15: 时间到了。
18: 哦，没玩上，太可惜了，那下次再玩吧。有没有吃蛋糕？
15: 吃了。
18: 好吃不？
15: 草莓果酱不好吃。
18: 草莓果酱不好吃还给你挑上了。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你期不期待看到大熊猫？
15: 不期待。
18: 那你期待成都的什么？吃火锅吗？
15: 吃火锅，对对对。
18: 吃火锅还有买东西啊，你想买什么？
15: 买点吃的。
18: 买点吃的。哎，这次有很多小朋友都给爸爸妈妈带了礼物，你有没有给爸爸妈妈买东西啊？
15: 没有。
18: 没有。哎，我听说你这个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 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

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些货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3倍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 最高可达6300多元。
12: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
13: 哦，
12: 种
13: 得很，
12: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4: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到12摄氏度以上。
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6: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7: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5: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3: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0: threat or intimidation.
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晚7点半，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将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激情开战，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深圳队攻防能力强，火力凶猛，本赛季已经打进了30多个进球。广州队重点在如何限制对手的中场组织和定位球进攻，在主场打出气势。同样在今晚7点半，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另一场较量将在梅州同步进行，梅州队主场迎战东莞队。梅州队攻防均衡，进攻能力强，这场比赛对东莞队而言将会非常艰苦。东莞队已经针对攻防两端的问题进行了2周的改进训练。今天晚上，广州天河区猎德村猎德中秋花灯会将迎来追月夜活动，20米长大鳌鱼巡游、3米高烧翻塔等广东中秋标志性的民俗活动将再次上演。巨型鳌鱼灯与各式鱼灯穿行猎德街巷，舞龙舞狮等传统节目与新潮机器人互动轮番登场。今晚广东科学中心将推出中秋观月活动，带领公众观测月面环形山与月海，聆听月球科普分享，赏析月球主题天文摄影佳作。此外，双节期间，广东科学中心全新打造的儿童探索馆试运行，针对0到10岁的儿童打造科学奇妙物、自然探险岛与智趣园3大主题展区63个特色互动展项。赵庆台报道，中秋国庆期间，肇庆德庆学宫、三元塔、朝顶山茶叶公园、无比南药养生酒博物馆、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5大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全县各公共区域的停车场全时段免费停车。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获得349席，超过59.8%的选民参加了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人数超过6740万人，这是近3届选举的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25号说，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已经扩散到刚果金更多地区，当前该国7个省共有63个卫生区出现了病例。截至9月23号，刚果金共报告789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以及3799例死亡病例。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想 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呀上了初中之后学习有点跟不上了啊。有些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成绩水平还不错，但是到了初中呢就掉到了中等水平了。而且啊，还有的孩子到了3年级以后，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啊，学习就已经变得吃力了，成绩由原来的90多分下降到90以下。这个就让人开始思考了，就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学习很有后劲儿，刚开始却表现平平，越到高年级成绩反而越好，学习上基本是不再用父母操心了。就像我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一样，小学成绩一直都是处于中等，到了初中呢就开始崭露头角，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都很强，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3。那么他的总结就发现，学习有后劲儿的孩子，父母啊在以下这4个方面做的都特别好。哪4个方面呢？今天咱们上半段的节目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位父母的4个经验总结。
8: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学习有后劲儿，父母究竟如何做？第一个干货经验分享，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这话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好像从幼儿园开始都开始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了。但是呢，您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我跟您分享的是如何去培养啊。您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欢迎您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找到我，跟我啊进行一下交流啊。您可以直接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2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啊，我这儿呢还有咱们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呢，这里面的家长也都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互来讨论和交流各自先进的育儿经验。好，那就先来说说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先说孩子进入小学吧，有些家长其实这孩子一上小学，对于成绩就开始比较上心了，陪孩子勤学苦练。背诵默写，传授考试技巧，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漂亮的分数。虽然说现在1、2、3年级都不再进行期末考试和测验了啊，原则上也不布置家庭作业啊，但是呢这个家长们这个上进的心还是有的啊，这一点相当可以理解。事实表明，如果说啊这孩子到了3年级以后开始有分数了，你光去追求分数那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啊。《儿童发展心理学》这本书当中就指出，小学是儿童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是为儿童各方面打基础的时候。那在学习方面呢，小学阶段的家长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到了高年级开始掉队的孩子，主要就是输在了这个学习习惯上面。你比如说卷面不整洁，做作业没有条理， 不懂得及时巩固和复习啊，慢慢的就会拉开了差距，这个落差就显现出来了。那、而且学习习惯好的孩子，他是能够获得好习惯所带来的成就感以及赞赏的，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正向循环啊，他就更容易坚持下去，逐渐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自律。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形成了自律，那基本上就不用父母去管太多了啊，因为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自觉学习。有一位将孩子送入北大的妈妈啊，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心得，接下来您听一听啊。他是这么说的，刚上小学的时候呢，孩子是有点坐不住的，写作业比较潦草，而为了帮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于是这个妈妈每天晚上都陪伴孩子完成作业，细心指出问题和不足，订正完错题才允许玩耍，而每天陪伴孩子做功课一直就坚持到了小学三年级结束，孩子呢就已经养成了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大部分作业都是在学校完成的，回到家就是课外阅读的时间，还有体育锻炼、休闲娱乐。而这位妈妈也就不再过问作业的问题了。而这里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学习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家先写作业再玩的规定啊，这个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坚持做好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减少橡皮擦、修正带的使用次数，写完作业细心检查一遍，再给家长检查，有多项作业的时候先列好清单，再按顺序进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咱们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并且要坚持贯彻。于是从孩子刚刚入学开始，家长最好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陪着孩子写作业，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到了后期，孩子和家长就都会省心很多了。
8: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更加有后劲儿啊？家长都做了哪些？其实刚才说了啊，提高一个这个学习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越早培养效果越好，后期可以少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那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培养，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啊，在面临多任务的时候要列出清单，并且严格按照清单去进行完成。这里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而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经验。小学阶段科目是比较少的，作业也是相对简单，花较少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那么到了高年级了，初中呢，学习内容难度都加大了，科目也增多了，这个作业量自然就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懂得时间规划，不懂得提高效率，就会觉得任务繁重，学习起来很吃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挫败感以及厌烦的情绪，进而就影响了学习。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缺乏时间观念的，也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比如说写作业磨磨蹭蹭，本来是可以很早完成啊，反正这一写就写到晚上十一点，爱拖延，周末呢一玩两天都是一直在玩啊，到了周日的晚上了，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开始急忙着写作业。这种态度它就会造成学习效率低下，到了考试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啊，题目做不完。这些学习后劲儿足的孩子呢，通常他们都懂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效率自然就高，特别有条理性。我有个朋友，他家的孩子是上高二了啊，平时也是喜欢玩玩游戏，上上网。但是呢，我这朋友从来都不担心，因为孩子他会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心中特别有分寸，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啊，家长们务必要从小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首先，家长最好先从幼儿园中班大班就开始，有意识地带孩子去认识和感受时间，体会具体的时间段有多长，
9: 将时间这个抽象的概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第二呢，要让孩子过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睡觉啊，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时间段，这会帮助孩子更好地建立时间观念。第三呢，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家长要让孩子养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的习惯，大概预估一下所需的时间，尽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提高效率，戒掉磨蹭。最后，在生活和学习上，家长要逐渐放手，让孩子去自主管理时间，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学会做时间规划，家长呢只在必要的时候去提出建议。在这样子的引导下，孩子就会逐渐逐渐培养起时间的管理能力。
8: 成长小课堂，
9: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孩子学习更加自觉，孩子学习的后劲儿更加足呢？家长如何做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经验。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除了时间管理以及啊孩子的学习习惯之外，更高级的就是到了思维能力的培养了。因为学习的本质，它绝对不是死记硬背，它其实是培养一种思考的能力。小学学习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考试范围也很明确，它其实有一定的记忆力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学习的内容更深、更广、更抽象了，那考试的选拔性也会随之增强，很多的题目不是死记硬背就可以做到的啊。所以说要运用一些理解，那这就很考验孩子的思维能力，他是否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许多孩子到了初中掉队了，正是因为小学阶段没有培养好这种思维能力，他不善于主动的去思考，思维方式也比较的死板，知识不能学通学精，自然就考不出这个好成绩啊！成绩只能体现在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上啊！一旦是需要延展、需要发散，可能就很难做到了。因此，家长应当在小学阶段注意对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啊。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些借着这个需求而开出来的很多课外培训班，这里啊，洛阳老师也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打着思维训练的培训班就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和思考能力啊，一定要去认真的去观察比较，以及跟其他的家长做交流。比如说咱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当中啊，去询问一些其他的家长啊，这其实都是获得信息的一些非常好的途径。您可以关注我啊，首先打开微信，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我可以把您带入到咱们这个大的家长群当中来啊。咱们话说回来，这个首先啊，怎么培养他的能力，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告诉孩子正确答案，而是要启发孩子去积极的思考，让他一步一步的探寻答案，发现多种解题思路啊。这个其实就这个我在平时给孩子们教语言艺术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讨厌啊直接给孩子做示范，那确实效果非常明显，立竿见影啊，我读一句你读一句，你照着我这个来，但是孩子就没有思考了。其实我们在教语言艺术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但这一点呢也是见效最快，但是后劲儿特别特别弱。我特别爱让孩子去干嘛呢，去思考，去想，我来启发你啊，并不是说我读一遍让你听，而是我来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应该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感觉去做比照，然后把这个感觉借鉴过来，然后再把文章当中所传达的这种心理的描写幻化成自己一种敏感的一种想象啊，能够产生你的心理共鸣之后，好了，咱们再用有声语言去慢慢的去表达。其实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讲比较的难，而孩子们呢，接受程度也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一旦做到了，他所学到、所练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了。 啊，绝对不是说从别人那儿 copy 过来的。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有发言权，一直都在践行这么一个教学的方法，我发现效果其实非常的好。可能前期呢，对于老师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有些困难，但是一旦后期走通了，这个方法相当的好用啊，就是用启发性的教学。我相信在其他的无论是在课堂上面啊，咱们的这个小学教育阶段，其实大部分老师啊可能也会用到这样子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考验孩子和老师的耐心，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反对家长那种包办式的啊，你比如说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干预特别多，直接帮孩子检查作业，孩子遇到不会的就直接帮他解答，给他正确答案，孩子的作文写不好了直接家长帮他写一篇，这就会导致孩子思维上的惰性，他不爱思考，他会非常依赖家长，这显然是不利于孩子一种持续性的学习的。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家长不要因为爱孩子舍不得孩子吃苦就帮孩子去解决难题，去避免麻烦。我告诉你，舍不得孩子吃苦，哎呦，现在在家里在学习阶段吃的这点苦能算啥，比他未来进入到社会吃的那些苦可差远了。所以这时候让他吃苦真的是要锻炼他，不要限制孩子的成长啊！正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孩子他能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逐渐完善自己的思考方式，练就更加灵活的思维。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去体验去经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引导孩子积极的动脑想办法，去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嚼碎了让他直接吞咽。
8: 成长小课堂，
9: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充满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后劲儿还要足，接下来我分享第四点，也是最高级的一点，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能够坚持努力的孩子，除了学习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隐性要求，就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这东西神乎其神的啊，有点玄学，但是它起了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动力作用。孩子只有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乐趣并且充满信心，他才会爱学习。但是这两点它是相互促进的，有了乐趣才会有信心，有了信心才会激发更大的乐趣啊，这样才能够一直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多孩子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是充满着信心和兴趣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嘛，对吧？他对于知识还是充满着渴望的，对于新鲜的事物还是想要去掌握的。但是随着年级的提升，课程难度一增大，我告诉你，孩子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太正常不过了。而当这些困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并且一次次的被考试成绩所打击的时候，孩子就会找不到学习的成就感，他会产生焦虑，他会频频有挫败感，厌学的情绪与日俱增。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还是不断地给孩子压力，去苛刻地说教批评，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让孩子对于学习感觉到越来越痛苦，内心的自卑就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便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那必然的结果就是退步。而一退步，家长会怎么样？家长在这个时候又开始焦虑，家长一焦虑就会把更多的压力返还给孩子，那孩子又会体验到一种非常不好的学习的感觉啊，感觉这个学习越来越不像是给自己学的，就是在给家长学的，给学校老师学的，怎么办？厌学情绪进一步增加，那很多孩子顶不住压力了，现在孩子的心理又脆弱，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真的不希望孩子啊到达这一步啊，其实在这一步之前有很多机会家长是可以悬崖勒马的，但是咱们没有意识到，总会把这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推下去，

0: 仁义的人，这样的人必须直接从现实和爱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消极的使用权力。具体来说，家长得懂得把握好这个度，不能给孩子过大的学习压力，过量的学习任务也不行。你要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情况，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去合理的安排。我记得上几期节目当中，我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研究观察自己的孩子的性格特点，不要一股脑的一刀切似的进行教育啊，进行任务的分配，给他压力。有些孩子是不适应的，也不要借鉴别的家长那些一刀切的方法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也毫不过滤的就直接往自己孩子身上使，都不可以啊，咱们行不通的。动脑子做家长不是一个省事的活儿，您动的脑子越多，花的精力越多，孩子呢就越健康，孩子呢进步的就会越大。想要有那种这个抄近道的那种这种不劳而获的那种方法，没有的啊，没有的。所以多和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学习的情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以便于及时了解孩子学习上的困难，帮助孩子去解决。平时对于孩子学习上出现的问题，家长应该多多鼓励，少批评。最多的要和孩子站在一起，而不是只批评孩子，站在孩子的对立面上。尤其是当孩子表现出一些不如人意的时候，家长依然要选择接纳孩子啊，接纳支持孩子，放下你那个让你发火的那个心啊，千万不要去理解孩子啊，一定要理解孩子的痛苦和沮丧，帮助孩子排解情绪，重拾信心，让他振作起来，这个会让孩子感受到一种满满的支持。
1: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2: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给，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2: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还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这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1: 真是好信得过啊。
2: 是啊，另外如果你自己没有时间去看装修的话，今次还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整个装修过程。
1: 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
2: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怕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1: 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
2: 02-6232-0333。没错没错，装修大家最怕的五样东西，一个怕麻烦，怕设计翻车， 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Tom.
1: 北京时间19:30。
2: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7: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7: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咱们继续来说育儿的话题啊。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儿100岁，长忧99啊，这句话足以证明养育儿女注定是操不完的心。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天开始，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也就随之出现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奶水够不够啊，够不够吃啊，辅食吃些什么才能补充充足的营养，宝宝多大了可以分床睡啊，等等等等。送幼儿园了啊，忍不住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里吃的怎么样啊，哭了吗，有没有同学欺负他呀。上小学了，又开始焦虑孩子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啊，学习跟不跟得上，和同学相处怎么样。老人们常常是安慰年轻的父母，说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好了，哎呀，上了小学就好了，你等他成年你就轻松了。可是事实上，哪怕孩子成家立业了，父母的担心都好了吗？哎呀，真的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担心是基于爱，这个我们都清楚，可遗憾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担心都能化身为爱啊，被孩子所感知到。很多时候父母的过度担心就会变成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正在默默地伤害孩子。所以是什么让孩子变得脆弱呢？答案首先已经有了，咱们接下来您就认真听听我是如何来分析的。
8: 成长小课堂。
9: 成长起航，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跟我进行交流啊，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与此同时，想做成长型的父母，咱们来相互借鉴嘛，对不对？我这里还有一个成长群的啊，成长起航的家长群，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各自的育儿经验和教育经验啊。啊，什么是让现代的孩子越来越脆弱？过度担心，这个就会放大孩子身上的问题。有朋友曾经就说，孩子的脆弱有时候是被父母想象出来的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邻居家的小孩小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生病，一生病就发烧嘛，对吧？家里人对这个孩子是爱护有加，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孩子干，学校有什么活动也让孩子以虚弱为由就拒绝参加了啊。父母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充满着各种的焦虑和担心，经常跑医院，但是去了医院也没查出个什么大问题来。孩子受家人的影响，对于任何的活动也都没有信心。为啥呢？因为他将体能运动视为火堆啊，总是觉得一碰就往回收手啊，身体虚弱就像一句诅咒一样存在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呢，父母过度的担忧孩子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对孩子没有正面的影响和帮助的，他反而会强化了孩子对于你所担心事情的印象。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叫墨菲定律的，对不对？都听说过吧？墨菲定律讲的是啥？就是你越担心某件事情，那么它就越有可能发生。人们常说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是这个定律最简单的一个诠释。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老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他说他们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的挑食，园里的午餐呢，没几个菜是她乐意吃的。老师每次想哄孩子吃一点青菜，这个小姑娘都是一脸天真的说，老师我不喜欢吃这些。后来老师就发现，孩子的妈妈经常强调孩子挑食这个问题啊，送孩子的时候她就一脸担忧的说，哎呀，我家宝宝挑嘴，不吃胡萝卜，不吃洋葱，蔬菜呢他只吃叶子，哎呀，这可是把我急坏了。因为妈妈过度担心孩子在学校挑食，渐渐的这种担心就变成了暗示了，他暗示孩子挑食，挑食的毛病就这么被强化出来的，父母的担心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应验了。类似的事情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考试之前你反复强调不能粗心啊，千万不能粗心啊，我告诉你，考完试你看看他的卷子吧，孩子会频繁在试卷上犯各种低级错误。看见正在倒水的孩子，你可能上去警告一下，哎，别把水搞洒了啊，过了一会儿这水就泼地上。真的，咱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孩子的家庭不用我说您都能举出好多这样子的例子。上学之前叮嘱孩子啊，别忘记交作业，我告诉你八成这个作业会落家里，到学校一看没带作业，在学校老师那儿没带就等于没写，对不对？父母的过度担心似乎总是在提醒即将发生的坏事，而这些担忧慢慢的就会占据了孩子的思想，影响着他的行为。
8: 成长小课堂，
9: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是不是一个过度担心孩子的父母呢？担心孩子其实不是什么坏事，一旦过度了，好，那你担心的就会一一应验。所以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本质是对于孩子能力的不信任，那孩子自然就会缺乏信心了。父母的过度担心当中，孩子他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己的无能为力啊。他们诸多的行为在父母眼里是暗藏危险，接着大人们就会过度限制孩子的活动。咱们就拿喂饭这件事来说，当孩子第一次尝试自己吃饭的时候啊，把自己弄了个大花脸，哎呀，这饭糊的到处都是，哈哈，桌子上、墙上、地上、椅子上全都是啊，妈妈可能就看不下去了，说你怎么吃的呀？于是抢过饭勺，开始一勺一勺的。

0: 你说妈妈的行为在告诉孩子什么？其实就是在暗示孩子，你弱小无能，没有妈妈在，你吃饭这件事儿都干不成。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说啊，哎，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啊！来来来，妈妈抱着你玩。哎呀，你别碰啊，我来帮你倒，你一会儿再烫到了怎么办？这些话都是一些暗示。还有就是，你每天得准时回家，不然妈妈天天上学校门口接你。你看，我们一边念叨着孩子这样做不好，啊，那样做也不好，但一边呢又挽起袖子来替孩子都做了。我之前看到有个妈妈在群里面就抱怨，说我这个孩子问题太多了，真是让我不省心呐，啊，几乎每天都要我提醒他干这干那，啊，一会儿作业本忘带了，一会儿玩具找不着了，早上上学也不着急，等着我给他穿衣服，我给他收拾书包。吃饭也是慢慢吞吞的，催了半天才开始动筷子，等到送到学校门口了，我才能喘口气呀。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这孩子呀，哼，要是没有我，肯定什么也不行。哎呦，你听听这话说的，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什么都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低估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啊，他不可能天生是什么都不会的，是因为你做太多了，不是他们不会做。是因为咱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给他机会去做，所以这种担心会引发孩子这种挫败感。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强大很多。我们如果合理引导的话，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为自己负责，学习照顾自己。啊，父母相信孩子的能力，才能培养出有能力的孩子。记住，一定是正相关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孩子身上，不要再去想象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不要说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说，你比如说，你不要迟到啊。我们换个说法，一定要准时啊。这样子，不就把那个迟到的信号以及迟到的这个标签就拿掉了？你越担心的事情，你就会越去刻画和重复它。特别是很多妈妈啊，在这里咱不是说针对于妈妈，可能很多妈妈她因为爱孩子啊，产生的焦虑可能比爸爸要多很多。因为我知道很多家庭都是妈妈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学习啊，这也是导致了很多爸爸就在旁边什么也干不成啊，或者说什么都不愿干，因为有事儿这个找妈妈，对吧？很多事情妈妈都已经做完了，也在提醒咱们各位爸爸啊，多多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娱乐当中去，这样子就能够化解妈妈身上那些担心和焦虑，于是乎她能够说出来的那些负面的词语也会减少，对于改变就会更容易一点啊。所以说，教育孩子啊，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共同的事情。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控制。心理专家曾奇峰说，一定程度的担心如果包含爱意的话，那么过度的担心就等于诅咒。因为过度的担心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控制。因为害怕孩子走错路，受到伤害，我们在诸多事情上就热切的为孩子指明方向。苦口婆心，谆谆告诫，让孩子难以拒绝。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些苦口婆心，孩子往往会特别的不耐烦。比如你担心孩子着凉，提醒他加件衣服，这个本来是关心的，但是如果你满脑子都是焦虑孩子生病的结果，啊，即使听到孩子说我不冷，你也不相信他的感受，还是继续反复的提醒他，你得加衣服呀。渐渐的，关心就变成了控制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爆发亲子之间的拉锯战，啊，家长的角度，我明明担心他，他却不领情；孩子的角度，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自己知冷暖，我也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会有一些独立意识，都是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事情做主，在一件小事当中去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那么相反，如果父母因为担心、阻止或者说替孩子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少鼓励和

0: 肯定孩子的话，那时间这一长，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放手和信任。真正爱孩子，绝不是因为过度担心而呵护的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无数的经历和挫折当中去成长，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爱。所以请带着祝福和信任去养孩子。很久以前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做电视企划与采访的年轻人经常加班，日夜颠倒，他的妈妈就非常的担心，总是念叨他要记得吃饭呀，不要太晚睡觉，开车要小心，这样的唠叨每天要反复好几次。时间久了，看到母亲的电话，他就会有点犹豫啊，不想接。有一次呢，他正好碰巧啊去采访一位得道高僧。他其实就跟这个高僧啊讲了自己的烦恼。于是这个高僧就说，如果一个父母常常担心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会没有福气，因为福气都被父母担心掉了。如果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有福气，就要多多祝福他的孩子，而不是担心他的孩子。这个年轻人将这番话转述给了母亲，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担心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困扰，于是他就选择了改变，这母子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亲密了。所以在孩子的心中，父母是他们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我们要给孩子成长的信心。当你对孩子保持信任和祝福时，孩子往往会受到影响而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这就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暗示。父母的心态也是一种教育，悲观焦虑影响孩子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而积极乐观将会深深地感染孩子，让他对生活充满着希望。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了，咱们作为家长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听完了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我非常欢迎各位家长跟我一起来探讨，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我也是把我学习的成果分享给咱们各位家长们啊，大家一起来共同进步。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的二维码啊。咱们还有一个成长启航的家长群，一起在这个群中，我们呢可以相互交流大家的教育观念啊，育儿理念，帮大家啊这个剔除一些错误的方法，咱们共同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6摄氏度。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7摄氏度。另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广州明天晴到多云为主，后天到29号多云见晴，高温炎热。国庆假期前期受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广州有雷阵雨。从10月1号起，东莞市生育保险待遇将有新变化，生育报销标准提高，省内异地生育无需再备案，职工未就业配偶保障也得到了优化。这政策调整将进一步减轻生育家庭的负担，提升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在26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00枚金牌。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继续在上海举行，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今年迎来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冲突正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迪亚里克表示，在当前局势升级之前，也门已有超过22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患有营养不良。据意大利媒体26号报道，在一场在拉脱维亚举行的北约实弹军事演习期间，发生一起意外的有伤事件，一辆义军装甲车突然向另一辆义军装甲车开机关枪扫射，造成4名意大利士兵受伤。目前义军方没有披露有关装甲车型号的详细信息，也没有透露对事件原因的初步推测。泰国曼谷市市长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 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5: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5: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1: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5: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1: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5: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1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3: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6: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接着说亚历山大大帝。上一回啊，咱们聊到亚历山大的卓尔不凡的智慧以及惊险传奇的少年时期，年仅20岁就平定希腊全境，在接下来的10年，整个世界都要为他颤抖。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庞大的波斯帝国。咱们在讲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前，咱们得先介绍对比一下两边的情况。如果论军队实力，上一回咱说了，亚历山大的人马加到一块堆35000人，波斯呢号称百万大军。咱们再说国家实力，按照当时行军的速度，如果说从马其顿的东边走到西边，估计啊得走个2-3天。但是你要从波斯的东边走到西边，起码得走2-3年。
14: 咱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波斯帝国是一头大象，那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就是只小蚂蚁，就这么大的差距。亚历山大的野心绝对是蛇吞象级别的。那么亚历山大怎么吞掉的这只大象呢？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登陆之后，亚历山大很快就碰到了一支波斯军队，这帮人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女婿率领，骑马40000多人，杀气腾腾而来。亚历山大和波斯的第一战随即打响，这个战场就在小亚细亚格拉尼卡斯河的两岸。战争开始之前呢，两军是沿河对峙，将军们都建议亚历山大不要沿河布阵，因为这个河流啊会让大军分散，等于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可是亚历山大是充耳不闻，他自有打算。波斯人也在静静等待，如果马其顿人一渡河，他们就立即展开厮杀。结果双方都在静观其变，这对峙了好一阵子，亚历山大烦透了，他把部队啊分成两个部分，自己亲率一部开始渡河。对岸的波斯人一看，太好了，马其顿人中计了，众人惊喜万分。再一看敌人阵营领头的亚历山大，穿着耀眼的盔甲，这叫擒贼先擒王啊！波斯人决定使劲攻击他。一开始波斯人的确占了上风，他们是居高临下抛出头枪，密集如同雨下一般呢。前排的马其顿士兵几乎全部战死，战场陷入焦灼，马其顿大军形势危急。突然只见年轻的亚历山大单枪匹马杀入波斯阵中，一连击毙了好几员猛将，还一矛捅死了波斯大军首领大流士的女婿。当然了，亚历山大本人呢也不是金刚不坏，他没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啊。有人用斧头劈中他的头盔，幸运的是呢，有这头盔挡着，他就受点皮外伤。看到国王都这么猛，马其顿全军上下士气大振，大军中长矛舞得跟树林一样，一鼓作气全军登上河岸。此时另一支渡河部队也及时赶到，对波斯大军形成包夹之势，波斯人随即崩溃，几乎全军覆没呀。首战告捷，而且是以少胜多，马其顿全军上下兴高采烈。但是啊，这种小打小闹亚历山大完全不屑一顾，他想要的是整个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率大军继续向小亚细亚的沿海一带前进，大军所向披靡，沿路居民纷纷开城投降，一直打到哪儿？打到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米利都城下。米利都城啊，是波斯帝国的海军基地之一，因此拿下这座城池对亚历山大至关重要。各位听到这儿，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以为接下来啊又是一场险象环生的恶战？咱都错了，一切进展的出乎意料的顺利。这面对马其顿大军，米利都城直接投降了。不过这中间呢，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拿下米利都城之前，亚历山大下令解散自己的希腊海军舰队，是不是有点晕呢？你不是要攻城吗？本来对方的海军势力就比自己强，你打都打不过，现在还彻底解散，你这是闹哪出啊？你还真别说，至今史学界对他这一做法依旧是争论纷纷。那么亚历山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其实都想多了。亚历山大发现波斯舰队总是不时地去骚扰他海上运输线，自己手里的海军是打又打不过，那既然打不过，我留着他干啥呀？但波斯舰队的威胁依旧存在，怎么办呢？一来二去，亚历山大干脆采用一个笨办法，他率军沿着地中海前进，把波斯的港口一个个都给打垮，打得波斯海军彻底失去立足之地。这个计划初看起来是既蠢又浪费时间，但亚历山大毕竟叫亚历山大呀，他的风格不就是出其不意让你琢磨不透吗？一而再再而三的颠覆传统军事战术。在拿下米利都城之后，亚历山大又一口气攻下沿海多座城池，有的将领向他建议说，让士兵们休整休整吧，歇会儿吧，总这么打不行啊。 但亚历山大拒绝接受，带着大军一刻不停向前狂奔，他等着大流士过来和他一决雌雄，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
1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公元前333年的春天，亚历山大抵达了一个叫戈尔迪乌姆的地方，在那里啊有一个墓地，这墓地上有一个绳子打成的结，哎，传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成为亚洲之王。或许是对亚洲之王感兴趣啊，亚历山大也跑过去凑热闹。他看了看这个绳结，发现呢是既找不到绳子头，也找不到绳子尾。哎，这怎么解呀？于是他索性拔出佩剑，一剑把这绳结砍为两段。哎，这么一来，绳结自然就解开了。哎呀，左右是一阵欢呼，全都认为他可以成为亚洲之王。当亚历山大的军队抵达土耳其南部的时候，已经是炎热的夏天，空气中一阵阵热浪简直要人命啊。大军走到西利西亚的塔尔苏斯河边上，亚历山大欢快地脱下衣服啊，咚，一个猛子扎进凉爽的河水，爽倒是爽透了，那代价也是大大的呀。亚历山大发烧了，那个年代别说一顿高烧啊，就是普通小咳嗽都能要人命。亚历山大重病不起，很多人一想完了，国王大概活不久了。可谁曾想吃了几天药，他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因为发烧耽误了行军，等到病好了，亚历山大心想，还不如就一直待在西利西亚，等大流士亲自过来跟他打一场。不要以为他发烧烧糊涂了，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就是因为此处地形狭窄，波斯人的大军进来之后完全无法展开。结果等啊等啊，波斯帝国实在太大了，大流士光召集部队就花了不少时间，这可把亚历山大急坏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连好几个月就是不见波斯大军来打他。最后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亚历山大打算率大军开赴中东一带主动出击。哎，好巧不巧，就在这时候让他望穿秋水的大流士赶到了。公元前333年的11月，23岁的亚历山大与大流士只隔着一段山脉。大流士希望能在一片宽阔的战场上跟亚历山大对战，因为波斯军队规模庞大，宽阔的战场有利于波斯人发挥他们人数上的优势。但是事与愿违，在帕亚斯河边一片狭长的土地上，载入史册的伊苏斯之战爆发了。大流士的军队那是亚历山大的好几倍啊，所以大流士始终希望利用人数优势来击溃马其顿人。很可惜啊，狭窄的地形让他只能摆出一个右翼强左翼弱的阵型。哎，有意思的是，亚历山大也同样摆出一个右强左弱的阵型，和波斯人针锋相对。两军对峙，马其顿士兵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吼叫，波斯军队也不甘示弱，把几千个战鼓敲得震天响，那场面那真真是地动山摇，气势如虹。等激战开始，只见波斯军队右翼重骑兵长弓杀进马其顿人的左翼，中路的马其顿方阵也和大流士的希腊雇佣军展开激烈肉搏，而亚历山大本人亲自率领马其顿精锐骑兵冲入了波斯人左翼阵营。波斯人的左翼啊，是由一部分弓箭手和步兵组成的。大流士本以为弓箭手可以遏制马其顿骑兵，但是他没想到这些弓箭呢威力不大，并不能遏制马其顿骑兵的冲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最后大流士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其顿骑兵冲到波斯弓箭手面前大肆杀戮。弓箭手们在近战之时那真是毫无招架之力，转身溃逃，还冲散了后边的步兵，顿时阵型大乱，马其顿骑兵趁机杀入波斯步兵阵中。就这样，
14: 波斯的左翼随即土崩瓦解。这边亚历山大率军冲垮了波斯的左翼，而另一边呢，自己的左翼也被波斯重骑兵打得摇摇欲坠。再看中路的马其顿方阵，正和波斯步兵主力杀得难解难分。也就是说，除了亚历山大自己率领的右翼，马其顿的左翼和中路的形势都不容乐观。但是啊，亚历山大亲率的骑兵在踏平波斯人左翼之后，又迂回夹击波斯人的中路。哎，这么一来，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亚历山大倾斜，波斯人的中路阵型很快就乱了阵脚，只有一批不怕死的悍勇之徒还在那单枪匹马的搏斗。就在那冲杀的一刹那，大流士的目光和亚历山大的目光交汇了。亚历山大一马当先，率领马其顿骑兵向大流士冲去，整场战役就在这一瞬间冲向高潮。这一幕被后世的艺术家做成马赛克，永远定格在意大利庞培古城的墙壁上。只见亚历山大提着一根长矛冲向大流士，他的精锐骑兵则紧随其后。那大流士身边的近卫骑兵也不甘示弱，一场声嘶力竭的激战在双方展开。论单打独斗啊，波斯人技巧高超，但马其顿人军纪严明，双方杀了个势均力敌。几个回合下来，在大流士用黄金打造的战车面前，死者的尸体是越积越多，战况十分焦灼。哎，大流士的战马突然受惊，这失控的战马稀溜溜一声暴叫，把大流士拉着就冲到马其顿人面前，险些让对方长矛给刺中。大流士吓坏了，好在大难不死，保命要紧呢。他翻身骑上别人的马，急速逃离战场。但问题是，波斯军队啊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全赖有威望的领袖统领。你现在大流士跑了，三军无帅，军心动摇，士卒纷纷溃散。亚历山大随即发起总攻，波斯军队就此全盘崩溃，许多人被击杀在逃跑的路上。马其顿人冲进波斯人的大营，他们抓到了一群特殊的俘虏。原来啊，大流士竟顾着自己逃命了，把他老妈、老婆、儿女都留在大营不管了。亚历山大来到大流士的帐篷，大流士的老妈和儿子一琢磨，这肯定活不长了，闭眼在那等死。但出乎意料的是，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母亲礼遇有加，对他儿子更是视如己出，还用王室的礼仪招待他们。一群惊魂未定的人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这场伊苏斯之战，马其顿有5000多人伤亡，其中约有1200人战死。后世的记载中，对于波斯人阵亡6万人的统计显然是过于夸大了，但据估计，波斯人得有2万多人战死，伤者不计其数。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伊苏斯之战结束之后，大流士的精神基本上就垮了。实际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1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4: 伊苏斯之战结束之后，亚历山大没有去追击逃跑的大流士，而是继续南下围攻臣服于波斯的腓尼基城市推罗。7个月后，推罗失守，居民们大部分被拉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亚历山大围攻推罗的时候，他收到了大流士的和平协议。大流士说呀，只要亚历山大愿意停战并把他的家人还给他，他愿意奉上一半的领土，并付上一笔可观的赎金。要说这个买卖绝对不亏呀！站在一旁的老资格将军帕曼纽就认为这个和平协议很好啊。他说呀，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采纳这个建议。亚历山大一听也欣然附和，哎呀，如果我是帕曼纽，我也许会采纳这个建议。 所以说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山大，他不是帕曼纽，他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大流士的求和。

0: 无一般感激，感激他终结了埃及几百年被波斯人残暴统治的命运。那完全就不是带兵打仗的入侵者，那就是仁慈开明的君主。当然了，这也是亚历山大聪明所致，他充分尊重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也尊重他们的宗教，弄得埃及人都把他称作法老了，喊他叫阿蒙神的儿子。这个阿蒙是埃及最高的神，那你说亚历山大在埃及地位得有多高啊？打到埃及，亚历山大决定先停留一阵，让部队啊休养生息，歇一歇。在此期间呢，他着手建立亚历山大港，这个港口与希腊隔海相望，过去2000多年，一直到今天，这个城市依然存在，依旧是埃及最大的港口。接下来，亚历山大开始向南行进，穿过贫瘠的撒哈拉沙漠，去拜访了埃及的一个圣人。这事儿有点让人想不明白。咱们知道，撒哈拉沙漠常年酷暑难耐，他一个志在征服世界的君主，他为啥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沙漠去那儿自讨没趣呢？你别说你想不明白，几千年来历史学家们也很蒙圈，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有一点不证自明，亚历山大拜访圣人就是想找寻一些答案，理解自己征途的意义。圣人给他的回答对他意义重大呀。亚历山大问了，说我到底能不能征服整个世界？圣人点点头告诉他，你将改变整个历史的轨迹。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埃及之旅给亚历山大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让他的部队得到了足够的休整。随后亚历山大离开埃及，继续北上，朝巴比伦，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进发。亚历山大的目标很直接啊，他就是要找大流士进行最后的清算。当然了，亚历山大在埃及自娱自乐的时候，大流士也再次召集了一大批人马，希望能够力挽狂澜。大流士的人马来自波斯各地，是既有波斯人，也有巴克特里亚人啊、印度人、希腊雇佣军、叙利亚人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民族，据说共计100万。不过呀，100万这个数字也太夸张，跟赤壁之战里曹操喊的口号差不多。那么按照实际情况呢，波斯军队撑死了20-30万，但是20-30万在当时那也是相当庞大一支部队啊。大流士也不是酒囊饭袋，招募来的军队他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做了长期的训练，最后啊把这个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不通的士兵们调理的可以协同作战。同时，大流士针对马其顿方阵的特点，更换了武器装备，准备了许多战车。这些战车呀，重量很大，车轴上还配有尖刀，那绝对是冲击马其顿方阵的利器呀。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发生

0: 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说亚历山大大帝。上一回啊，咱们给各位讲到20岁的亚历山大平定希腊之后，率军出征，几番征战征服了埃及，大败波斯王大流士。这一年亚历山大才25啊，他的人生如同冉冉升起的旭日，一切都才刚刚开始。那下一个征途又在哪儿呢？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说。打垮波斯大军并不意味着征服了偌大的波斯帝国。随后亚历山大率军进入波斯城市巴比伦和苏萨，一路没遇到任何抵抗。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亚历山大已经成功地将两河流域都纳入了他的帝国版图。这时的马其顿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几十种不同语言和信仰的民族皆臣服其下。试问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梦幻呢？但亚历山大不打算就此止步，他要继续追击逃跑的大流士，目标正是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那想要进入波斯波利斯，必须经过波斯之门，也就是通往首都的一条狭长山。

路，这地方常年有最勇敢的波斯武士把守，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这一次亚历山大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方式，他派人找了个当地向导，趁着夜色抄小道绕过关口，迂回包抄，在背后杀了个回马枪，首尾夹击之下，波斯守军被打得大败而逃，拿下波斯之门，波斯首都的大门基本就向亚历山大敞开了。经过一番战斗，马其顿人顺利拿下了波斯波利斯，繁荣的波斯首都啊，闪瞎了马其顿士兵的双眼，征战多年的疲乏被眼前的财富一扫而光，马其顿人大肆抢掠，那抢夺的财宝啊，足足动用了10000对骡子和5000匹骆驼运输。马其顿人在波斯波利斯休养生息，4个月之后，亚历山大决定再度追击大流士。出发之前，亚历山大和一群军官在波斯王宫开怀畅饮，美酒美人歌舞升平，酒酣耳热之际啊，有个雅典女人就说了，当年波斯首领进攻希腊的时候，曾经一把火把雅典烧了个干净，现在应该烧毁波斯王的宫殿，报复波斯人以前对雅典的所作所为。哎呀，众人拍手叫好，亚历山大早就喝得东倒西歪的，在一片欢呼声中，他摇摇晃晃拿起一只火把放了第一把火。其他马其顿人也很高兴啊，他们以为亚历山大烧掉波斯王宫是打算要回家了，也跑出来到处纵火。这个巨大的波斯王宫很快就陷入了一片火海啊。有人说呀，亚历山大焚毁波斯王宫是蓄意已久的，但更多的人说，当火势开始蔓延的时候，亚历山大酒醒了，立即下令灭火。可惜的是，火光冲天，为时已晚。烧了波斯王宫之后，马其顿军队离开了波斯波利斯，继续追击大流士。路上气候炎热，马其顿人一个个口渴的要命啊！有几个马其顿士兵好不容易找到一些水，瞅着亚历山大走过来了，他们就把这水献给亚历山大，但是亚历山大一滴都不喝，把这水呀又递还给士兵们，并且向他们道谢。哎呀，当兵的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恨不得当场就给他抛头颅洒热血。咱们的大流士这会儿在哪儿呢？从高加米拉平原逃跑之后，一路上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再也不是那个人见人怕的波斯国王。逃亡的路上啊，大流士身边不断有人叛变，给马其顿人通风报信，所以无论大流士跑到哪儿，身后都有马其顿骑兵紧追不舍，就连大流士的亲信贝苏斯都按捺不住了。或许啊，他是想讨好新主子，竟然带着一群人拘禁大流士，后来又把他给刺杀了，随后逃之夭夭。据史料记载啊，马其顿的先头部队找到大流士的时候，那个惨呐、啊！他浑身是伤，奄奄一息，跟一名马其顿士兵要口水喝。喝完水之后，他握着那位士兵的手说：“哎呀，你给我的恩惠，很遗憾我不能报答呀。”但亚历山大会酬谢你的善举啊！至于亚历山大对我家人的恩惠，众神一定会酬谢他。我向他伸出右手，表示我的感谢吧。说完就气绝而亡。这一年是公元前330年，距离波斯帝国建国200多年。对于大流士的死，亚历山大感到惋惜和悲痛，因为在亚历山大心目当中啊，大流士虽然是他的敌人，但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英雄啊。亚历山大脱下自己的披风，盖在大流士的遗体之上。按波斯的传统，马其顿人把大流士的遗体涂上香料，运回了波斯波利斯，为他进行了隆重的葬礼。
和亚历山大略带惋惜和悲痛的情绪不同，马其顿的士兵们是喜

0: 里出望外啊，一直以来大刘氏就是他们征战的目标。你现在他死了，这不就宣布仗打完了吗？可以回家了，跟家人团聚了。但是将士们万万没想到，亚历山大宣布他要给大刘氏报仇，全军出击追杀贝苏斯。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你要说追杀贝苏斯给大刘氏报仇，是因为亚历山大爱憎分明，正义感爆棚，这多少有点荒诞。但如果你说追杀大逆不道的贝苏斯可以安抚波斯人心，这倒还能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此举真正的目的显然是亚历山大想继续向东征服啊，毕竟在波斯波利斯的东边还有广阔的土地啊，一个充满诱惑力与挑战的未知世界。只是呢，这一切还不能告诉归心似箭的将士们，以防哗变呢。为了稳定军心，激发斗志，亚历山大又向马其顿将士们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奇迹般的让他们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一个个心甘情愿跟随亚历山大继续向东。经过一番艰难的行军，亚历山大穿越了兴都库什山脉，到达了巴克特里亚平原，也就是今天中亚一带，在那里继续征战。公元前329年的夏天，亚历山大抓获了贝苏斯。亚历山大见到贝苏斯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杀了他，而是问他，你为什么要杀害大刘氏？贝苏斯怎么解释的呢？说他以为啊，杀死大刘氏可以让亚历山大高兴。亚历山大非常生气，一番折磨之后把他交给了大刘氏的家人，最后贝苏斯被残忍地处死。亚历山大在波斯东部征战好几年呢，所到之处无不扫平。这时间一晃就来到了公元前327年，距离亚历山大离开马其顿已经足足七年了。在此期间，他甚至还结了婚，迎娶了一个波斯贵族的女儿。他自己呢，也越来越波斯化，还穿起了波斯人的服装，有时候还招摇过市，大有乐不思蜀的感觉呀。不过呀，这都是将士们的错觉。亚历山大怎么会停留于安逸的生活呢？这一回，他把目光投向了印度。他相信，如果征服印度，他将会是世界之王，名垂青史。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呀，印度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征服的开端很顺利，大军抵达现今的巴基斯坦境内时，当地人立即就投降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这么温顺。公元前326年，当亚历山大抵达印度西北的宝拉瓦王国之后，当地的国王波鲁斯已经做好了对抗的准备，两军隔着海达斯佩斯河对峙开来，排摆阵型。波鲁斯的人马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人数大致相当，波鲁斯把大象和弓箭手排在阵前，严防亚历山大军队渡河。强行渡河那是没啥希望啊。亚历山大巡视一番战场，哎，他发现呢，在海达佩斯河的上游有一个树木茂密的小岛，军队可以从这儿偷渡。为了不让印度人察觉，渡河之前，亚历山大下令士兵没日没夜的倒腾，那动静相当大，噪音不断。刚开始啊，东岸印度人还好奇，这整啥呢？这是马其顿人发什么神经？一连好多天也不见有个新鲜玩意儿，印度人就懒得管了。三十六计里有这一首叫瞒天过海。就在一天晚上，狂风暴雨，天上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哗，那雨下的都开了锅了。亚历山大亲率数千精锐登陆河中小岛，这大雨让河水暴涨，电闪雷鸣，一些不幸的马其顿士兵甚至被闪电给劈死，形势十分危急。 那搞不好没等打仗，他先非战斗减员呢。可是亚历山大拒不放弃，毅然决然率军强渡海达佩斯河。此时东岸的印度人已经发现亚历山大的举动，波鲁斯的儿子率领一部分战车和骑兵过来阻击亚历山大，结果被马其顿人一下就给击溃了，波鲁斯的儿子都战死了，但亚历山大也失去了陪伴他多年的心爱坐骑，那匹他12岁就驯服的烈马。失去爱马，亚历山大悲痛至极呀、啊！但是他知道必须先打赢这场仗，再去哀悼心爱的伙伴。亚历山大当即又找了一匹马，翻身上马，继续进军。面对印度人的优势兵力，亚历山大把人马分成两翼，自己亲率一支向波鲁斯发动进攻。两翼作战，波鲁斯的人马被挤成一团。那印度人呢，本来拥有很多大象，但这会儿大象都受惊了，敌我不变，到处乱踩乱跑，印度军队局面瞬间失控，骑兵部队全军覆没，步兵更是伤亡惨重啊。此时马其顿主力也开始渡河，他们继续追击逃跑的印度士兵。这一仗印度军队阵亡近1万人，印度士兵四散溃逃，但国王波鲁斯没跑，他依旧在那勇敢地战斗，直到受伤被俘，被押到亚历山大面前。就这会儿丝毫不见一个失败者的神色，他直视亚历山大的目光，是用一个勇士的眼光去欣赏另一个勇士。很显然呢，亚历山大也是如此看待波鲁斯的。接下来的对话就流传千古了。亚历山大问波鲁斯，你希望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波鲁斯回答，像一个国王一样。这回答让亚历山大心花怒放，他很高兴能结识这样的勇士，当即他封波鲁斯为总督，还给了他一大片土地。这正是伯乐识良驹，英雄惜英雄啊。而波鲁斯呢，也对亚历山大的慷慨心悦诚服。说完亚历山大的壮举之后，咱们再来看看马其顿士兵的情况。事实上啊，击败波鲁斯之后，在马其顿士兵当中就滋生了强烈的恐惧和怠惰心理。这士兵们离家多年，也十分思念故土，而长期征战的疲劳加上印度炎热潮湿的天气，让日常生活都特别难受。本来啊，亚历山大接下来想渡过恒河，但士兵们听说那恒河是又宽又深，对岸还有大批敌军，他们是再也不想前进了。面对士兵们的怠惰，亚历山大十分不安。更让他惊讶的是，他已经不能再用演讲激励士兵了，昔日的士兵对他的信任也越走越远。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帐篷里，对众人说，如果士兵们不肯渡过恒河，那么他们将失去他的感激，他也不会承认他们之前为他所做的一切。然而这样都不奏效啊，将领们是轮番前来规劝，许多士兵在他的帐篷前哭泣。终于啊，亚历山大心软了，他答应回国。哎呀，马其顿人终于可以回家了，而亚历山大那史诗一样的征战在这里也要宣告结束。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马其顿人终于可以回家了，没有战士的归途显得有些平淡，但艰难险阻一个都不少。在炎热的沙漠里，马其顿军队减员十分严重，许多人呢死于酷热、中暑和饥渴。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亚历山大的大军走出沙漠之后只剩下1/4了。公元前324年春天，亚历山大回到了巴比伦，距他离开马其顿故乡已经整整10年。在这10年的时间里啊，他南征北战，首先打下小亚细亚， 随后拿下中东沿海，占领埃及，在

0: 向东进，灭亡了波斯帝国，占据了伊朗高原，再拿下中亚，向南进抵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最后返回他所统治的地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今天的马其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不仅当时，在他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够与之媲美啊。如此波澜壮阔的成就，可能会让任何人心满意足。但亚历山大他不是旁人呢，也就是在同年，他在苏萨举办了一场巨大的集体婚礼，让许多马其顿将士娶了波斯女子。看得出来，亚历山大是为了进一步安抚波斯人，彻底巩固他的统治。同时呢，他还招募了数万波斯青年加入他的军队，用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他们，准备继续他的征服大业。走到这一步，下一步去哪儿呢？或许亚历山大早已计划好继续扩张他的帝国版图，他的梦想是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将领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西部，或许是继续征服印度。与此同时，有人报告说意大利一带有一个叫罗马的国家正在惹是生非，亚历山大也在思考如何应对。可惜啊，这一年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离开印度三年之后，一个个凶兆接二连三出现。当亚历山大行进至巴比伦城附近的时候，祭司们告诉亚历山大，迎着落日进入巴比伦城乃是大忌呀，落日是死亡的象征。亚历山大一笑了之，迎着落日进了城了。可是在此之后，天神降世的一个个凶兆开始纠缠亚历山大。公元前323年6月的一天，亚历山大病倒了，持续的高烧不退，只能睡在浴室里。他每天都去向神献祭，但这病情还是一天天恶化。亚历山大也知道自己恐怕挺不过这回劫难了。十天之后，亚历山大奄奄一息，亲人和将军们围在他的身旁，大家都在问他谁来继承王位呢。此时的亚历山大说话都说不清楚了，最后说了一句，交给最强者。就这样，这个荡平了世界三大文明古国的征服者离开了人世，年仅32岁。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关于亚历山大彪悍的一生，咱们给各位讲到这儿也说的就差不多了。回过头来看，从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征战十年，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们为了争夺王位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混战，亚历山大的帝国随后就分崩离析。在这些混战之中，亚历山大的母亲、妻子和儿子都被杀死。可惜呀，亚历山大生前的壮阔梦想就这样化为了一缕青烟。不过呀，马其顿帝国虽然分裂了，但亚历山大的征服却影响了世界好几个世纪，尤其是在波斯和印度，亚历山大的影响不可磨灭。这就是历史学家称之为希腊化时代的几个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在他死后，印度大陆上涌现了很多王国，这些王国的文化属性是既有印度本土的特点，又有希腊的样貌。尤其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希腊文化几乎改变了原来发展的轨迹。你比如说，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但是将佛像赋予人形的灵感来源正是来自于希腊的阿波罗太阳神。此外啊，因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呢也很喜欢哲学。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曾经提及过亚历山大对哲学的爱好，将亚历山大称之为哲学家之王。 事实上，亚历山大将希腊的哲学传统带到了波斯，直到千年之后，希腊的哲学思想仍然广泛影响着宗教哲学。再一个，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徒也用希腊语来传播福音，是亚历山大的征途让希腊语变成了地中海地区的主要语言，让基督教拥有了广泛的受众。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亚历山大，基督教可能永远无法走出巴勒斯坦，到达更远的地方。但是要问亚历山大的影响在哪里最深远，你可能会想不到，那是一个亚历山大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罗马。亚历山大死后，正在崛起中的罗马算是逃过一劫。等到罗马帝国形成雏形，欧亚大陆进入了罗马时代，罗马帝国将希腊语作为学术语言，希腊的艺术和建筑也就深刻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然而最终灭亡了马其顿的正是罗马。在马其顿战争中，之前战无不胜的马其顿方阵被罗马人击破，马其顿作为一个国家也不复存在，而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已经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再无半点关系。欧洲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天才，像凯撒呀、屋大维呀、拿破仑呢等等，那都名列其中，但是这帮人无一例外都把亚历山大当成偶像，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亚历山大一样将一个马其顿这样的小国发展成横跨三洲的巨型帝国。亚历山大既是一个军事天才，又不乏政治头脑，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君主，他当之无愧，而他也永远名列古今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之列。纵观亚历山大的指挥，他总能保持着冷静和乐观的心态，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发现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的特点加以打击。在一些激烈的战斗中，他往往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以激励士气。这也许就是亚历山大成功的秘诀。好了，各位，这本《亚历山大大帝》就给各位讲完了，我是刘学，咱们下回接演。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醒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

0: 特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4: 与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4: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3: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4: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3: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4: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3: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4: 那可是很贵的哦。
3: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4: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3: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 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6: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您共同来分享电影《蜀道三》原声音乐赏析。电影《蜀道三》是导演孙琳的作品，由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潘冰龙、李健特邀主演，黄子弘凡、蓝心雅特别出演的电影，围绕一颗心脏、两个孩子、三个秘密展开。惠英红饰演的舞蹈老师战玉梅深陷丧子之痛，由张佑浩饰演的陌生男孩于景阳意外地闯入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然而他恍然发现自己苦苦追寻的黄子弘凡饰演的儿子何一帆的那颗心脏正跳动在于景阳的胸口，所有的巧遇竟全是精心设计。当真相的利刃划破假象，曾经的温情又能否抵挡命运的残酷？
7: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8: 如果何一帆的心脏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跳动，就像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9: 心脏移植手术
10: 就在你们医院做的，有问题给保修吗？
11: 我只想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12: 这件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这些想的两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13: 我数到三你不吃我丢了啊！一，
14: 你就不能尊重我一次吗？二，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啊？
10: 三，你知道这叫侵犯个隐私吗？
11: 这是我儿子的心脏，
13: 如果他好你好，他不好你也不好，
14: 根本就不管我好不好。
15: 何一帆养的那两只鸽子能不能让我带走？
10: 现在也只有你能拉他一把。
11: 快把那个绳子给我。别
10: 啊，别吧，
12: 那个玛丽斯真是一般。
13: 做所有的事情啊！
7: 我有多爱你，二就有多恨你，三
6: 影片核心矛盾是以爱为名的控制。母亲战玉梅习惯用数到三催促儿子服从。主题曲《好的》正是对这种关系的音乐化的表达，一个好字既是顺从也是心碎。黄子弘凡作为何一帆的扮演者来演唱主题曲，让这首歌更像是角色本人的内心剖白。这首歌曲呢，由黄子弘凡演唱，董玉芳作词，赵嘉玲作曲。歌名的好的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妥协式回应，贴合主角何一帆面对强势母亲时隐忍与退让。旋律走细腻叙事路线，情绪在隐忍中逐渐释放，被评价为旋律中流淌着妥协与隐忍的情绪张力。一起来听。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插曲《自己问自己》，孟焕君演唱，同样是由董玉芳、赵嘉玲创作。创作从电影《亲情、成长与选择》的内核出发，像一场内心独白，适合主角于景阳与湛玉梅相互试探、各自反思的段落。一起来听。

0: 影片真实展现了家庭关系中深沉的爱意与潜藏的压力。战玉梅以爱之名模糊了关怀与控制的边界。我数到三，成为了她给孩子的最后通牒。沉甸甸的母爱一度变作枷锁，让儿子何一帆喘不过气。惠英红在接受采访时说，演绎好每一个角色是她演员的本分，也是她一直以来职业的追求。她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饰演过母亲，这些角色的身份都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的人生经历、性格底色完全不同。她也不想让观众看到千篇一律的模板化的母亲。而这一次她在《数到三》当中饰演的战玉梅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各位主创的采访。
1: 没事儿，
2: 你凭什么搞我的高考志愿？
1: 我正是为你
3: 好。很荣幸，在他跟我嬉皮笑脸的时候，我是感受到很多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4: 片中惠英红扮演的母亲战玉梅和黄子弘凡饰演的儿子何一帆彼此深爱，却被压抑的情绪困住。战玉梅把期待牢牢绑在儿子身上，儿子却渴望挣脱束缚，寻求独立，爱与矛盾交织，成了两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5: 妈，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3: 其实我在看剧本的时候，也因为这两句话，我眼眶里面有眼泪。因为这两句话，我曾经也真的是，对我母亲说了，绝对是伤害了她。

0: 我妈做很多很多，她以为她付出了所有东西去保护我，去爱我，可是我就觉得你这种爱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她越要我这样，我就越会反叛。我真的后来很后悔，很后悔当时没有理解我妈有多爱我。
1: 这是她生前欠的捐献书。他的心脏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跳动。
0: 我投入战于每一次真的拼了我所能，还没开工就已经开始受伤，然后开工连续的受伤，我身上背着六条骨头的伤，好几次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很困难，然后四五点又真的憋着尿又起不来，那种眼泪就是无心的下来。我想把这种感受，这种无声的疼放在这场戏里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佑浩。
3: 提起演员张佑浩，我们总能想起那个在现实题材中被原生家庭困住的破碎、执拗、孤独甚至愤怒的少年形象。
4: 为什么这么折磨你？
3: 这次在电影《数到三》里，他成为了少年于景阳，首次跟惠英红搭档，因为一颗被继承的心脏，建立了一段特殊的母子关系。
5: 没有我儿子的心脏，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这是害好害不分。
2: 是谁那么鬼才想到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在看到这个剧本之前，《数到三》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数到三》了。它就是一个儿时的一个回忆带来的一个温暖跟温柔，因为那只有家里的人才会这么告诉你。
0: 我数到三，你不吃我丢了啊！一，
4: 你就不能尊重我一次吗？二，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啊？
2: 三，大家也要想一下，因为在作为战玉梅来说，她自己一个人拉扯这个孩子，然后但是她的亲戚其实是对这个女性是不满意的，孩子本身又带着眼睛这样的一种疾病嘛，把她给挤压成了这个样子。对，他其实还是事出有因的。
6: 我儿子的心脏到底在哪里？
7: 他一般的心脏在我们这儿，他还挺好的。
6: 一、二、三。
2: 我觉得他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身体是完全带着那个这些伤痛在进行的，而且他又是为了救我。
0: 男主是吊着威亚真的在他的外面四层楼风失控是把他吹出去，我因为有伤我不能用保护的东西身子去顶那个铁，把那个人顶回来，人是顶回来了，骨头都又裂开两条。我每天就是非常难受，身体的痛，情绪的担忧，又要处于这个角色里面的情绪，我每天就像一个魔鬼一样，他们都很害怕我，尤其是导演。
2: 就因为他觉得他受伤了，但是他又想演好，他又觉得说，一旦他觉得没有演到那个位置，他觉得是因为他这些伤，所以他有些时候演的时候，他就老，就情绪可能叠加。有一天真的就是自己把自己气哭了，落泪。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泪，不是戏里的，是戏外的。他落泪完了之后，导演就也开始在落泪。落泪完了之后，导演洪姐又过来，他主动过来跟导演说那个不好意思啊，那时候刚刚我太生气了，也怎么怎么样。他说你要我怎么样，我再来。这是两个都是非常强的女性，对，然后他们在相互的碰撞，这也很正常。
5: 我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事情啊。
8: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影片的推广曲，名字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也是颠覆了我对生日歌的认知，它用轻快的旋律包装着卸下身份枷锁、勇敢做自己的期许。歌词中不祝你年长一岁，而是祝你还有勇气换种活法，敢重来就趁现在。听着像吹蜡烛，实际呢在给每个想重启人生的人打气，这种祝福太戳心。

0: 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不仅是对故事的总结，更是对观众的深刻启示，同样也点明了尊重孩子、放过自己的主题，让人感受到影片所传达的普世性思考。无论是对家庭关系的探索，还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数到三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咀嚼的现实主义佳作。
1: 只要我数到三，一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5: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5: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5: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5: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5: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5: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5: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5: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5: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

0: 打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打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打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天堂旅行团原声音乐赏析。电影《天堂旅行团》由彭昱畅与杨恩佑主演，讲述了一个关于治愈与救赎的感人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张嘉佳的同名小说，书中描绘了作者在生命的极限中所感受到的痛苦与药方。正如他所述，亲爱的，这世界不停开花，我想放进你心里一朵。在这个故事里，由彭昱畅饰演的宋依离遭遇生活的多重打击，家庭破裂，妻子离去，甚至面临母亲的重病和自杀的阴影。当普通人的压力几乎让他崩溃时，杨恩佑饰演的7岁的小女孩于小巨出现了，她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希望，打破了她内心的绝望。
5: 我叫宋依离，这个世界对普通人很残忍。
6: 一个人内心有裂痕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当他砰的一声碎开，大家才会听到。
5: 就在我打算彻底放弃的，遇到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叫小俊。
7: 你这个差太过了。
8: 叔叔，今天雨好漂亮呀。
7: 其实呢，
9: 爸，
7: 你没事吧？
8: 叔叔，你是来露营的吗？会游泳吗？
9: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7: 叔叔，你不要碰好不好？
9: 这算哪门子公主啊？
7: 公主不一定长这样，可以长那样。
5: 这一路遇到了很多人。
9: 兄弟，凭啥呀？啊，我坚强，我就得被伤害呀。
5: 妈，人为什么要活着呢？

0: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同名主题曲《天堂旅行团》，由张靓颖演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源自于张嘉佳的书《天堂旅行团》。特别要说，这首歌实际上在2021年张嘉佳新书面世之后，张靓颖便创作了这首歌。而在这次的电影当中，张靓颖时隔20年再次登上大荧幕，在剧中客串饰演了7岁的于小骥最想见的歌手陈妍，而在剧中，她演唱的便是这首歌。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张靓颖深情的唱腔，搭配细腻感人的歌词，传递出了一种温暖、治愈的力量。
1: 世界对普通人很残忍，也许你没做错什么，就是会找不到出路。

0: 너무 많아.
1: 근데 좋지, 집이 이쁜데.
2: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都在那里等。

以前你罩着我，现在我罩着你。

下面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由周田作词，钱雷作曲及编曲。歌曲于2022年9月就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23年，周深还带着这首歌曲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同年，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30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这次天堂旅行团片尾曲就选用了这首歌。歌曲以其温情的旋律和充满情感的歌词，深深地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0: 天堂旅行团小说出版以来，迅速在读者群体当中引发了关注与讨论，被誉为是献给平凡人的治愈之书。我们来听听张嘉佳是怎么说的。
1: 天堂旅行团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有原型，包括田美华，包括李叔，因为他的李叔的在生活里面那个原型人物，他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知道了他的事情之后，我那时候好多好多年前我就写了短篇小说，专门去写李叔。这么多年来，他的故事在我心里面的震撼力一直没有退却，所以这次的话把他写进来是告诉大家，对，李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了不起在于一个那么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所以才可以把自己燃烧得那么彻底，那么干净。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很多时候普通人为什么能成为超人，不是说他的能力比我们强，是因为他比我们坚定。我们就是普通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普通的困难，拥有普通的幸福，挺好的。我喜欢自己这么去写，因为我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个时代的小人物。那对于我来讲，我是写生活的人，我是写真实生活的人，我是喜欢从真实的生活和阅历里面寻找原型的人。所以的话，我的主人公就一次比一次的更像一个小人物，或者说是更加的普通跟平凡。正因为这样，可能就会很多很多的普通人会喜欢读我的小说，因为我们是共通的，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事情你说出来，别人为什么觉得你矫情，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甚至不可能会出现100%这个比例的感同身受。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撑不过去的事情，也只有你自己去面对，别人可能给你的只能是陪伴，可能是鼓励，但是他们都成为不了照亮你前行道路的人。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但是要走过这段夜路，可能你就长大了吧。对，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对于每个人在生命这个层面上是公平的，但也每个人都一定会撑下去。
0: 剧中饰演宋依离的是彭昱畅，彭昱畅这次啊也是再度与张嘉佳的作品合作。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他以其真实而细腻的演技塑造出了宋依离的复杂内心。一起来听一听彭昱畅在接受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2: 因为我觉得可能一个 emo 破碎的宋依离，他其实是很难去把控的，因为无论是书中的话还是说现场我们宋依离说的词，他都是可以各种情绪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他没有一个说确定性，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把这种确定性带给观众，就是我觉得可能观众看到他能够理解他是这样一个破碎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成功了。因为很多其实是我们当下的不确定。

0: 影造成的，这个就是可能是现场的环境给我们的。其实我最早我就拍到中期的时候吧，可能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这个词儿我不说也行，我说我这场戏我就想躺在那儿，因为我实在是觉得我没有力气，就是那个其实也很奇妙，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不需要，我说修车我就简简单单两个字我就觉得能搞定的事儿，我就不想再去跟就是对手演员跟那个修车师傅再去过多的交流，我说我必须什么时候把他送到他。其实我有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要说那个话，可能是在中期的时候，我其实想特别把所有的台词都减少，减得越少越好，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的我或者是宋轶里来说，我不想说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旅行不仅仅是宋轶里的旅行，其实也是小剧的旅行，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是小剧留给宋轶里，就是帮他重拾对生活的希望的一段旅行，也是宋轶里最后在小剧的影响下治愈自己的旅行。共鸣的地方一定是在那个二十多岁的我的时候，我觉得看到，其实从我内心来说，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人的破碎是很难去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那两个月的时间，全组所有人，包括孝文，包括张嘉佳老师导演，他们所有人一起帮助我，把我变成了宋轶里，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去真正的去感受到了，就像溺水一样的心灵，溺水一样的这种想去呼救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影能够更去感染大家，去治愈大家，让大家去更努力的面对困境，更坚强的活下去。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没有人理解你，你也不需要别人理解，但如果真的有人理解你，
2: 你答应我，宋轶里，
3: 那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1: 请你再给这个世界一次机会。
3: 出发！
4: 虽然说我不知道你经历了啥，但你人不坏，别总那么丧。
2: 兄弟，扛！死扛！
3: 小叔，
5: 你不要哭，好不好？
6: 坎坷的人生之路上，正是每一个坚持与勇敢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璀璨。正如电影所传达的那样，跟随天堂旅行团，让我们一起走在花开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朵希望之花。
1: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人都在那里等你。其实叔叔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给我。叔叔是个废物，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妈妈生病了也没有照顾好。
7: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
8: 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7: 推开旧门回到家，
8: 我也不想。
7: 时光都蹲下，而你只是笑不说话。
8: 我真的一直都相信。

0: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她不会怪你的。我从医院偷偷跑出来，
1: 说时光汹涌，
0: 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1: 别走远了，
0: 叔叔，
1: 一起回家，
0: 我想妈妈了。
2: 小雪，我们回去吧。

0: 现在想去了。
1: 妈妈给介绍，我们把最喜欢的人都给介绍，一件遗憾的事像浮云掠过，然后一直开到世界尽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

0: 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 在广州越秀山路、小北路与法政路交接处，藏着一座岭南园林酒家。步入酒家，假山池水、曲廊水榭、满洲窗花、翠竹罗汉松，一一映入眼帘。北园酒家1993年获评首批中华老字号称号，也是广州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岭南园林建筑底蕴与正宗粤式饮食传承的老字号酒家。1928年开业至今，他见过民国风云，经历过公私合营，曾在战火中停歇，又于1957年由建筑大师莫伯志亲手重塑，成为广州第一家岭南庭园特色园林酒家。2006年底产权易主，2008年历经2年修复后重新对外开放，从破旧到精致，一步一景重现岭南风华。北园的诞生本身就带着民国广州的底色，创始人邹殿邦是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会长，酒家一开，面向的便是军政要员、文人雅士。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偏爱北园上汤鱼面，红线女等粤剧名家也常到北园雅居。1964年，郭沫若途经广州，特意到北园饮早茶，茶点精致，服务周到，他当即赋诗：“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到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北园酒家流传着一段关于大门其味无穷牌匾的趣闻。北园酒家总经理欧秀云：“
2: 我哋嘅镇店之宝就系依家我哋前台嗰个奇美无穷四个大字啦，嗰幅咧就系刘海粟大师当年喺呢度食饭嘅时间去帮我哋留下嘅笔墨嚟嘅。当时嚟讲就大师嚟到，见到大师嚟，当然有个感觉就系、是、大师嚟啦，嗱嗱声俾晒啲纸墨去帮手留翻啲宝物先咁。”咁啊，當時就其實就係大師坐低就好啦，都唔好托手踭，寫兩個字先啦。咁無味，我寫完之後就唔寫啦。我唔寫啦，好啦，都冇辦法啦嚇。到大師嚟噶嘛，梗係要招呼好先。之後咧就招呼啊、上菜啊，大師品嚐過之後咧，先至係嗰兩個字嘅前後兩邊寫咗奇同埋窮，就變咗依家我哋嘅鎮店之寶就奇味無窮。
1: 由无味到无穷，一字之差，道尽北园先敬其味，后知其魂的底气。1956年，公私合营，时任广州市长朱光亲临，提出扩建计划，亲自题写北园招牌。近百年间，北园经历战后重建、公私合营、民营、国企，最终重回市井烟火。那些大起大落的岁月没有打散他的筋骨，反而让一砖一瓦沉淀得更厚。北园的设计之魂出自建筑大师莫伯志之手。1957年，莫伯志接下北园改建任务，受造价限制，他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十多次跑到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的乡村，收集旧屋拆迁遗留的满洲窗、木雕、青砖。广州河南太史地拆改之后，那幅珍贵的铁立木大门被他收购回来，安在了北园的正门。这些本要沦为废料的老构件，经过老工匠修整，重新融入这座现代园林酒家。莫伯志打造北园，核心就是让建筑和园林不分家。借鉴余英山房的造园手法，

0: 院中挖水池，取土垫高回廊，造出高低错落。曲廊串联厅堂水榭，大面积满洲窗打通室内外的视线。坐在厅内，推窗即见假山池水，人在屋内饮茶，如身在画中。1958年，梁思成到访，评价北园建筑与园林环境融为一体，而又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展宏30多年前就曾和莫泊志交流岭南造园的理念。
1: 莫泊志老先生呢，充分的这个利用了这种物料，这个倒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利用这种老的园林建筑，那正好呢也是在这个北园的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这个利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岭南园林这种因地制宜，而且是这个比较务实。同时的话呢，其实也契合了现在这种绿色循环。
0: 如今踏入北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相映，罗汉松伴翠竹摇曳，每一间房的满洲窗花各有巧思。2楼14幅金色镂空屏风，工艺更是巧夺天工。从闹市步入园内，喧嚣隔绝在外，一步一景，40风光各不相同。园林是北园的风骨，而餐桌上的味道便是北园的灵魂。镇店之宝当属大名鼎鼎的瓦称花雕鸡。早在1956年，广州第一届名菜美点展览会上，花雕鸡从210道菜品中脱颖而出。原名瓦称花雕鸡，旧时一桌一包，直接瓦包上桌。如今现代炉灶火力猛烈，老式瓦包极易炸裂，改用砂锅承继古法，工序依旧一丝不苟。北园酒家行政总厨林伟恒向我们拆解这道招牌菜的门道。
2: 那个鸡要够肥美，就是有点脂肪的三黄鸡，然后它还要养够它210天才够那个脂肪的，大概是要泡1个小时了。打开好，把花雕酒淋上去，包的旁边的温度比较高，你这样淋上去呢，它就会马上用温度提升这那个酒的香味，令到它更加香气逼人。用80-90度的那个水温来泡熟它，每当那个服务员捧着它还没到厅房，那个香气已经飘着了，那些客人就很好奇是什么菜啊，那我们都会介绍一下那个是我们的招牌菜。
0: 澳门商界翘楚何贤生前每次到北园必点花雕鸡，连包底芡汁都舍不得浪费，拿来拌河粉，笑言花雕鸡连汁都好味。几十年的老食客李阿姨对这道菜也是情有独钟。
3: 我个孙女婿啊，非北苑的鸡不吃的，我觉得佢呢度北苑样都好吃，唔系我点会成日嚟得噶，系嘛？
0: 除了花雕鸡、棉花鸡、古法皮蛋酥、上汤鱼面、玉叶琼中，一道道老菜代代复刻。时代变迁，食材已经和旧时不一样，挑选原料就格外费心思。但老字号不代表固步自封，红米丝往常、黑芝麻糕这些新式点心收获不少年轻人的喜爱。北园酒家行政总厨林伟恒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
2: 厨房有72个烹饪方法，其实有很多菜是如果你换了一个烹饪方法，它已经是一个新菜了，
4: 像孙悟空72变一样。
2: 对，是的，旧的原材料新的做法啊，就叫旧材新做。创新是好，但是创新当中你要好吃才行啊。嗯，
0: 最难得的是在讲求效率的今天，北园依旧坚持点心全部手工制作，生肉包皮10克，馅儿30克。

0: 每边褶皱9到10下，全靠师傅十几年练出来的手感。手工出品耗时耗人力，但在林伟恒看来，这是老字号必须坚守的底线。
1: 合理的利润才长久，不能够追求暴利。如果我们现在去改掉它做预制菜的话，客人不会接受的。
0: 再过2年，北园就将迎来百年。2008年重开之时，园内处处破旧，历经10余年修缮打磨，才恢复今日一步一景的模样。作为中华老字号，他拒绝只做仅供打卡的标本，而是以鲜活的经营延续生命力。园林定期养护，池中游鱼，庭院小鸭，为古园增添生气。推出适配年轻人的双人四人点心套餐，等位送上文创小扇，主动收集食客意见，持续改良菜式。北园酒家总经理欧秀云道出这家老字号朴素的初心。
2: 留住食客嗰个胃啦，我最希望就是吃得开心啦，买得成酒咧都会好开心咁样同你去分享啊！你哋啲嘢好好食啊，园林又好靓啊咁嗱，同埋当然佢会介绍唔同嘅客人，分享俾佢旁边身边嘅亲人啊或者系朋友啊。
0: 从1928年走到2026年，几番浮沉起落，北园守护着一园风物。也较真于一菜一点，真诚对待每一位到店的食客。正如门口那幅藏头对联写着的：“北郭宜春酒，园林食客家。”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名园，而是广州人随时可以推门而入的家。百年不远，烟火长存，这正是岭南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陈红艳，编辑麒麟，采写麒麟，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麒麟，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做岭南人专区，以及珠江经济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3: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6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中秋佳节，团圆美满，月圆花好。童兵在电波里再次祝您节日快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特别要送上发烧制作的经典名曲，祝您月满人安，福星高照，吉祥好运。

星风超静，半清醒半梦有泪影，似看尽你影漆黑中倾听，梦碎方知。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国际钢琴教育协会理事，研究人文美学、音乐美学的独立学者陈世炎先生。世炎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童冰你好。
0: 我们又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咱们喜欢的音乐啊。
1: 我很荣幸。
0: 啊，你这个从小就学习音乐、弹钢琴的人，说起音乐来真是滔滔不绝。今天咱们给你一个这个命题的好不好？
1: 好啊。
0: 因为之前咱们做过一次这个电影音乐啊，让我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电影音乐是在电影中、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它为什么能那么美？为什么这段音乐让人刻骨铭心？像有一些电影音乐一响起，大家说，哎呀，这个片子我看过，对吧？它几乎都成了这个电影的符号了。那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电影音乐。
1: 好的。电影的发展的历史呢，其实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呢，它的是应该说是非常年轻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我们的音乐是有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已经是有好几千年了。所以说呢，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啊，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起到的作用，也最开始的时候在电影艺术本身的时候，电影艺术在出现之初的时候，音乐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理解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就是电影最早期是默片时代，就是没有对白
0: 的年代，
1: 是的，没有对白的，但是我们能听到音乐。是那个时候默片，大部分的默片是有配乐的，甚至于呢在早期的电影院里面是有一位钢琴家坐在荧幕的旁边，他一边看电影一边给电影配乐。我觉得这个现在想起来，这是有多么美妙的一种感受哈，那种感觉，在电影院里面听钢琴家的演奏，然后一边看电影，没有台词，没有对白，只有对画面，然后听着音乐，这就是电影音乐最早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0: 电影音乐的魅力也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有一些时候的演出也会就是挂上大屏幕，然后乐队在下面演奏当时的电影的音乐，也有这样的场景。
1: 是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叫做音画的同步在线的
0: 音乐会。
1: 对，音乐会。那么我在想有一个这个给大家介绍几位优秀的或者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配乐大师，他们的作品。那今天呢，我想呢给大家推荐哪一位呢？如雷贯耳的一位音乐家。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约翰·威廉姆斯。
0: 威廉姆斯啊，
1: 约翰·威廉姆斯。我们能够想象到就是知道的好莱坞的所谓大片，几乎电影配乐都是他做的。比如说我说《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大白鲨，超人，哈利波特，林肯，夺宝奇兵，这些名字，这些电影是如雷贯耳吧。那么他的这些电影
0: 的大片啊，
1: 这些电影的配乐都是约翰·威廉姆斯做的。他的成就非常了不起，我们看一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49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奥斯卡音乐奖的提名，5次获奖，然后7项英国的学院奖，18次格莱美奖，4次的金球奖，然后为4届奥运会创作主题音乐，并担任音乐总监，而且是肯尼迪中心的荣誉得奖主。
0: 真是太了不起了。听到这些电影我们也已经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了。
1: 是的是的，他的音乐风格呢是典型的这种就是美国英雄主义的那种风格，但是呢也很多音乐呢也扣人心弦啊，创起的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很感动。以前我们介绍过另外一位美国的作曲家叫 John Barry， 他的音乐是很温婉的。那么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呢就跟他是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那我今天带来的一首曲子呢是Indiana Jones， 我们翻译成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夺宝奇兵。这个是一个系列电影， 哈里森福特演的，那个时候哈里森福特非常年轻，很帅，他演过星球大战，演过空军一号里面的美国总统，他戏路很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美国式的一个英雄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部片子呢，是可以说是美国商业大片的一个经典，在这个片子里头啊，其中的第三部是讲的是，一群人去寻找圣杯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到了圣杯的收藏的地方以后，那个场景非常的漂亮，那个外景。我一直在想，这是一个人是人为搭建出来的一个外景呢，还真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还年纪还比较小，那个片子比很老的一部片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一个真正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无限的向往那个地方，去寻找圣杯的那种感觉。于是呢，就在几年前，我就亲身去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在约旦，在中东地区，在约旦，叫做佩特拉神庙，在一个蛇谷啊，沙漠里面的蛇谷，把整个一片山悬崖凿了这么一个神殿出来，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很神秘。那也是以前国王他藏宝的地方。那就是说，有一部电影可以让我向往某一个地方，就看到他这种外景，让我向往某一个地方。
0: 而且多年以后，真的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去，
1: 就感觉你像去见一个老朋友，就被曾经的时间，被那段历史拽住了那个手，然后徜徉在历史的时空的大门里。
0: 我觉得是拽住了你的心，
1: 对，拽住了我的手的感觉，然后拽住了我的心，然后让我手心冒汗那种感觉。是，当时去的时候呢，还是不是我一个人去，我跟了一位大哥啊，这位大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50多岁了，快60岁了，经常跑马拉松啊，跑越野跑上百公里。就上一次，他居然从广州跑到了柳州啊，非常好的厉害的一个大哥，他跟我一起去的。我当时所有身上背的那些摄影设备都是他帮着我背，因为我实在是太热太累了啊，这段经历让我觉得很难忘。那么这首我今天带来一首曲子，就是《夺宝奇兵》里面的最经典的这个进行曲，约翰威廉姆斯的这首曲子。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浑身热血沸腾的感觉。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夺宝奇兵》的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

0: 当时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就是去这个地方？你像我们看完电影，这个灯一亮起，这个梦就散了，影片梦工厂的这个梦给我们的梦就散了，就结束了。
1: 这也就是这个电影或者是这个故事或者是这里面的音乐给我带来的这种无限的吸引力，它会牵着我的心很多年，甚至我一部电影会看很多很多遍、
0: 嗯、
1: 我有的时候里面的台词我都能背得下来啊，有的时候以前那些好朋友经常会拿一些电影台词来进行啊，比如说像《简爱》里面的那些
0: 对，我觉得这是学表演的人做的事情。
1: 因为我
0: 学音乐的人也会这样，
1: 音乐也是表演啊，我们是演奏啊，对啊。但是一部电影它的画面它的故事情节能够牵动着人的心，那么它的音乐呢是让这个画面让这个故事更加有色彩，甚至于有的时候音乐会超越故事本身。我们有些很经常会流行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经典的电影音乐，
0: 嗯，
1: 现在还在传唱，但是也许不知他的电影出处，也许不见得有人能够记得住。
0: 嗯，
1: 是，所以说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且电影这个艺术作品是在所有的艺术类别当中它受技术的影响是最深远的。比如说绘画现在的受技术的影现代技术的影响和音乐受现代技术的影响的都没有电影这么深刻，因为电影现在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这种数字化的手段科技的手段，我们是以前想都不敢想象的画面我们可以在电影上可以看到，但是唯独音乐在这里面是不会发生变化。电影配乐大师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画面可以有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进行改变，可是音乐本身它不会变，它依然它的作用是烘托画面烘托故事烘托人物。有的时候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会非常的留意在电影画面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0: 嗯，
1: 我有个习惯，我每次看完电影以后呢不是灯亮了我就走，
0: 嗯，
1: 我习惯把所有的字幕都看完。
0: 对，许多人就是这个电影院也是这样，这个一开始上字幕音乐一响起啪灯就亮了，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其实这个时候特别精彩，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拍摄的花絮。那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留下来看的是什么。
1: 这个呢是我有个亲身经历哈，我在国外看过电影、国外看电影的时候呢打字幕出来灯是不亮的、所有的观众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去听，
0: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听这个电影的幕后的曲目啊，最后的曲目包括它的字幕。
0: 嗯，
1: 因为我坐在那里看这个字幕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想看这样一个艺术品需要多少个人多少个行当多少个这种幕后的工作人员才能完成这样一件艺术品。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外甥女儿，她在学习这个叫做艺术管理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我经常有的时候讲，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件艺术品的制作完成需要多少人力或者是重要行当的话，那你就看电影然后把电影字幕看完。那么当然我也要看电影字幕里面音乐的作曲家演奏者和歌唱者，那这也是我最关注的一点。我有的时候甚至会回去看到以后会把他们的作品再找来听，找来听听
0: 分享。
1: 对，是，所以说呢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呢其实是像电影这样的完整的艺术品，我们所有的制作的过程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音乐画面包括一些服务的人员。有的时候呢我们看看电影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享受完了这个故事以后，看字幕是对所有制作这个艺术品的所有人的一种致敬，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0: 确实是这样。
1: 那么我还有一首曲子呢也是今天想介绍给这个听众朋友的，就是另外一首也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他的一首新的作品，是为电影《林肯传》写的一个配乐。那么约翰威廉姆斯他本身他是一个钢琴家，但是他在以前的作品当中呢很少写到钢琴色彩的这样的音乐，他都是一个大场面的音乐。那这一次呢他在这个配乐当中呢是大胆的使用了钢琴，而且是单独使用钢琴的乐器，这样而且展现了他的钢琴演奏和作曲的才华。那么这首曲子也非常的棒。
0: 说到这个钢琴音乐啊，你看你从小学的就是钢琴啊，到国外进修的也是钢琴啊，那现在也从事钢琴的教育。那我想知道，就是你怎么看他的这个段钢琴？就你从一个专业人士来看他的这个演奏。
1: 那这一段旋律呢，是一段非常现代的一个旋律，就是它是一个现代风格的。
0: 嗯，
1: 那在旋律的和节奏上面呢，是使用了一些很先锋派的一些作曲的一些方法，技术上非常绚丽，
0: 啊，
1: 可以说是非常很炫的一个曲子，而且它在这个调性上呢，也大胆地采用了很多无调性的旋律，啊，不停地转调，但是呢，依然会在这个旋律当中能够听到很清晰的这个旋律的脉络，这个跟电影音乐有关系，因为电影音乐里面就是需要讲故事，需要培养人物的这种听觉感受，我们说是人物的画面感受，就是人物在音乐当中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它的脉络是很清晰的。虽然说它使用了无调性旋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无调性旋律，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音啊，不停地进行转调，但是呢，它的声音旋律的感受是非常的清楚的啊，就是所以说它的技巧非常高超，而且这个旋律非常，这段钢琴演奏的技巧也非常厉害。
0: 嗯，这是他自己写，也是他自己来演奏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段是林肯传里面的一段音乐。
1: 对，林肯传里面的一个场景音乐。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钢琴教育协会理事，研究人文美学、音乐美学的独立学者陈世炎先生。谢谢世炎。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再见。
1: 一会儿见。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直面着残忍的。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8: 音乐
1: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9: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在相同时刻再度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个周末的相同时间跟您见面。那在每一个周末的时光中，都希望您能够放松自己的身心，跟我们一起在音乐和文字当中相遇，来感受人生中

的一段美妙的声音之旅。今天节目中为您送上的依然是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其实宝岛台湾流行音乐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每一个时代都培养出了相当不错的歌手，当然还有很多很棒的创作人、音乐人，他们所带来的音乐作品真的成为我们的华语音乐史上一粒一粒的珍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捡起这些珍珠，跟您一起来分享。而今天要带来的介绍这一位歌手，是一位新生代的男歌手，当然也是在新生代男歌手当中非常夺目的一位，他就是萧敬腾。

萧敬腾这个名字，或许在国际的乐坛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在亚洲音乐界却是有着耀眼的光芒。他的音乐才华和表演魅力，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使他在音乐之路上展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范。萧敬腾1987年生于台湾，他早年呢是在美国接受音乐教育，从此培养了对音乐的深厚的兴趣和坚实的基础。然而他的音乐之旅真正的崭露头角是在亚洲，在台湾地区以及在内地，他迅速吸引了大批的粉丝，成为音乐圈的新秀。在小时候的萧敬腾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子的开销全都由开出租车的父亲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压力越来越大，往往通过打骂孩子来释放压力。或许是这样的原因，让小时候的萧敬腾开始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他当时非常讨厌父亲，更讨厌回家。在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抽烟、打架、逃课、盗窃等不良的嗜好。因为每一次犯错，迎来的是父亲更加严厉的殴打，这让从未感受过温暖的萧敬腾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于是他反反复复地干坏事，被批评，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在青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抽烟，他被老师赶出去，后来怀疑是班上的同学告发，他还把对方打进了 ICU。 时至今日，萧敬腾在综艺里谈到这件事情，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校园霸凌。在之前，他认为打架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在三观还没有建立起来时，也犯下了很多的错误。如果没有当成大明星，他是不可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来反思自己的叛逆行为。可见，音乐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音乐也改变了萧敬腾。我们先来听听萧敬腾带来的这首歌曲。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他的成名作，也不是他的原创的作品，但是却因为这首翻唱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来听听萧敬腾带来的《心不了情》。

这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心不了情》。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歌手，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深情款款地演唱这样的歌曲。他之所以能够走上音乐这条道路，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在家中偶尔翻出了 Crush 这张摇滚专辑，在听完这首歌彻底燃起了他想要学习摇滚音乐的热情。于是回到家的萧敬腾缠着妈妈，希望对方能够让他学习爵士鼓。家里的条件本来就很拮据，母亲起初并没有答应，但是耐不过萧敬腾的求饶，还是让他学了三个月的爵士鼓。在学爵士鼓这段时间，萧敬腾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打架斗殴，开始专注于做音乐。学校老师也看见他的改变，于是开始怂恿他远离那些狐朋狗友，专注做音乐，说不定以后能成为大明星呢。不得不说，这个招还挺管用，他果真不再和那一群不良少年玩耍了。这一学音乐就是好几年，在十七岁的时候，他凭借着惊人的天赋当上了爵士鼓老师，后面更是组建了乐队，积极寻找演出机会。2007年，萧敬腾抓住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这一年他参加了台湾音乐选秀类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超强的唱功，他在节目中一战成名，并且顺利被唱片公司马上签下。可以说，萧敬腾在青春期的叛逆成长，对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是有借鉴的。让孩子学一门乐器，让孩子学一门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艺术，不仅仅是让他求得未来的谋生之道，可能会改变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他的心变得更加的温柔。接下来听听萧敬腾带来这首非常温柔的情歌，《那女孩对我说》。

这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其实在萧敬腾的人生当中，除了有改变他的《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也有一个女孩改变了他。参加完《超级星光大道》是2007年，萧敬腾抓住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音乐让萧敬腾走上正途，也让他遇到了真爱林友慧。在此之前，林友慧本来被父亲安排好道路去学习工商学，但也因为父亲改变了他的原定的发展路线。林友慧的父亲林光宁是台湾著名的谐星，后来干脆做经纪人，专门经营艺人演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光宁和圈内的许多明星关系不错，也有了经营艺人的一些经验。或许是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林友慧也喜欢上了娱乐圈，于是报考了大众传播学，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加上父亲的关系，他短时间就坐上了总监之位。家庭条件本来不错的他，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可做了一个月之后，林友慧直接辞职了。原来他想学更多的东西，直接坐上高位让他没有成就，还让人看不起。于是他一头扎进了电视公司，从学徒开始做起，并且通过努力还做到了经纪人的位置。从林友慧手中带出来的艺人有非常之多，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张惠妹或是莫文蔚，就连流星花园最火的那段时间主演 F4 都是被林友慧带出来的。当林友慧有了一番成就，他也着手开始创业，成立属于自己的喜鹊娱乐经纪公司。彼时的萧敬腾刚刚签完唱片公司华纳，很多经纪公司抢着签他，而他之所以选择林友慧，原因是只是和对方聊天的感觉非常好。萧敬腾的直觉确实没有错，林友慧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伯乐。在萧敬腾迁入经纪公司第一年，他就因为刚到娱乐圈什么都不懂，无法自然地面对媒体，而经常求助林友慧。林友慧曾经做过 F4 的经纪人，他十分清楚艺人该如何应对媒体，只要萧敬腾遇到难题，他都会让对方看他的唇形来回答问题。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林友慧都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给萧敬腾带来很大的帮助。在萧敬腾签约公司一年之后，林友慧并没有着急让他去接商演赚钱，他知道给萧敬腾的定位是一名歌手，所以他直接动用资源让萧敬腾站在金马奖的舞台上表演。即便萧敬腾没有名气，他倒贴钱也要让对方去，因为只有站在一个既有格调而又大气的舞台上，观众才会有兴趣去了解他本人。在林友慧当萧敬腾经纪人期间，帮助他把歌唱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2009年，萧敬腾凭借一首《王妃》火遍大江南北。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王妃》。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5: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现在收听到的是

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我的歌声里》。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萧敬腾的音乐之路。刚刚讲到2011年，萧敬腾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跨界，他当演员出演电影，第二年获得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奖。萧敬腾事业发展正好时，萧敬腾和他的经纪人之间的感情也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具体两个人在合作不到一年的初期，可以看到当时台湾媒体频繁拍到两个人同框外出的画面，再加上两个人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段关系，任由媒体捕风捉影。很快媒体继续爆料，林友会有一个谈了10年的男朋友，原因正是忍不了他和萧敬腾的绯闻。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萧敬腾有一个比他大13岁的绯闻女友，而这个人正是他的经纪人林友会。两个人恋情似乎成了娱乐圈公认的秘密，不难发现两个人爱得很深，尤其是萧敬腾会爱得更多一些。无论走到哪里，萧敬腾总会用眼神搜索林友会，直到看到他才会安心。即便是成名之后，他也永远改不了依赖一个人的习惯。如果说音乐拯救了他的人生，那么林友会就像是踏光而来的那个人，让萧敬腾在音乐之路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在萧敬腾事业巅峰时期，他参加了歌手的这档节目的录制，其中有一首《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把台下的林友会唱得泪眼朦胧，感动不已。等舞台表演之后，萧敬腾直接奔下台下亲吻了他最爱的女人，可见萧敬腾对林友会的爱是真挚而又长情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首萧敬腾带来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萧敬腾在音乐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社会责任。他积极参与了多项的公益的活动和慈善的事业。可以说，在歌迷的心中，萧敬腾是一位不断进取和创新的歌手。他也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音乐和故事感动了无数的人。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嗓音，而且他的声音当中充满了情感以及爆发力，这是很多的男歌手无法找到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翻唱的一首老歌，这是来自那英的一首作品，叫做《梦一场》，而萧敬腾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微醺的感觉。我来听听萧敬腾的《梦一场》。

萧敬腾带来的《梦一场》。其实萧敬腾一直在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元素，推陈出新。他的音乐作品和歌曲常常充满了实验性，不断挑战听众的音乐期待。这种创新的精神使他在音乐的领域不断的前行，拥有广泛的音乐影响力。而且在他的专辑中，他也积极合作不同的音乐人，包括制作人、作词人以及其他的音乐家，以实现更多的音乐作品。萧敬腾的音乐之旅可以说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他最重要的这个音乐的贡献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演唱会，因为他每一场演唱会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粉丝的参与。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

0: 环球影城啊、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1: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啊。
0: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1: 但是他们很快乐。
0: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1: 对对 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0: 对，
1: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0: 环卫工人，
1: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0: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1: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0: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1: 对、
0: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1: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0: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1: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0: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1: 比如说颐和园，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国博，
0: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1: 而且越来越牛，
0: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0: 打交道了，
1: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0: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1: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0: 没错，
1: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0: 是的，秋天啊，
1: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0: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1: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0: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1: 对，
0: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1: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0: 是的，
1: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0: 是，
1: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 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0: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1: 对，
0: 好逗啊。
1: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0: 哇，你排到队了。
1: 2个小时，
0: 哎呀，
1: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0: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1: 啊。
0: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1: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0: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1: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0: 是没有客服，
1: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0: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1: 特别好玩，木乃伊
0: 太好玩了，
1: 你玩了是不是？
0: 北京没有，
1: 你玩了是不是？
0: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1: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0: 那个好玩，
1: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0: 对，
1: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0: 眼不见为净了。
1: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0: 我也玩了2次。
1: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0: 对，
1: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2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0: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1: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0: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1: 比如哈利波特
0: 呀。
1: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2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0: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好，我们又来到了女生宿舍啊，这里住了是五个还是六个女生啊？
5: 那个男生宿管员。
4: 五个女生哈、啊。啊，对，有一个长头发的女生是提前已经走了啊。来，可莹这一趟行程到目前为止走过这么多城市，哪个印象最深刻？
6: 沙漠。
7: 都是沙漠。
4: 提及率好高。还有呢？
8: 莫高窟。
6: 还有没了，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好玩的。啊，
4: 那个莫高窟看到壁画觉得非常的神圣吗？
7: 还是九层楼够高。
6: 沙漠好玩。
4: 就是滑沙骑骆驼那些吗？
6: 对，但滑沙没什么感觉，就是看星星吧。
4: 哎，看到了这个星空是吧？
6: 看到了。
4: 看到北斗星了。
6: 看到了，我和他一起看的。啊，
4: 有没有拍照？
6: 没有。
7: 未来还想去哪？因为之前可莹跟我说希望能去马尔代夫啊、海边啊、南极、北极啊，现在说说你最想去的地方。
6: 就是马尔代夫。
7: 哇，那看来我们要折腾一下马尔代夫之行的洪亮组合。
4: 是的，你们想去马尔代夫吗？
5: 想想。
4: 那到时候约定你们一起出发吧。
5: 好的。
4: 啊，谢谢几位小美女。Hello， 这个画画好厉害的。
7: 对。
4: 这个也是我们来过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
7: 最难得、最喜欢的地方，这一站到目前为止。
9: 西安。
7: 哦，是什么呢？
9: 秦岭兵马俑。
4: 好、哦、你当时看到了这个兵马俑的阵列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震撼？
9: 对，很壮观啊、很美丽。
4: 很壮观，很美丽啊。
7: 来，你叫什么名字？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陈逸远。
4: 陈逸远是深圳的小朋友对吧？
6: 对。啊，
4: 那这一趟行程下来，觉得哪里让你印象最深刻？
6: 敦煌吧，那个沙漠，很好玩。还可以滑沙，骑骆驼也很好玩。
4: 那个滑沙对你来说刺不刺激啊？
6: 还好吧，一开始比较刺激，然后滑多了几遍就还好了。
4: 有些小朋友觉得不够陡，还想挑战更高级别的这个滑沙。那骑骆驼跟那个摩托车是不是很爽？
6: 对，尤其是摩托车，那个下来的时候很刺激。
4: 有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哈。来，旁边这位是陈曦，是咱们团里面的小作家哈。
7: 肇庆的。
4: 肇庆的小朋友是吧？
6: 对。
4: 你的那个通关文牒哈，大家都盖章，只有你在上面写满了你的这个文章。这文章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9: 其实我这通关文牒是一叠两用，正面写，背面盖章。
4: 哦，哎呀，真是物尽其用啊，一点没浪费啊。来说一下你这文章大意内容是什么？
9: 关于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发生的事。
4: 哎，其实我们去那个光电博览园、那个场景就很像这个外太空，是吧？你去到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9: 真的很震撼，比我想象的大 N 倍，好吧？N 倍。
7: 我知道晨曦那天在我们鸣沙山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航空，比如航空飞船的一个设计师，对不对？
9: 是的，是的。
4: 那你去那个西北工业大学，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感慨，很有感触？
9: 是的，很有感触，真的。
4: 听了那个教授的讲座之后，是不是让你热血澎湃啊？特别想要为国助建，
9: 为国家造出更好的火箭。
7: 太棒了，我们看看上面，天上还有来客。
4: 天上还有来客，哎，天外来客，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张奇玉。
4: 哎，张奇玉是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到哪儿都是乐呵呵的，一给他拍照，他就比出这个剪刀手啊。张奇玉，你这个行程当中最难忘的部分是哪里？
9: 山西。
4: 我没有去山西，我们去的是陕西。
9: 陕西，
4: 西安的哪个部分？
9: 那个大排档。
4: 陕西什么什么？
7: 长安大排档。
4: 长安大排档吃的什么？这个小吃货是那些菜，就是看着特别的好看，是吗？那个像那个妃子笑啊之类的，
9: 特别好吃啊。还去了那个叫什么大唐不夜城啊，然后那个街买了挺多好吃的啊。然后那，所以我觉得陕西是最难忘的。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对成都有什么期待吗？
9: 期待成都的熊猫养殖基地和三星堆。
4: 好的，约定你了。
7: 拜拜
4: 拜拜。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

0: 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

0: 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城。

0: 定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8: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 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9: 现在行情看大品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6: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0: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6: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1: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

0: 美好意义线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6: 我们拿了4个。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这摘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8: 好，对，特别脆。
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9: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2: 控制得非常好。
1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2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

0: 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男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9: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0: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全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晴23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多地以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共庆中秋佳节，共同祈愿国泰民安、阖家安康。广东加力培养拔尖。

0: 创新人才后备军，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人才动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广东技能青年闪耀赛场。广东出台新规，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队金牌数破百。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佳节月满南月，广东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魅力，现代潮玩吸引广大客群，文旅融合城乡同乐，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1: 中秋假期，深圳市各大景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小梅沙海洋世界以山海名著巡游记为主题，把四大名著 IP 搬进滨海乐园，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感受国潮新玩法。深圳市民徐凯
2: 也可以带那个小孩，然后感受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又是中秋节，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小游戏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南头古城举办花好月圆中秋系列活动，滨海民艺风物集热闹开市。欢乐谷则打造七大沉浸式主题街区，推出百场精彩演绎、特色花车大巡游以及专属亲子体验板块，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玩乐、互动的多重需求。外国旅客 Hank Womans，
3: 我很欣赏这里对传统的传承，这个节日重在家庭团聚，过节的方式保留着浓厚传统气息，就连商店里还能看到制作传统物件的场景，亲眼见到这些感觉很棒。
1: 深圳欢乐谷副总经理徐立军，
4: 九月中旬开始呢，我们开启我们的潮玩节，全新的七大主题区，到了晚上的5点钟之后呢，园区还有300多的 NPC 能够跟所有的游客去互动。
1: 在珠海，一场主题为月照九州家国长安的中秋专场文艺宣讲晚会温情上演，晚会以朗诵、舞蹈、歌曲、情景宣讲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乡愁温情、湾区童心与逐梦奋进的美好情怀。节目灯火可亲，演员邱启成，
5: 我自己是在这片土地出生长大的，觉得大湾区不只是几个城市的连结吧，更是真实的每一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交流跟情感，然后我觉得未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等待我们一起去书写。
1: 中秋之夜，潮汕地区自古便有拜月娘的民俗，借明月祈愿，风调雨顺，阖家团圆。在汕头市濠江区中海黄金海岸文旅小镇，一场拜月娘文化展演如期启幕。在庄重温情的氛围中，市民游客共同在烟火、潮汕、月娘祭情的中秋图景中沉浸。汕头大学土库曼斯坦留学生 Shukur，
3: 中秋就是与家人一起团聚吃饭，向月亮祈愿美好。此时此刻，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家人。我希望每个人都家庭幸福健康。
1: 泰国华侨李一璇，
6: 我是在泰国出生的，家里的兄弟姐妹啊都还在泰国，感觉节日气氛真的是蛮好的，希望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回到家乡来过节，在这里也祝全世界的华人中秋节快乐。
1: 汕尾也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凤山民俗文化旅游区，景区内全域布置了中秋主题装饰与景观，古风建筑搭配精致夜景，山海风光与浓浓月色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广东和睦文旅有限公司演艺策划事业部总监吴昌浩，
7: 根据中秋节的特定的节假日呢，我们在我们景区的这个山顶上呢，打造了一个月亮作为一个中秋节的一个氛围布置，包括是在我们的广场里面呢挂上这些小灯笼啊，来装饰这个整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1: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落地汕尾，让汕尾的节日氛围更加浓郁，晚会效应也让更多人看见汕尾这座滨海城市的热情与活力。市民游客们在感受节日欢乐的同时，对汕尾文旅的发展同样满怀期待。游客范远洋，
8: 广东卫视秋晚在汕尾举办，可以提高一下汕尾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游玩啊，体验一下汕尾的风俗文化，将汕尾的文化带出去，去到更多的地方。
1: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郑全，
9: 那这场晚会呢，集中呈现了汕尾十多项非遗项目，是一次很好的文化普及和传播。对于我们职业院校的文化教学而言呢，这也是一份生动鲜活的教材。同时，湾区各城市节目的同台演绎，也充分展现出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的蓬勃活力。
1: 梅州中秋文艺晚会在丰顺县体育公园举行，整场晚会以客潮交融、文化为内核，分为客潮合韵唱欢歌、山海寄情唱乡音、月华满堂唱团圆、四海富顺唱发展四个篇章。来自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近万名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赴月圆之约。梅州市民：
10: 以前看大型的晚会都是要走得比较远，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了，特别是潮剧和非遗项目真的特别精彩。
11: 整场的表演非常的丰富，既有我们客家的山歌，又有潮剧的表演，所以说充分地展现了我们丰顺潮客交融的一个特色。
0: 月圆中秋，广东多地以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共庆佳节，烧翻塔、舞火龙，熊熊火光与点点龙影交相辉映，既承载着庆丰收、祈平安的美好愿景，也凝聚着粤港澳大湾区鲜活厚重的文化魅力。本台报道，
1: 江门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村，中秋节当晚，一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彩龙巡游盛宴震撼上演。不少村民游客纷纷摸龙头，或者俯身从龙腹下穿过，传承钱塘彩龙最独特的穿龙渡、接福气的传统习俗，共同祈愿国泰民安、阖家安康。江门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村旅居泰国乡亲李文超：
12: 我今次是专登在泰国回来过一个中秋佳节的，感受啊国内的中秋气氛。
1: 游客冯女士：
13: 第一次来的，有捐下龙啊，摸下龙咁样，四龙取青系嘛，好热闹咯，好多人啊。
1: 在佛山西桥山下的古村落松堂村，中秋夜烧翻塔的传统已延续了300余年。村民手持湿竹竿在塔底搅动心火，一捆捆木柴陆续投入塔中，一次次添柴加薪，寄托着百姓最朴素的民间愿望，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和顺、日子红火殷实。佛山松堂村众民经济社社长屈庆生：
14: 我们每一年都比往年呢都会多一层的加一个砖，一个呢就添砖加瓦。今年我们的高度呢就5米63这个高度，寓意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步步高升。
1: 舞火龙也是佛山的中秋习俗之一。中秋夜，佛山上元村都会出现万人空巷追火龙的场面，是当地每年车水马龙节庆活动的重要环节。上元舞火龙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霍志勇：
15: 我们舞火龙呢传承了1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这条火龙呢有100多米，有200多个人把它撑起来，68条龙棍，每条龙棍呢就有2-3个人把它撑起来的，整条龙撑起来的就是有一个活力。
1: 中秋之夜，云浮市新兴县忍村镇、太平镇同步上演非遗舞火龙民俗活动。火龙时而盘旋腾跃，气势磅礴，时而缓行巡街，祈福纳祥，点点星火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舞火龙是新兴传承百年的中秋民俗，更是乡亲们割舍不断的团圆情节。每逢中秋，在外乡亲纷纷返乡，共赴这场民俗盛会。外地游客傅小姐：
16: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满身香火的火龙，很有特色，烟花也非常绚烂，明年还要再来。
1: 当地群众梁先生：
17: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
0: 本台消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820.77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76.67万车次。9月25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155.76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874.97万人次，铁路含省自主运营城际铁路客运量242.3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2.8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5.67万人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客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广东锚定教育强国，教育强。

0: 强省建设目标，以服务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使命，以充补强计划为总抓手，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使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动能。本台报道。
1: 在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评审中，华南理工大学杨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协同研发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项目斩获金奖。华南理工大学也成为本届金奖获奖单位中唯一的高校。该成果聚焦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装备等领域急需的高端磁粉芯材料，突破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高磁感强度、高磁导率与低损耗三大指标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为关键基础材料国产化提供了核心支撑。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杨超。
2: 校企共建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生在入校后就进入龙头企业，使研究紧跟产品的前端，理论知识与工程现场实现高度衔接。同时，校内导师主责理论方法和学位质量，校外导师呢主责工程前沿和应用验证，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的卓越工程师。
1: 这一金奖成果是华南理工大学对接广东双十产业发展战略的缩影。近年来，学校构建起平台筑基、技术攻坚、成果落地的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搭建多级科创平台，攻坚卡脖子核心技术，依托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持续赋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徐勇。
3: 把这个三种融合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三种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展，那么促进大湾区的产业的高速的这种提升。有这些一流的技术研究的成果为导向，我们充分把它转换为新质生产力，促进学校新兴学科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
1: 广东高校服务产业的覆盖面广阔多元，依托差异化的学科优势，在各条产业赛道上持续输出科教支撑动能。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前不久，华南农业大学紧扣广东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成立了智慧农业研究院等一批跨学科研究单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罗希文。
4: 我们要突破一批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第二，要加大一应场景的研究，争取在更多的农业领域里面来推广我们智慧农业技术。第三是人才培养，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靠人才，包括研发人才、推广人才，包括在基层应用这些人才。
1: 在对内构建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同时，广东也以跨境办学为纽带，打造粤港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新平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八月，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正式投入运作，同步迎来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澳门公立高校的千余名研究生入读，开启了跨境共融办学的新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的，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整个学科建设，包括未来在大学城里面我们会有医学院，我们会有设计学院、工学院、信息学院等等，都是一些理工类交叉学科和一些新兴学科来的。这些除了对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对接国家的科技强国的所有需要。
1: 大学城一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三校实行一校两区延伸办学模式，横琴校区所授学位与澳门本部一致，学科布局聚集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电子等39个前沿专业，并将搭建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产教培育、产业落地四级联动架构，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穿行在高校实验室与产业一线，广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实践脉络清晰可见。高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锚定产业需求、链接湾区资源的创新枢纽。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三者环环相扣，双向赋能，正为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将在上海举行， 本届世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技能精英同台竞技，在出战全部64个项目的中国技能军团中，广东力量格外亮眼。本次广东占据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参赛席位，17名正选选手征战16个竞赛项目，15名选手入选备选阵容，参赛人数、参赛项目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本台报道。
1: 工业设计技术赛项要求选手完成从草稿、建模到成品以及设计方案的展示全部流程。该项目本届的赛题是无人机设计，来自深圳技师学院的选手谭秀桃代表国家队参赛。只见他专注地为机翼等零部件涂上灰色涂层，接下来他们设计的无人机方案在实物制作完成后，还将经历产品测试和优化改进等环节。本届赛事题目要求进一步升级，以前比的是橱窗设计，而今年变成了店内陈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教练、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教师陈家荣。
6: 这个评分过程当中，它有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工艺，有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以及考验它是否符合主题，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否是创新的。那目前来说，它的表现的一个进度的话呢，应该算是在我们的包括它自己的预测范围之内。
1: 大赛吸引众多观众前来现场观赛，他们中既有相关行业从业者和各大中高职院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观众们在包罗万象的大赛现场赞叹技能的不凡，感受技能的魅力。观众邓霞：
7: 他们非常的认真，在旁边不敢说话呀，就是怕打扰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专注。
1: 专业观众上海市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沈思彤：
8: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不同的专业他们是怎么操作，拓宽了知识面吧，就是有一种感觉学习上动力也更强了，感觉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挺开心的。
0: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四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中央省市媒体采风行活动走进南粤基层一线。记者了解到，各级服务中心面向广大退役军人推出的基层服务，从大走访升级为微心愿，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让尊崇关爱精准落地。本台报道。
1: 在佛山市南海区，51岁的退役军人欧浩强前些年因为照顾患病家人辞去工作，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为他推荐了新的岗位。佛山市退役军人欧浩强：
9: 对于现在的工作，比我以前那份工作工资高了，上升空间了。
1: 这种从岗位推荐延伸到跟踪回访、岗位调整、稳定就业的服务方式，体现出南海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正在从找到一份工作向帮助稳定发展转变。佛山市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会长黄瑞龙：
10: 我们对于这个微心愿，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基本上就是说每个月都会落实到10到20家。
1: 在医疗服务上，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持续延伸优抚医疗服务链条。今年该院根据属地优抚对象实际健康需求，组建四支专项义诊队伍，下沉南海区四个镇街，为优抚对象和当地群众开展健康查体、慢病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服务。佛山市退役军人司徒秋荣：
11: 连长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是像家一样。
1: 肇庆市退役军人苏卫元：
12: 护士啊，主动去询问这些荣军，人承认他价值，他就会从内心上感觉到很温暖。
1: 从解决一个具体微心愿，到建立常态化走访、精准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江门市江海区正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江门市退役军人刘根胜：
13: 鞋衣啊、米啊、油啊，那个雅房嘛，漏水啊，就帮我修好，还有搞那个装修。
1: 据了解，四万五全行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包联基层单位793个，包联服务对象36066人，走访服务对象约165.5万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络卡54250张。为服务对象办实事16000余件，圆梦微心愿6733个。
0: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本台消息，日前在广州港新沙码头，国产汽车滚装船中远海运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汀江号轮在装载4600余辆出口车辆的同时，通过槽车进行400吨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是我国首次在公用码头实现货物装船与 LNG 槽车对船加注同步作业，为航运绿色转型写下新注脚。本台消息，备受关注的深圳海洋大学筹171批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17项目坐落于大鹏新区霸光片区，总用地面积 40.12万平方米，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8000人。当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批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建成，明年将根据去筹情况积极推动招生工作。深圳海洋大学将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科创保障。本台消息，宗祠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举办中式传统婚礼，一份官方认证让这一功能得到提升。昨天，始建于明代的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正式宗祠成为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获悉，为丰富新人选择、改革婚俗并提供便民服务，广州市海珠区持续与社会各界合作，目前已设置全国最高广州塔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全国首个水上游船、首个山水园林式、首个金融机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等13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典，覆盖水陆空全场景。本台消息，2026粤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昨晚打响，焦点大战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进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下半场第63分钟，广州队叶洪森头球破门，临近中场，深圳队凭借角球机会由张云博扳平比分，全场最终1-1战平。另外一场半决赛，东莞队客场1-0击败梅州队。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次回合比赛将在10月3号进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继续在田径、体操、电子竞技等多个赛场挥洒智慧与汗水，顽强拼搏，挥洒热爱。本台报道。
1: 在25日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获得金牌，这是陈瑜杰个人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跑道。决赛面对新加坡佩雷拉、巴林、奥迪昂等一众亚洲老牌短跑名将，陈瑜杰起跑稳健，途中跑维持高速，后程持续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撞线。这一成绩不仅刷新尘封多年的亚运会女子百米赛会纪录11秒15，同时创造个人生涯最好成绩。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金牌获得者陈瑜杰，
14: 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1: 25日进行的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邹静元凭借高难度成套动作和高完成质量，以15.500分轻松摘金。他是场上唯一得分超过15分的选手，可谓断层领先。这是邹静元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前已随队获得男团金牌，也让他成为亚洲男子体操史上首位在同一单项完成亚运会3连冠的选手。亚运会体操男子双杠金牌获得者邹静元，
15: 算满意吧，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
1: 24日，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该项目首枚亚运金牌。深圳南山运动员王峰在3排比赛中出战，随中国队登上最高领奖台。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永劫无间金牌获得者王峰，
16: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1: 跳水比赛昨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玉希、卢蔚夺得金牌，王宗元、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 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袁芬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美张、鲁倩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夺得金牌，杀头组合无缘三连冠。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
0: 新闻浏览，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昨天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由广东音乐人李海英词曲创作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是刘欢与广东音乐关联最紧密的作品，带有清新的广东调风格，描绘了珠江三角洲的风貌。
1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8: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费记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97，开奖号码百位7、十位3、各位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97，开奖号码05、06、13、26、34、36、44、50、54、56、61、62、63、74、76、79、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9: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 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

0: 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冰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广东电台新闻广播，流淌。

一场秋雨一场凉，入秋以来虽然下了几场雨，广州的天气目前还只能说是微微有了些凉意啊。秋天色彩的斑斓，秋风的浓烈，还寻不到踪迹，转眼来到了中秋时节，让人格外盼望凉爽的秋风，天高云淡的天气，当然还有亲朋相聚团圆的那份美好。又一起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追随秋天的脚步，放飞思绪，愿我们在歌声里再次感受佳节的喜庆热闹，亲人相聚的团圆美好。

风也有情，水也会笑。音乐人吴颂京当年写给杨钰莹的歌，多年后听来依然充满了温情和浪漫。这首写在春天里的歌，到了秋天听起来依然是那么浪漫美好。多年过去，杨钰莹历经乐坛的起起伏伏，淡出又复出，尽管过去多年，玉女形象依然如初，但藏不住岁月的歌声，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清甜，倒是多了份应有的成熟。岁月的荡涤吹艳了花朵，吹熟了果实，让少年白头，让青春不在，却更改不了往日的情怀。

听过的是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从清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水木年华，凭借着曾经的《在他乡》和我们刚刚听到的《一生有你》等校园民谣，走红内地歌坛。但是对于音乐的不同理解，让水木年华一再换将。2002年，李健离开一手创建的组合，选择了单飞。随后，妙洁和姚勇加入，而成为三人组合。2003年，姚勇也放了单飞，水木年华、卢庚戌和妙洁一路唱到现在。尽管为了理想，他们各自奔忙，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情。李健曾经表示，台上他们分头唱，台下仍然是很好的朋友。或许正是这份忠实于自我音乐主张，彼此互相理解支持的豁达，才让李健有机会写下精彩的传奇，而水木年华也可以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飞奔。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

是是非非，纷纷扰扰，常常让人困惑。而当话说从前，又往往已经记不起纷争因何而起。或许多年后再重新审视，早已经是时过境迁，风轻云淡。我们都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谁该先退一步，这或许是个问题。中秋时节该是团圆的时刻，能不能放下成见，能不能让一切走远？当皓月当空，就让那轮明月扫去所有的阴霾，亲朋好友坦诚相见吧。流淌的歌声，但愿音符收录下的是温暖人心的美好。我是董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1: 那可是很贵的哦。
1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